0: 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3: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2: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3: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和大家去余杭鲁鸟一处山野秘境，叫美庐山居。清风穿竹，庭间静谧，时常有温柔的钢琴声漫过山谷。这一方的山水美居是主理人扎慧娟送给故乡的温柔礼物。曾经的她是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手握安稳顺遂的城市人生，但是故乡鲁鸟的青山流水、乡土烟火始终是她心底最牵挂的执念。2018年，他放下了城市繁华，归乡创业，初心简单而纯粹，就是陪伴父母回归本心，把家乡的美好传递给更多人。在鲁鸟，大家都叫她扎姐姐，生于乡土，反哺乡土。作为这里的当家联盟负责人，她始终带着善意和担当。她牵头搭建民宿女主理人交流平台，组织学习赋能，带动周边的女性抱团成长，创业增收。深耕了数年，美庐山居凭着质感和口碑收获了满满的认可，斩获了浙江省十大心动小院、浙江省金粟、杭州市优秀民宿、余杭区示范民宿第一名、浙西文旅特色消费示范点等诸多荣誉，也是杭州市余杭区职业疗休养的指定基地，多次获得各个平台的报道。不知道这一方天地会否有一天跟你邂逅。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6: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天呢是进入节后的节奏了，各位呢先上三天班休一天，然后呢再上五天休两天，十月十号周六要补个班，十月十一号周日单休，下一个法定节假日呢就得等到2027年了，接下来三个月没有法定假期。其实啊，说到这个国庆，很多人歇了几天都会感觉到呢倦怠无力，情绪低落，不知道各位今天上班怎么样啊。很多人都说一想上班呢就焦虑，跟大伙说其实呢这也不是懒，是什么呢？是假期综合征。齐鲁医院的郑春燕就说呀，他呢并不是什么疾病，是作息饮食再加上情绪骤变之后的一种功能紊乱，节后一周之内呢很常见，都是可以自愈的。另外呢，心理科的医生也解释啊，说大脑呢提前预判了工作压力，这个压力激素呢是先生，身体呢还是停在松弛的状态，生理上呢会出现失眠啊、胃胀啊、头痛啊、心慌啊，心理上呢会出现烦躁、抵触、注意力掉线。所以说啊，调整这件事儿呢咱们也别硬切，它呢其实就有点像汽车换挡要过渡，哎，收尾期呢会逐步恢复作息，也不排满首日的日程啊，睡眠固定，远离屏幕，饮食清淡，多喝水，每天轻运动20到30分钟，跟你说只需要几天的时间，你生物钟就可以重新回来了。没办法啊，这个休息的时间一长啊，人呢肯定会有些倦怠，对不对？各位你想啊，这补班单休再叠加上返岗焦虑，哎，这身体抗议呢是正常的。所以说呢也别硬逼着自己啊满分开工，对不对？睡好吃淡慢几步，给身心留一个换挡的缓冲期。说完了这假期综合征，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过去的七天啊旅游行业发生的一些变化。咱们都说呀，这个文旅泡沫破裂，其实这话呢我觉得有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啊说的有点早，对不对？咱们呢还是得看目前整个的这个国庆假期旅游的情况。现在呢确实缺少全行业的数据，但是呢游客呀确实是在换地方。同城显示呢说截至到9月14号，就是中秋国庆啊，这县域的预订呢是同比上涨了42%啊，当时是预订的数据，县域呢平均是多玩了3.2天。美团说呢九寨沟县民宿的订单量同比是上涨了281%。还有呢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布尔津啊涨了206%。假期中段呢去哪儿网热榜前10的，跟各位说全都是小城的景区。就是热榜前10没一个五 A 啊。像万岁山的武侠城热度呢同比是上涨了22倍。这个应该不算什么五 A 级的大景区了，是不是？中国旅游协会半年报已经点名啊，说现在的旅游行业呢正从规模增长转向了品质的提升，哎，古镇配青石板红灯笼，汉服旅拍灯光秀，文创店千镇一面，同质化过剩，老百姓呢也不太愿意玩了。所以说啊，游客呢更愿意为没见过花钱，哎，不愿意为换地方换地名同款的体验呢去买单。譬如说你像什么平潭看海呀，安图看长白山，还有婺源晒秋，钻进一个无名的小县城找一个地方菜和老手艺，哎，超过一半的县域游客呢一般都是打卡2个小城市啊，平均呢要玩5天。文旅呢现在其实也在发生着改变啊，但是呢最不能复制的就是本地的山水美食非遗老建筑和城市里的场景。那游客呢其实并没有厌倦旅游，他们只是厌倦了跑很远，结果发现呢哪里都差不多。问问各位啊，这个国庆假期您是选择了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呢，还是选择了小县城？其实旅游在不断的改变啊也正常
啊，毕竟呢，只要是长假，那旅游呢就会出现火热的场面。小城走红其实也不算什么旅游降级，哎，其实是游客的真实观感。古镇呢，它复制粘贴呀，终究会审美疲劳，对吧？把本地的烟火气还有这个气脉留住，这才是县域文旅真正的护城河。那说完了旅游，咱们再来说说这国庆档的电影，这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了。2026国庆档呢，前半程啊，像张译和马丽演的《神探之痕迹》一直都是领跑的，但是呢，10月5号开始，德法美合拍片《生化危机》错峰上映，连续多日单日的票房呢都夺得了冠军。其实呢，这也是2012年《飓风营救2》首次进口片

夺得国庆档的冠军啊。那上映首日的票房呢，就占比达到了37.5%，力压《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还有《小猪佩奇》。看来呢，大伙儿还是愿意为大片买单。10月7号晚上呢，这部电影还是稳居第一的，大概率呢会拿下3个日冠军啊，锁定呢假期档的季军。那总票房呢有望突破5亿。争议呢在于太吓人，社交平台上啊不少人都问说，为啥要带几岁的孩子去看《生化危机》呀？片方的海报和预告呢都标注了说未成年人请谨慎选择观看啊。那影城的经理呢，也吐槽说有一些家长啊这心太大啊，惊悚片上映总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把孩子都给吓哭了，那孩子一哭不就影响其他人吗？但是呢也要体谅一下这些观影的人群，对不对？小孩嘛，最好就是带他们去看《小猪佩奇》。当然票房高口碑也不差，豆瓣呢已经达到了7.3分啊。现在像《活色生香》呢是7.2，《神探之痕迹》6.8，《重生二》是6.7，《什么意思夫妇》呢6.4啊。其实惊悚片啊夺得日冠军，这个类型呢空白填补的挺好啊，家长呢也别拿海报当童话，分级提示啊不是装饰，对不对？你想想能吓哭小孩你还非得带着，你是真没看清楚还是怎么着？尽管说呢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哎，但是呢大家可以继续啊感受一下电影院的这个氛围感啊，尤其是一些新片上映，大家呢也可以从这个短视频状态当中暂时的哎先出来，这样的话呢说不定啊也是调节假日综合症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12: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87879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呢，咱们还是要把一些福利啊带给各位。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呢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去找到我们的小商城。咱们下方不是有一个甄选商城吗？这两天呢一直是向大家开放的，也挺热闹。各位呢可以在咱们的甄选商城当中去选可龙的冲锋衣，这有799的和899的。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牛排啊，牛肉也都是非常不错，是388的套餐价。还有秋天啊，一定得吃大闸蟹，299开始的这个永里记的大闸蟹，也是给大家呢已经上桌了。喜欢的小伙伴千万别忘了去感受一下。总之呢，这段时间啊，您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咱们的甄选商城，您就可以选到好物了，全都把价格给大伙开好了，保证你买不贵，而且还实惠。

0: 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0.66%，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22%， 标普500指数下跌 0.22%。 盘面板块结构性分化特征十分突出，热门科技股涨跌不一，美光科技凭借超预期的财季业绩与下季度指引，股价大涨超 4%， 超微电脑同步上涨超 3%。 另一边，Meta、SpaceX、高通、SK 海力士跌幅均超 2%， 科技板块内部资金分歧明显，周期与资产板块同样冷热不均，加密储备、贵金属、美国基建股成为市场主要拖累项，卡特彼勒跌超 5%， Coinbase 美国黄金公司跌近 4%， 泛美白银跌超 3%。而医药赛道逆势走强，减肥药、疫苗概念股涨幅居前，罗氏、礼来、安进涨超 2%， 诺和诺德、辉瑞涨近 2%。 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收涨 0.12%， 个股分化，高途大涨超 8%， 一仙电商、乐信上涨超 3%。 全球宏观层面，多条重磅消息牵动全球资本市场。当地时间10月7日，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正式揭晓，两名科学家亨利·卡根与霞河县三获奖，表彰二人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方面的重大发现。一年一度诺奖成果落地，也将持续带动相关科研赛道产业关注度提升。美债市场再传异动，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5.7%，创下2002年以来新高。债券市场的压力持续压制权益市场情绪。海外资本市场改革方面，越南监管正在研究优化股市交易制度，考虑取消午间休市，扩大个股日内涨跌幅区间，以此提升市场流动性，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地缘与外交领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后续仅需要选择以柔和或是强硬的方式完成收尾。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自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共有81架军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含12架 F-15E 战斗机、多架加油机、预警机以及大量无人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美方提出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两国元首上一次通话在9月8日。货币政策方面，多位美联储官员密集发声。堪萨斯城联储行长施密德表示，通胀再度回升背景下，美联储必要时会上调政策利率，若无法将通胀回落至2%目标，美联储政策信誉会受到冲击，偏鹰言论持续引发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路径的博弈。再来关注国内假期重磅财经资讯，央行公告10月8日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3个月，本次操作实现净投放

0: 2000亿元，持续维护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部部长蓝福安提出，将研究制定针对性强的增量政策，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除此之外，假期还有多条重磅消息值得投资者持续跟踪。普京提及中美俄领导人或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外交部就此作出回应，商务部就欧盟贸易保护工具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十月加息的概率明显下降，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华为官宣和美国高通达成重磅合作协议，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量将扩容至50只。综合来看，外围市场板块分化加剧，美债高收益率、美联储政策预期仍是当前全球市场核心变量。国内政策端持续发力稳增长，流动性工具落地，叠加多项产业重磅消息，节后 A 股的市场机会与主线值得大家持续观察。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资本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10月3号晚上，贵州的游客黄先生呢，从贵阳回大方，上高速啊，忘了加油了。这油表报警，他硬是开到了高速服务区，停好车之后，上完厕所，再点火，坏了，怎么着呢？这车就打不着了，油没了，自动挡、P 档直接被锁死，推也推不动。加油站呢，离他停车的位置大概是20米，他就找工作人员沟通嘛，说你们能不能借我个桶，我给我的车呢先少加一点油，把车开过来。但是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是死活都不同意，说这不行啊，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够散卖汽油。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这位黄先生说呀，我可以签字按手印走报备，行不行啊？就是不行。那怎么办呢？不行啊，他就打电话叫了拖车啊，一共是20米的距离，花了350，折腾了半天，终于呢是把这车呀开到了加油站。怎么办呢？这件事儿他直接发到了互联网上啊，也引起了大家伙的讨论。按理说呢，你说就20米借个桶把这油加车里头，怎么有什么就不行的呢？啊，为什么非得让人家花350去叫个拖车啊？7号呢，站方回应啊，说公安部门规定，确实呢不能够卖散装的汽油，但是呢高速缺油熄火可以报备，哎，借桶施救。站里面呢是有汽柴油的专用桶的，2公里之内呢都能借。当天晚上呢，只有一个刚入职的员工，他呢对此流程还不算熟悉，所以说呢，我们也对此啊深表歉意。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车主，说你上高速一定先把油加满，别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说呢？这种事儿啊，我估计谁碰到可能都会非常的窝火啊。规定是死的，他人是活的呀。公安部门是不让卖汽油，怕出问题，但是人家都要报备了啊，又要画押了，按手印了，我保证就一点点，我是给车加的，你可以看着我加，这都不行，是不是？所以说呀，规定没错，服务僵了。应急加油桶本来就是给司机兜底的，对吧？你新员工不熟悉流程，那就说明你们培训没做到位，所以说从上到下都有责任。那车主呢要牢记啊，这个千万别等着说这车开都开不了了才想起来加油，这也是你粗心大意啊。反正彼此啊都是吃一堑长一智吧。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再说说这国庆假期啊大家伙的这个手机问题。华清北渠道商说呢，国庆头3天基本上没什么人来买手机，新机的价格呢在这个国庆假期确实被大家广泛的吐槽，说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没错啊，国产手机呢在9月不断的推出新机，但是呢这价格普遍都高1000、2000、3000，破万的手机呢此起彼伏啊。但是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影响到了厂商的手机销售，因为大家伙并不傻啊，基本上呢都不买。你既然涨价了，那我就买不起了嘛，我就不买了啊。其实呢，这个相关的媒体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说呢，现在确实内存价格上涨，但是呢，这里面也不排除企业呢借此机会，哎，扩大自己营收的这个情况。其实说实话啊，瑞银调查24%的用户呢会因为 AI 提前换机，比半年前呢已经是降了5个百分点，31%明确呢不受 AI 影响。另外呢，现在的换机周期也在不断的延长，库存周转呢已经是突破了40天的警戒线。像华为 Mate 90首销呢有热度，但是呢整体还是一个大盘冷，高端旗舰呢靠分货撑门面，不是真缺货啊。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安卓阵营啊，你也别老没事就想着涨价啊来收割韭菜，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说，他们呢也很难，是不是？涨价呢碰上了体验平台期，消费者都不傻，所以说厂商呢也别光新讲什么芯片成本啊，讲故事，拿出真正的革新，或者说呢真正的价格
哎，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使大家有意愿去消费。所以说今年注定是一个发布会很多，但是手机卖不动的年份。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在咱们微信平台的下拉框当中呢，你可以找到甄选商城，在甄选商城呢有很多的好物呢在此给各位做推荐啊，比如说像高端的滋补洁底呀，还有原产地的美酒美食大牌奥莱，各位呢可以一站式购齐。这里面呢咱们最主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今天的大牌冲锋衣，799-899啊，非常的划算。还有呢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牛排，这些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呢你可以啊一站式购齐，哎，不需要逛那么多的地儿了。各位只需要进入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在甄选商城这个下拉框当中直接点进去就行了。限量福利啊，各位赶紧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另外呢您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立减5元，立减五元啊，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促销，各位千万别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还没有买大闸蟹的抓紧时间，自己吃送人，我跟你说都倍儿有面子。
1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刚刚咱们说了啊，这国庆期间呢去万岁山旅游的人特别多。其实啊去万岁山旅游的基本上都是去看 NPC 的，或者说是参加活动的，是吧？那么国庆万岁山呢三打祝家庄的现场，有一名古装服饰的女生啊坐在角落，或者说呢是站在场内，她干嘛呢？实时的用手语去翻译节目，被网友拍下之后呢就刷屏了，好多人都夸他敬业，夸他好看， 也有叫他是万岁山最夯的 NPC。 景区七号回应啊，说手语服务呢放在人多热门的三打祝家庄和打铁花两个地方，主要呢是向有需要的游客呢免费提供，不是国庆限定，日常呢也有，只要有演出就会有手语老师，时常呢按照现场去定。那老师呢是专业的手语老师，平时呢也是在学校教学的。那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说女生高明佳是特教专业的大四学生，她呢在这已经干了两个多月了，每天呢在岗4到5个小时。网友说呢，这才叫做文旅的文啊，给娃呢科普了手语，终于呢有人替聋哑人想了。那景区呢同步也对残障游客呀免票，把无障碍呢做成了常态。这件事呢不是摆拍，其实呢比喊口号也有用。没想到啊，其实在游客当中确实也会有一些聋哑人，他看不懂，对不对？你像三打祝家庄到底是咋回事儿？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手语老师，是不是就方便了很多呢？所以说无障碍服务啊，最怕呢节庆摆拍，万岁山把它变成了日常，专业的手语免费提供，这才是真善意。所以说啊，文旅卷有的时候呢卷颜值不如卷细节，哎，聋哑游客也应该被看见。不知道下一个景区能不能跟进啊，或者说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使更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热烈的节日氛围了。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再跟大伙来说说这个预制菜。一提到预制菜三个字啊，大家呢马上就会退避三舍，说哎，这绝对不能吃，是不是？但是广东呢现在有一个新的花样，我觉得这个值得咱们浙江的餐饮业啊学习借鉴。怎么回事呢？最近啊广州有一家餐厅火了，就是食客桌前呢有5位猛火炒菜的厨师，每人呢一间玻璃房子，就像是粤菜师傅的工位，你一边吃饭可以一边呢看师傅炒菜。然后网友就调侃啊，说广州人自己把这个料理

笔呢，还有这个把关啊，都做到位了。也有人夸呢，这才是真正的明厨亮灶。你想啊，哎，您就在那儿坐着吃饭，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厨房间当中每一个这个玻璃房子里头啊，厨师呢在这个爆火炒菜的场景。那七月呢，餐厅员工就回应啊，说这是响应明厨亮灶的举措，每位厨师呢他们炒的菜不一样，顾客呢能看全程啊，可以看火候啊，看颠锅呀，但是你不能指定某一位师傅炒菜。哎，你说我就喜欢五号师傅，让他给我炒一个，不，他不一定擅长啊。透明厨房呢也不是什么新概念了，难就难在啊，你真敢把后厨怼到食客的面前，对不对？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广州的老饕呢，他们讲究很多，什么火工啊、现炒啊、刀切呀、啊、什么的，对不对？你得让他们看得见，什么猛火啊、油温呢、啊、哎，这个信任感呢就直接拉满。所以说到这家饭店吃饭，那绝对吃的不是预制菜。当然不能指定厨师也挺合理的，你出餐呢还是要按照动线和分工去走，不然的话呢大家排队就开始崩盘了，是不是？比起外卖后厨的直播呀，这个堂食玻璃间其实更直接。大家吃完之后，哎，这内心当中呢才会有更多的满足感。所以说你看广东已经这么做了啊，比贴那个什么透明厨房的标语管用的多。那咱们浙江有没有哪家饭店，咱们也开始搞一把啊。如果说啊，你们家绝对是这个现场炒制的，无非就是装修改一下啊，这面墙呢就变成了玻璃房子，那是不是我们看的就更安心呢？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旅游过程当中啊，这个苏轼墓前面摆放的这个贡品又发生了变化。在河南三苏园苏轼面前呢，现在已经是不只有鲜花了，因为苏轼的墓啊就在这儿。这里面有什么呢？有零食，有白酒啊，知道这个苏轼呢愿意喝两口，有手写信，最近居然呢他的墓前又多了眼药水和蒸汽眼罩。游客说呀，东坡呢爱吃，就给他带点零食，东坡呢患有眼疾，给他带点眼药水和蒸汽眼罩。另外呢也有网友呢发视频讲啊，说东坡呢自己也写过，说呢他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会点点黄连啊。如今呢大家送这个蒸汽眼罩和曹操墓前啊摆布洛芬呢啊，还有这个李煜墓前摆白酒啊，是一脉相承。那景区也确认啊，说这个墓前呢经常有人放一些物件，国庆期间呢还有这个滴眼液的，小朋友写信呢、哎、给东坡聊这个东坡肉的，还有什么聊荔枝的事儿的。三苏园呢是这个苏洵、苏轼和苏辙啊他们的归葬地，清构重修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地方的祭扫呢，不像正经的上香，他们呢一般是把古人啊当成老朋友，投其所好，就像是金人和苏东坡的生活对话啊，也被网友叫做呢这是中国人的浪漫。哎，说到给苏东坡去送这个蒸汽眼罩啊，我觉得这个肯定这位网友也是咱们好视力眼贴的忠实拥护者。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别忘了拨打一下电话啊，400-833-1912 400-833-1912 这就是好视力眼贴的这个电话。哎，那么咱们今天拨打电话的朋友们不但可以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罩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啊、按摩仪啊等等啊，26年大品牌啊，好视力眼贴其实特别适合大家去解决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类似于像东坡这种毛病的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它是适用于各个年龄段啊，人家导购呢会告诉你里面呢都是中草药啊，贴完之后非常的舒服。哎呀，东坡如果现在啊还在世的话，那好视力眼贴他一定得戴一戴，这样的话呢他眼睛就没那么不舒服了。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多的 APP 啊都想借钱给你，然后呢月付也是默认勾选，让你无感借贷，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而且呢这种贷款 APP 那好多好多，点外卖呀、打车呀、订酒店、刷短视频、结账页，最明显的就是月付立减，什么先用后付，最高计20万。跟你说啊，这不是什么平台变大方了，这是金融毛利高于卖货，懂了吧？因为这东西它有利可图。其实这种东西啊，操作呢也是非常的隐蔽的，大家都知道，信贷产品把它伪装成了支付方式，然后呢放在第一顺位，银行卡呢挤到最下边，关键信息呢用这个小字折叠弹窗反复给你推啊，你点什么立减8元就借了钱了。那黑猫上呢这种投诉已经破万啊，集中在什么被开通啊、乱扣款啊、退款难啊。现在呢监管已经出手了，央行呢等8部门要求支付和信贷呢进行隔离，禁止收银台默认勾选贷款，算法呢也更加的精准啊。所以说你包括这个其他的啊，这个科技有的时候呢也会根据用户的习惯，还有呢你使用的手机型号，给你推荐不同的贷款产品，还有分期。那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被精准投喂。社科院根据90后负债率78.3%的这个数据推断，18到35岁的信贷透支率已经达到了86.6%，零负债只有13.4%。也就是说呢，这些18到35岁的人有86.6%都是每天背着贷款过日子，只要没收入，只要没工作，马上就完蛋啊，就是这么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付款之前一定要停一秒，看清楚是花自个儿的钱还是签了借条啊。立减几毛钱换来一笔债，最坑的就是无感啊。所以说各位，这个支付页啊千万别闭眼去点，月付啊、白条啊，它一般都是先要让你看见利息和征信的啊。监管已经画了线，但是呢没有用，最终的保护者还是你自己。哎，别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开通了什么月付啊，开通了这个贷款，然后你又忘还了等等等等，那你说问题不就大了吗？啊，信报一花，以后干什么事儿都白搭。
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如果说呢你有一个31克的金手镯，最后换了2次发现就剩18克了， 你会就此任性吗？咱们来看看啊，这真实发生的事儿。徐先生说呢，自己母亲2014年在老庙黄金啊买了一个31.56克的千足金的手镯，31.56克啊。2019年呢，换款之后只剩下了18克。今年4月再换，旧料呢17.97克。中间那次换金呢是稀里糊涂啊，妹妹陪同过，那店员呢也没有告知克重，只给了一口价的这个标签儿。信任老店就买了。湖州双林镇这家呢已经更名为金大福啊，负责人说呀，这个单据上写的是同类换同类，那么店里头按克卖和一口价硬金，这个硬金的工艺啊比较贵啊，免工时费，那也应该呢以原单位为准啊，原来这个单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下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在此呢，就是提醒大家啊，因为现在黄金价格确实很高，黄金呢以旧换新啊，一定要先称克重，看发票，问清楚按克算还是按照一口价算，千万别信什么款式好就行。那款式好有可能它就3克，而你呢可能是10克，那中间这7克哪去了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不一定被坑，但是呢这一口价和按克确实是算法不同，老人有的时候呢也是新老店啊，没有想那么多，等自己反应过来呢才发现好像自己吃亏了。那也想通过这件事儿呢提示一下各位准备要去换金饰品的朋友们啊，这个东西呢能换，但是呢你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按克还是按照一口价，那么一口价肯定会在克重上发生变化。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国庆假期呢抢票特别难，但是在高手面前似乎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生病啊，你去抢一个专家号，哎呀你也觉得特别难，为什么我抢不到专家号？但是呢在会写代码的人面前，这个就是小菜一碟。咱们来看一看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武汉的程序员周明，他女朋友王宁啊经常看病，就是身体不好嘛。但是呢通过手机去抢这个专家号就挺难的，一直也抢不着。怎么办呢？他毕竟是个程序员嘛，他说干脆我自个儿写个代码得了。没想到他自己就写了一个小程序啊，模拟点击1秒1000余次啊，人手最多6-7下就可以给自己的女朋友挂上专家号啊。而且有的时候呢熟人也会找他来挂专家号，他也会收费。这收费我跟你说问题就大了。2024年7月5号早上7点，他和另外3名同类软件的人呢是同时抢，就他们都有这个抢号软件，他是自个儿写的，那俩人可能也是买的，也是自己写的。结果万万没想到把武汉医院的这个挂号软件系统给干瘫痪了，对方就报警了嘛。哎，后来呢顺藤摸瓜，8月8号呢两个人就被抓了，查扣了6部手机、2台电脑还有账本。周明呢一共是获利了12,900元。2025年7月16号法院呢根据相关的这个信息，哎，相关的这个证据，最终呢判处周明有期徒刑12个月。王林是从犯，就他女朋友啊是个从犯，判10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你看这是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起因呢是心疼自个儿女朋友，但尽头呢没想到是获刑啊。专家号啊难抢，确实是实话，但你也不能说就自个儿做个软件咔咔咔的就给人家抢走了呀。最主要的是你不仅说自己弄小程序不合适，你更不应该赚钱，赚钱就是大忌，而且呢还把人家医院的这个挂号系统直接搞瘫痪了。这不行啊，所以说技术人啊更应该懂边界啊，系统瘫痪那一刻就已经违法了。所以说咱们这个现在程序员也很多啊，不是说所有的程序员都会干这种事儿吧，只是给各位先提个醒，对不对？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这好技术干点啥不行啊，是不是？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

0: 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2: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3: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4: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5: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6: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5: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听着音乐，外面风和日丽。一般风和日丽形容的好像是春天啊，但是现在秋天呢，那就秋高气爽吧。我不知道各位是在哪一天闻到了桂花的香味，我是昨晚下楼，忽然间那个香味就直冲鼻孔，但是那种冲呢又是让你非常愉悦的冲啊，真正的属于杭州最美的季节，桂花飘香的季节来了。也欢迎大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有那种厚积的力量感，然后等待有一天能够勃发，厚积而勃发。那你没有厚积的过程怎么能够爆发呢？别管那轻而飞，现在季节呢也是进入到了乱穿衣的季节，晚上走路就发现好多人还穿短袖，那也有一些年纪长一点的人呢，这冲锋衣啊甚至小毛背心都已经穿起来了。乱穿衣的季节呢也要适度的做调整啊，什么穿洋葱剥洋葱的那种穿法啊，短袖外面套衬衫，衬衫外面套外套等等，反正总有的脱有的穿，全乱了滋味。但这个季节呢如果有风啊，穿上裙子真的是好美，就跟那些树叶在风中飘舞的时候那个裙袂飞扬。所以女生在这个不冷不热很舒服的季节，请你多穿裙子，因为穿上裙子的女生就是这个时间最美的风景。这首歌来自满江，裙角飞扬。

0: 天。
1: 那歌词里有一句很有意思，就是你在那个河边照你的容颜，你发现哈、啊，现在路边停好多车嘛，然后路边也会有很多的那个橱窗啊、玻璃门啊等等，爱美的女生每每经过的时候都会驻足来一个侧脸，然后看一下自己，都变成了镜子。哎，我也很想知道在你的桌上有没有一面镜子呢？其实在我们电台的直播间没有镜子，但是主播们的桌上一定也有一面镜子，因为啊，总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上节目之前哪怕就是不做直播也会照一下镜子，哦，我今天状态怎么样。今天我不做直播，我所说的就是没有视频号啊抖音号的直播，但是我要预告给大家，接下来我们会频繁见面，明天早晨就是我们这一季的青春在山海赴山海这一季的农创客访谈的第一期，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农创客协会的会长，那这位李先生哈，李小军先生，他呢做了哪些事情，后来他在那么十万农创客当中能够脱颖而出，他究竟成就了怎样的，或者带动了多少人致富等等，他们的故事是不是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一些光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18期农创客访谈想要去探究的一些路径。而且在放假之前呢，我也特意去了宁波，去了一家农创客，那个农创客的农场，其实走看然后遇见人，听他们讲述，看那个田野里那些明晃晃的金灿灿的稻谷，可能马上就要丰收了，那种感觉真的难以言喻的幸福。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
2: 9:15，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对，我在讲农创客的故事，但是我讲的都是皮毛。从明天开始第一期之后呢，一周有2到3期，也就是说有2到3位咱们浙江的优秀的农创客会走进方宇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节目里，然后通过电台，通过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来直播。而且他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会把自己他和团队他们的一些产品带到我们直播间来，那就是真正属于浙江的希望，或者说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用心的把老乡的产品卖出去，让老乡的产品也有故事，然后让他们的包装也符合年轻人的喜欢，然后也让更多的年长的人也看到了那些文化的味道，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南瓜，不仅是一颗山核桃，不仅是一盆花茶等等，它总会赋予它一些更加美好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你说它就是一个土豆，但是为什么要把土豆做出那么多的花样呢？那就已经有了厨房里的文化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一饭封神，那么多人喜欢看，为什么？因为看到了一些巧思。同样是一块豆腐，但是为什么到了邓华东这位老先生的手里，那个豆腐麻婆豆腐就可以让谢霆锋说我以前吃的都是什么，然后那个女生她做的那道菜，人家说你怎么会想到这里，你就想不出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土豆就是土豆呗，煮熟了吃，炒了吃就可以，但是他们总会有一些巧思让你看到那个创意点亮生活，美好生活。我也希望这一系列的农创客访谈让我们看到青年人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可能性。好，接下来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真正清醒的人他有哪几件事情不会做，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要避开它，因为它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这首歌听完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不该做的事情。

谁不知道做人要清醒啊，我们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清醒的人，换一念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清醒的做人做事，对不对？真正清醒的人都知道，人生所有的不顺遂本质上也是自身的认知和行为的错位，想的永远比做的多，心气永远比能力高，日子当然不会越过越好了。来看网上有一句话，无数人的痛点都被他戳中了，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读的少，但是想的又太多。身边还真有不少这样的人，整天愁眉苦脸，想东想西，小到日常的琐事，大到人生的意义，样样都要琢磨，甚至愁到睡不着。但是你问他在想什么，他又说不清楚，就算说出来了，也是那些常见的衣食住行的烦恼。也要知道，个人的思考难免局限，始终在已有的认知里打转，不仅得不到答案，反而很容易钻进死胡同。平凡的世界当中，孙少平刚到煤矿的时候累得浑身散架，但夜里睡不着呀，说难道我这一辈子只能这样挖煤啊？出身真的能困住我的一生吗？人在苦难里该怎么自处呢？他想了无数个夜晚，越想越觉得无力，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以后就这样了。直到有一天，他翻开了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保尔他双眼失明、双腿瘫痪之后，依然不肯放弃生活，想办法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眼睛亮了。他突然明白，人可以在苦难里选择自己的活法，职业的高低、出身的贵贱，定义不了一个人。真正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就是精神的高度，所以困扰他好几年的问题，在几行文字里找到了全部答案。那么又回来了，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就是让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他未必能够给你现成的解决办法，但是能够帮你拓宽视野，提高认知。一个不读书、不吸收新知识的人，认知底子薄，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无从谈起。就是那种思考呢，就是自寻烦恼啊。我们真的这样说话很不客气，但他确实就有点自寻烦恼，因为你没有打破什么，你没有新的想法嘛。那说到底呢，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井里，不管他怎么琢磨，得出的结论也无非就是天空是圆的。说到底，困住人的从来不是处境本身，而是长期不更新的认识。

认知系统，我们在讲这个事儿，有时候想有一种人，比如说他聊起国际格局啊、社会热点呐、啊，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从某一个短视频刷到了一个和自己想法契合的观点，拿来当做自己的见解，真的让他们解释，好像也不知所云。那这种也不算是思考了，实际上他也只能算是复读机，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认真的逻辑的体系。而读书呢，恰恰就是帮着大脑搭建认知框架的过程。有了自己的思考框架，你才有分辨信息、筛选观点的能力，而不是被碎片化的信息牵着走。当然呢，开拓视野的方式不止读书啊，你比如说走进不同的环境，和不同圈层的人交流，亲身去经历和验证，都能够帮我们打破认知的边界。我们这个时代，你要让自己能够稍微的深刻一点，你要去避一些短视频，要避开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当然你说在这个时代你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根本做不到怎么办呢？根本做不到，那就有一些有接受，但是除了接受之外呢，你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深度阅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当你刷到一些新颖的能带来启发的观点的时候，比如说马斯克有一段他讲到了我们在未来应该摒弃哪些东西，车子未来可能没有方向盘等等，你不妨停下来思考一步，适用于哪些场景啊，有没有反例啊，能够问自己几个问题，而不是因为你看过，不停地在刷，不停地在刷，你只能造成自己的大脑宕机，因为没有思考，没有回炉，也就是没有咀嚼，那些信息啊，就是乱哄哄地塞在你的大脑当中，然后也会让一个人回过头来想，哎，我刚看了什么？好像看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就好像我，自己头发慢慢的变长了，想把它盘起来，我看了很多很多的短视频，但是因为操作的老是做不好，一开始呢觉得头发短，头发稍微长一点，好像还是达不到那个视频当中显示的那种功能和效果。那后来呢，就是你看了很多，但是你没有实践，你始终都没有提升啊。所以我们看的过程是什么？头发乱了，你要怎么把它梳整齐，而不是说人家怎么梳整齐。人家怎么梳整齐，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那还是人家的本领哦，你依然是头发乱糟糟的。所以我才不做直播，知道吗？

0: 欢迎收听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说那个头发乱了啊，这首歌和张学友的歌，但有些歌就是当年他可以演唱的非常的生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好像也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昨天我看到一位教授在讲什么叫老了，什么样的状态才叫老了。哎，我在想老这个词不就是你的身体机能慢慢的开始走下坡路了吗？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叫老了，而不是说啊，我年轻的时候说我想着我老了怎么样，那都不叫老。然后50岁的人，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开始慢慢的下降了，那就是在逐渐衰老的过程。而这个老，我觉得更多更确切的意义上，它讲的就是一个人的身体的老，而不是讲精神的老。精神的老，有些人80岁还很年轻呢。
1: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1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1: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就化成了今天的阳光，歌词好美呀，而且王菲唱这首歌的那个月亮，那个亮好像就那个扩散开去那个光芒哈，很有意思。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我们刚刚说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一种人到某个年纪的时候陷入的陷阱，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爱思考，但是没有读书，你的思考很有局限性。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不独立却想要自由，既要靠人去兜底，又要不受管束，那最后就是两头空。这样的故事呢，在一些小说里，鲁迅先生的小说里也已经讲到过。那今天呢，这个逻辑好像也是成立的，经济上不独立的人谈什么自由还是虚的，不过是从一个鸟笼换到另一个鸟笼，本质上还是靠别人活着。生活里你看有好多人住着父母帮忙置办的房子，衣食上少了很多操心，转头呢又要怨父母，你干嘛要干涉我自己生活的选择，明明做着安稳的工作，拿着旱涝保收的薪水，又羡慕别人说走就走的洒脱，总觉得是外界在束缚自己，却没想过你是否真的能够承受那些自由的代价。有一本话剧叫《海上夫人》，女主在结婚之后总是惦记着多年前的海上旧情人，后来对方真的漂洋过海来接她私奔，那丈夫就没有拦她，只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走与不走，但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是在这份选择面前呢，她反而清醒了，最终选择留下来。现实里很多这样的人，喊自由，只要自己兜底，让自己担后果的时候就怂了。他们想要的能叫自由吗？是不用负责的特权，既想有人给自己托底，又想没有人管着自己，既想沾着衣服的好处，又想端着独立的架子，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哦。得失从来都是一体的，你能担多大的责任，你才配得上多大的自由。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面写过一句话，说人往往害怕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你独自承担责任，意味着你再也没有借口，没有退路。所以很多人宁愿躲在别人身后，一边享受庇护，一边呢又抱怨这空间怎么这么小呀。真正成熟的人早就不做那种既要又要还要的美梦了，转而学会为自己负责任。当你不再等着别人铺路，不再盼着别人兜底，你就会发现，哎，我还真是活出了我自己想要的。那第三个陷阱呢，就是没有物质却想谈恋爱，没有经济支撑的爱迟早会被现实消磨殆尽哈。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不展开了，因为谈恋爱这件事，有钱有情饮水饱，这话呢说起来也就是一份美好而已。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发现，不管是他赚不赚钱，你赚不赚钱，最后呢大家还是会考虑面对这个现实生活。当你看有好多相亲的节目很有意思，那就是真人版的生活呀。然后他们去了以后，男生就在考虑，我今天这个相亲见面，我到底应该吃什么东西啊，点多少钱才合适，要不记个本子，本子上写这顿饭多少钱，有一天我们要分开的时候是不要 AA 制，就很有趣。那女生呢有些时候，反正今天相亲我也没看上他，不如先宰他一下，让他给我请我吃一顿大餐。就你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你就想难怪你们是单身，就是既不想承担又怕承担，承担了以后呢又觉得自己吃亏了等等吧。那你怎么能担负得起一个家庭呢？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些相亲节目的时候，你看的不是说这两个人合不合适，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的思考方式，就是人们的那种自私啊、自利啊，还有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利自己的、利己的这种东西，并没有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说有一点点的缩减，甚至啊大家只愿意承担自己，最多能够承担自己已经算不错了。如果能够承担自己的父母，愿意去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主动的站出来说这件事儿我来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办呢？我记得那时候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散文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呐、坏人呐、好人和坏人之间到底隔着什么，一个所谓的好人他也有坏的那一部分也有自私自利的那一部分，他可能能有51%的对自己的好，49%对别人好，那已经是一个好到不能再好的好人了。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苛责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好人。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
奋不顾身的时候，去救别人的时候，那一刻就得到了真正的升华，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极致的伟大了不起。但是回到生活当中，他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他可能也会斤斤计较啊，也会有一点小算计啊等等。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看人交朋友等等都不能太绝对，就是能够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允许他成为他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然后你就可以和这个世界更多的人能够友好地相处。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和一般的人交朋友

你就多看他的优点，那你就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如果你只看别人的缺点，甚至放大别人的缺点，那没有办法，没有人是完美的，那你也只能够孤单的过自己的人生了。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双手握着方向盘，正好车里传来了这些歌声，听到这些讲述，然后也会有一些投射。有时候觉得世界确实变化很快，你想电信诈骗呐、啊，还有网络上专门有人找你谈恋爱呀、啊，自称是这个那个，反正琳琅满目的说法，但是他归根结底要骗的就是你口袋里的钱。所以你说你要对别人这个世界有产生多大的信任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们可以对别人对世界有善意，但一定建立在自己有判断力而不是盲目的相信那些啊突然出现然后向你大献殷勤，好像这个世界它一直在等待遇见你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年我终于遇到了一个懂我的人宠爱我的人，哪里知道他只不过在演他的戏他的角色，甚至就是他针对这一类的人设计的一个角色来讨你的好，最终掏空你的钱包。所以骗财的人并没有减少，还是有很多人以此来谋生。那么我们更多的时候要有理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力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见识了解之后做出的一个第一反应。就你如果你有了这样的第一反应，有了这样屏障之后，那听到这种消息你第一时间就会不会有妄想啊，就不会觉得这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跟你说哎，你借我100万，我让你的100万变成200万，那你觉得可能吗？他凭什么能够做到？他自己有没有100万呢？他就是想拿你这100万给自己搏一个什么机会。如果你的钱没了，那他也绝对不会为你负责。所以那种过高的说要帮你来发财的人，请你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把你的脸放在冷水盆里或者水龙头上多冲几下，就突然冒出一个人要把你的100万变成1000万，你觉得他怎么做到的？他凭什么做到？他给你画的那个饼就那么漂亮吗？他是天上的星星还是天上的太阳呢？

0: 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闻弦歌知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6: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主题，新的主题的访谈，我们先大概的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7: 金秋时节，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携手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重磅推出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系列访谈，18位优秀农创客与您面对面，青春与乡村的对话，10年星火燎原。
8: 全省目前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万名，现代新农人呢达到了58.4万人。那么这些人才的到来啊，为我们浙江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澎湃动能。
6: 好，听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的农创客访谈有18位农创客啊，我叫他18罗汉也罢，还是我内心有一个小目标到时候能够做108位农创客的访谈，让我们全面的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注入让乡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就像化茧虫成蝶一样的那种过程。我希望从明天开始大家准备好自己的耳朵，也跟着他们走向走街串巷，看到他们创造出来的美好的生活。另外呢，他们也会带来各地的他。

年龄都要提防的四大陷阱当中，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不读书却爱思考，不独立却想要自由，没有物质基础却很想谈什么所谓的真爱。另外就是没有执行力，心里只想着，哎，我能够怎么样发一个大财，那就是空想喽。蝴蝶来了。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听我为大家精选的这些歌曲，也谢谢大家跟着我一起。其实有时候看一些书啊，翻开一篇文章啊，都是让自己能够安静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否则的话，你就是那个脑袋里的信息都拥堵的要命，所以你想我们的处理器啊也会非常忙碌。最怕的就是没有留下什么有益的信息。
1: 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明天欢迎大家走进方宇访谈，希望每一个农创客都是一束光，照进我们的世界。

0: 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想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多朋友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叫做荨麻疹。那各位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突然之间我们身上就起了大面积的风团，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痒，而且越挠越痒，影响到了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这可能就是荨麻疹在作祟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乔建军教授，一起和我们揭开荨麻疹的神秘面纱。乔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如果你也被皮肤疾病所困扰，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今天直播开始，首先让我们乔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这荨麻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疾病啊？它的发病机制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么痒？
2: 那我们先做一对荨麻疹这个常见的疾病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荨麻疹其实这个发病，首先这个它影响的人群啊非常广，在我们人群当中，大概我们20-30%的患者，甚至可能比这更要高啊，20-30%的人可能曾经受过荨麻疹的影响，但有一些呢是急性的，有一些是慢性的。那这个病呢？如果表现为急性的，一般从它发病到它完全治愈，那大概经过数天啊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周。那还有一部分呢是表现为慢性荨麻疹，会反复的发作。那这一部分患者呢，可能会经历数月到数年的时间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这个治愈。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影响就是皮肤的瘙痒，会出现反复的风团，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风疹块啊，在皮肤上出现一块块的这个风团。这个会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内呢，它会自己会消退，一般持续的时间呢，从长出来到退下去大概需要24小时之内差不多就可以退掉啊。所以这个病呢，就是一个造成皮肤痒，皮疹呢自己可以消退啊，所以退了以后呢，在皮肤上啊什么也看不到了，所以它来无影啊去无踪，这就是荨麻疹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特征啊。尤其是在对于慢性荨麻疹，尤其是在夜间更加容易发作，这会造成呢对我们的患者呢生活和休息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其实刚刚我们乔主任提到了，我们的荨麻疹分成急性的荨麻疹和慢性的荨麻疹啊。这些年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荨麻疹呢好像特别的多。我同事就是之前都是没有的，然后突然之间就起了这个荨麻疹。我们也想问一下啊，乔主任，这个荨麻疹它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哪些诱因会导致我们的荨麻疹突然之间发作，或者这个反复的发作？
2: 好。那对于急性荨麻疹来说呢，跟慢性荨麻疹这两个呢，就病因上啊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1: 啊。
2: 有一部分荨麻疹呢是跟食物，和药物，还有比如像感染，等等这些因素会有关联啊。比如我吃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吃了这个芒果，或者吃了这个海鲜
1: 啊，
2: 它会诱发荨麻疹的发生。
1: 这算是过敏吗？
2: 这个是过敏的其中的一种类型啊，它可以表现为荨麻疹，当然也可以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的症状。那荨麻疹呢是其中的类型之一啊。那这个是这种食物的过敏。还有一些是药物导致的荨麻疹。我因为其他的毛病啊，吃了某一些药物，也会诱发这个荨麻疹的发生啊。这时候如果吃了，比如说我有甲亢啊，吃了一个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药物，那么出现了荨麻疹，就是药物诱发的荨麻疹。再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感染，比如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啊，它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导致荨麻疹的发生。对于这是病因非常明确的一部分荨麻疹啊。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啊，遇到的大部分荨麻疹是一个特发性的荨麻疹。特发呢就是说它的原因 不清楚的荨麻疹、
1: 啊、
2: 对，我们找不到它是什么原因、
1: 啊、
2: 但是呢只能找到一些诱发的因素啊、
1: 嗯、
2: 比如像很多的慢性荨麻疹，它跟这个生活规律啊，跟这个精神压力，跟这些相关的东西会有关。
1: 嗯、
2: 比如晚上睡觉睡得晚了，或者最近人比较疲惫、
1: 工作压力比较大、
2: 这个、工作压力大、这个时候可能荨麻疹的发作的频率会高啊。
1: 嗯，
2: 这个是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啊，在发作了以后它会在这因素的作用下会加重。
1: 嗯，刚刚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吃海鲜过敏，说他儿子啊就是吃海鲜然后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团，他说不知道这是急性的荨麻疹还是过敏，他说以后是不是一点海鲜都不能碰了。另外想问一下乔主任，孩子急性发作的时候在家里我第一时间到底该怎么处理？
2: 好，
1: 嗯，
2: 凡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根据上面的描述啊，
1: 嗯，
2: 应该大概率是急性荨麻疹啊。
1: 啊、
2: 哦。那有些像类似的情况呢，不一定是只发作一次啊、嗯，有的可能会反复的发作多次。
1: 嗯。
2: 那这个就更加确定了这个过敏源。
1: 嗯。
2: 就是因为吃海鲜导致的这个荨麻疹，那这个就是它的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1: 嗯。
2: 原因很清楚。这个呢就跟海鲜的类型呢也有关系啊、
1: 嗯、
2: 有的人同样是鱼或者是虾，不同的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蛋白质里边的结构不一样、嗯、那它会这种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另外一种呢有可能不会过敏，但是呢每一种都可能会有，你对一种过敏对另外一种的风险也会大大的要增高啊，比普通人是要高很多、
1: 嗯，
2: 那对于能不能吃这个还是要看你发作的情况啊。
1: 嗯，
2: 如果这一次发得很重，那建议还是要尽量的避免
1: 规避一下，
2: 你再去吃的话、啊、过敏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2: 毕竟有很高的风险。
1: 嗯，
2: 那对于不同类型的这个鱼和虾它有可能会有交叉反应、嗯、那这种如果你很想吃，那必须要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措施保障之下才行啊。有这个过敏反应也是每一次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这一次可能是一个出一个风团、
1: 嗯、
2: 下一次呢有可能是这个胸闷啊气急，因为荨麻疹不单对不单单会累积到皮肤，还可能会累积到全身其他的一些脏器啊。
1: 嗯，
2: 严重的话会有过敏性休克的风险、
1: 啊嗯、
2: 所以说风险还是有的。
1: 嗯
2: 嗯，
1: 他说急性发作的时候第一时间在家里应该如何处理？
2: 处理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啊。如果有这个历史啊，在家里最好是至少要备一些常用的抗过敏药物，口服的一些抗过敏药。那我们常用的比如像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个依巴斯汀啊等等啊，这一类呢都是它的适应症都是治疗急慢性的荨麻疹。
1: 嗯，
2: 这对大部分的荨麻疹如果是这种食物过敏的不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能够通过口服药物能够控制它的这个风团的发作啊。
1: 嗯，
2: 当然对于如果你有系统症状啊，比如说有肚子痛、有胸闷、头晕啊，这是说明呢荨麻疹累积到了呼吸道、消化道、或者是你的血压整个全身的血管可能也会有影响。这个时间呢就是建议还是能到就近的医疗场所去进行这个系统的治疗啊，包括这个静脉的药物的治疗。
1: 嗯，
2: 因为这个出现这些症状提示啊或者是风团在短时间之内增加很多，它就提示这个病情发展非常快。
1: 嗯，
2: 相对来说要比较重，
1: 及时就医，
2: 要及时就医系统的处理，否则的话就怕发生又发生过敏性休克的这个风险。
1: 嗯，希望刚刚乔主任给到的一些建议能够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吃这个抗组胺药效果不好，到底是为什么？
2: 荨麻疹呢，从它的发病机制上来讲，就是它发病为什么会长荨麻疹啊？肯定是我们的身体里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那跟一般的人是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2: 我们无论刚才讲到的吃的食物啊、药物啊，或者是精神因素啊等等， 它都在作用在我们身体里边，专门有一个细胞。嗯，这个细胞呢，它会产生一些这个导致皮肤瘙痒发生风团的这样一种物质。
1: 嗯，
2: 那这种物质释放出来呢，就会导致皮肤的瘙痒。
1: 嗯，
2: 当然呢，就在释放这个东西的同时呢，它也会释放一些其他东西。那如果以释放的以这个组胺为主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去吃抗组胺的药物，那么它的风团荨麻疹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啊。
1: 嗯，
2: 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单纯的这个组胺引起的风团引起的皮肤的瘙痒。
1: 嗯，
2: 所以我们用抗组胺药来治疗这一部分患者都会有治疗的效果。
1: 嗯，
2: 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半左右的患者啊，就单纯使用抗组胺药物就可以把它的这个风团控制的非常好。
1: 嗯，
2: 皮肤的瘙痒症状也可以消退。
1: 嗯，
2: 那当然这个我们指的呢是规范化的使用抗组胺药的前提下会有这样的效果。那有些患者呢，他的这个诉求呢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抗组胺药大部分都是用一粒，持续的时间大概是24小时，那么在24小时之内它会有治疗的效果。嗯，而不是说我吃了这个药，那吃药的时候它是不痒了，然后停了药以后又痒，那患者呢可能来就诊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治疗的时候这个药不管用。不，他所谓的不管用呢是指他那一段时间没有用药啊，那当然可能会出现
1: 没有药效了，
2: 对，药的效果已经失去了，
1: 啊，所
2: 以说没有效果。这个药就短时间之内啊，尤其对于慢性荨麻疹，它不是说吃了以后就可以根治，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治疗的周期。嗯。

0: 才能够让这个疾病啊处于一个最小的活动的程度，或者是让它完全消失啊。当然，我们只是把它控制到这个地平线以下，并没代表这个病现在已经好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我们针对抗组胺药物治疗有效的一部分患者，因为它的原理呢，就是完全就是组胺所引起的这个荨麻疹。但在临床上，我们看到还有一部分患者啊，就他只用抗组胺药，效果不是非常的理想啊，甚至有一些呢，完全没有效果。但这一部分患者呢，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他诊断啊，诊断是不是正确啊？但我们在诊断正确的前提之下再去治疗。那么，对于治疗呢，这一部分患者，那他的除了组胺，刚才我们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释放，导致了只用抗组胺药效果就不好。所以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要采取的是一些综合的治疗的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组胺的量，抗组胺的药物的量可能不够啊，再去给他加大剂量，也可以让一部分患者呢又治好了，又得到很好的控制啊。再一部分呢，就是它的路线走的不一样啊，我们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进行治疗啊，比如我们用免疫的抑制的药物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覆盖住，把它压下去。也可以呢，用一些精准的靶向的药啊，靶向另外的一些。
1: 10:15，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一回，好视力特别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很费劲儿，瞅不清，出门就迎风流泪，用眼时间长就干涩酸胀的，建议大家早一点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质相当靠谱，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去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想试试的别犹豫，趁着双节同庆有双倍的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的效果加倍。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那乔主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荨麻疹的类型也是很多的，对不对？
0: 对，
3: 大概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那我们按照时间上来分啊，那就是一个是急性，
3: 一个是慢性啊。
0: 急性呢，就是它是按照时间分的啊，并不是说我这皮肤痒的厉害、发的多，这就叫急性啊，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是按照时间来给它分类的。那在6个星期以内的，这个都叫急性荨麻疹。超过6周的，这个叫慢性荨麻疹啊。目前医学界是这么来区分急性和慢性荨麻疹的啊，因为我们对这些急性和慢性的管理的方式啊有所不同。急性期呢，因为它时间比较有限，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用非常激进的方法，在短时间之内把它控制住，它就不发了。对于慢性荨麻疹呢，那就是需要我们长期的要做好长期规划，那要。药物的这个量啊，和这个不良反应啊，还有这个方面啊，我们和对患者这种生活
3: 尽量降低到最小。
0: 对，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用最小的这个药物的量，能够把这个荨麻疹控制住啊，就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因为它短时间之内啊，3天5天这个是搞不好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控制。这个是根据它的。发病的时间
3: 来进行分急性和慢性、
0: 对，那么它品种呢，另外还有对于慢性的荨麻疹呢还有很多的品种啊，最多的刚才我们说了，慢性荨麻疹大部分都是原因找不到，就是、是慢性自发性荨麻疹、
3: 什么原因导致的荨麻疹、
0: 是的，自发性的，它是怎么发出来的，什么诱因不清楚，你看我也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你说的过敏源鱼啊、虾啊这些可能也没有接触，然后感冒也没有感冒，药其他的这种治疗其他疾病的药也没吃， 它照样出荨麻疹。
3: 嗯，
0: 这就是自发性的荨麻疹。原因说白了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它根本的原因。
3: 嗯
0: 嗯，这一部分荨麻疹。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它是物理性的荨麻疹。
3: 嗯，
0: 跟一些物理的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日光的照射。
3: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水的接触啊，就水源性的荨麻疹、嗯、日光性荨麻疹。还有一些是跟这个压力有关系，比如我坐在这个凳子上，等一下这个跟这个凳子接触的部位皮肤上就长了荨麻疹、
3: 哦、
0: 这是压力性的荨麻疹。还有一些是他平时不发荨麻疹，但是我用手一挖一抠皮肤上会长出一条风团、
3: 哦、
0: 这叫皮肤划痕症。还有一些呢是胆碱能性荨麻疹，这个呢相对来说在这些物理型的荨麻疹里面要多一些。
3: 嗯，
0: 它遇到温热的时候呢，荨麻疹会发出来。
3: 嗯，
0: 那一运动，剧烈运动，跑步啊，或者是吃一些热的东西啊。
3: 嗯，
0: 还有这个洗澡啊，热水澡洗完以后，皮肤上会长荨麻疹。
3: 嗯，
0: 这种呢叫胆碱能性荨麻疹。
3: 哦，
0: 还有一些是跟寒冷有关系的，它刚才太热了，还有太冷了也会诱发。有的吃冰棍儿啊，一吃嘛、哦、嘴巴里边喉头水肿，皮肤上长荨麻疹，这是冷诱发的荨麻疹。
3: 嗯，
0: 哦，冰块放在皮肤上，这里就长出荨麻疹来了。所以这些
3: 是物理性的。
0: 对，物理性的跟
3: 荨麻疹
0: 温热冷压力等等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3: 啊、哦嗯、刚刚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是您提到的，他说乔主任救命，他说我最近呢一到下午，尤其是坐在电脑前时间长了，像胳膊还有后背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痒，一抓呢就是红道道啊、嗯、但是呢过了一两个小时自己就退了。他说这种不疼不痒但是每天定时来报道的，也算是荨麻疹吗？
0: 那这个是痒的对吧？
3: 对，他说会莫名其妙的发痒，但是一两个小时就自己退了、
0: 嗯、通过这个描述来看呢，有可能是普通的这个一过性的普通的荨麻疹。
3: 嗯，
0: 再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胆碱能性荨麻疹。
3: 啊，
0: 胆碱能性荨麻疹呢是在这个情绪，刚才漏了一点啊，
3: 嗯，
0: 就在情绪激动这个情绪变化剧烈的时候，它也会诱发这个胆碱能性荨麻疹。这个具体的情况我想还是因为它长的形态啊，
3: 嗯，
0: 也不一样。那有的像胆碱能性荨麻疹都是一个非常小的这种小的风团，
3: 嗯，
0: 点状的，
3: 嗯，
0: 而普通的荨麻疹呢就大块的风团，大小不等的嘛、嗯、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这个是普通的这个荨麻疹的形态。
3: 嗯
0: 嗯，还有其他的物理性的荨麻疹的形态也不太相同，那有还是要通过图片或者是通过
3: 线下就医
0: 啊，我们才好去判断它的原因。
3: 那乔主任，像我们这个网友他提到的这种情况需要去治疗吗？他说一两个小时自己就退了，但是每天定时报道、
0: 如果频繁的发作，那对他的生活工作啊有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最好还是去做一些干预啊。
3: 嗯，
0: 干预呢我们用的药物有很多，对他的这个工作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啊。
3: 嗯，
0: 这种情况下如果得到控制以后呢，他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的质量就会提高。
3: 嗯嗯，好的。各位网友啊，如果关于皮肤问题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我们直播间乔建军主任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想问到乔主任的是，刚刚您提到了荨麻疹它分成很多很多的类型，有一些呢可能找不到原因，有一些呢能够找到原因。那一般如果出现了荨麻疹到您这儿来就诊，您会给他做哪些的检查来帮助他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荨麻疹？
0: 荨麻疹呢这个病大部分我们还是通过肉眼的
3: 观察
0: 以及询问患者的这个病史啊，过去它怎么发生的啊，
3: 嗯，
0: 还有一些跟食物啊、药物这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啊、
3: 嗯、
0: 通过我们口头的询问，
3: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我们诊断这个疾病。
3: 嗯，
0: 另外呢还要做一些血液学的检查。这些检查呢一个是为了这个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啊，
3: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病也是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啊。那我们常用的一些化验呢包括像血常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有没有变化，嗜碱性粒细胞有没有变化， 如果嗜酸性粒胞特别高的这些患者。

0: 是啊，那要怀疑到他有没有别的一些可能性啊，比如像有没有血液系统的疾病，或者有没有寄生虫的感染这些因素啊。但这个是个排除性的，但一般来说就是过敏性的，就跟其他的一些过敏疾病关联的这个荨麻疹，包括一些普通的荨麻疹，那么它的嗜酸性粒细胞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升高。那这个高度呢，一般来说不会非常的明显啊，那这个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嘛，变态反应性的疾病，就嗜酸性粒细胞增高，也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的啊。那第二个可能性呢，第二个检查呢，就是要检查这个血清的 IgE 的水平啊，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个靶向的药，可以专门作用在这个跟这个东西啊相结合。这个东西呢，就是介导，就引起荨麻疹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学物质。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中断掉，荨麻疹可能就会得到很好的控
1: 控
0: 制
1: 制
0: 啊。
1: 啊，
0: 这个东西太高或极高或者极低，那我们用这类的药效果可能相对来说就要差啊。这也是为我们后续做治疗做一
1: 知
0: 个
1: 道，
0: 指导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像甲状腺的功能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这些检查呢，也是为了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免疫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检测的目的呢，是为了排查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就临床我们看着可能是荨麻疹啊，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其他的疾病，长得像荨麻疹。这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血的检测，可以去排除其他的一些疾病，这个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可以做血清特异性的那些 IgE 的检测。这个 IgE 呢，就是它主要是检测的呢，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过敏源啊。过敏源呢，这个也，它跟临床的实际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就是我们可以测，比如说鸡蛋啊、牛奶啊、花生啊这些过敏源可以做，做的话，它对我们的寻找病因啊，有一定的帮助。如果这个特别高，那我们要去首先要去怀疑到，有这个可能性。比如啊，我们测出来对于过敏，那你先去控制一下这个，
1: 看看
0: 看
1: 荨
0: 看
1: 麻疹有没有好
0: 荨
1: 一
0: 麻疹
1: 点
0: 有没有好啊。当然，它不是说100%就能对得上。你查了这个过敏，然后就不吃这个东西就好了。实际上，对于相当多的患者呢，这个不能做到一一的对应。所以，这些过敏源的检测，只是做一个这个提示，或者是参考，来让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过敏源。并不是说把这个查出来的过敏源避免了就好了，所以很多我们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误区，你帮我查一下过敏源，查好了以后我把过敏源避
1: 规
0: 掉，
1: 避掉，
0: 规避掉，这个荨麻疹就不发了。其实，在很多的场景下呢，这个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啊，说乔主任，我被慢性荨麻疹折磨快2年了，您刚刚提到的像西替利嗪这类药，我每天都吃，一停药就复发，感觉好像治标不治本。我也查过过敏源，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慢性的荨麻疹，治疗的方向到底是怎样的？说难道要一辈子依赖这种抗过敏的药吗？其实我也有一个问题，就关于难治性的荨麻疹，也想请我们的乔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目前都有哪些治疗方式。
10: 好，那刚才这位患友提到了，就是用西替利嗪治疗就可以控制啊，一停药它就会复发啊。现在这个呢，在我们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很多患者来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个药我吃了是有效果，但是呢一停它就会复发。那这个停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是停了1天复发，有的停了2天复发，还有的停了1周复发啊。那就说明呢，这个患者的荨麻疹的活动度是不一样的。我停完超过24小时就马上复发，这种活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如果你停了1周，它还没复发，过到第8天它就复发，规律性非常明确，说明这些荨麻疹呢，它的活动度还是比较低的啊。那对于这些荨麻疹的治疗，实际上呢，它对抗组胺药还是有效果的，只是说呢，我们用了药以后呢，不能够完全坚持，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些药呢还是有恐惧啊，觉得长期用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可能性。
9: 刚刚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说长期吃药要紧吗？
10: 对，那就是我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来
9: 回答一下
10: 响应。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些治疗呢，我们提倡呢还是要规律的减药，等你的荨麻疹得到控制以后啊，那我们给它不是突然停掉，而是逐渐的减量。这样的话让荨麻疹它我们需要的最小量就可以摸索出来了。比如我现在1天1颗控制得非常好。那过个1个月以后可以尝试去2天1颗来进行控制。如果它还可以，我们再继续减量，3天1颗。这样的话就是减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用最小的药物的量来控制这个荨麻疹的发作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只用抗组胺药，它的效果其实也不好。
9: 对，
10: 那吃了药以后呢， 就是您讲刚才讲的这个难治性荨麻疹，这种才是真正的难治性荨麻疹。
9: 对，
10: 用了药它还会发，即使我规律早上吃一颗药，它到中午又发出来了，或者晚上睡觉前吃，早上就出来了，这就是说抗组胺药。
9: 我发现这样的朋友很多，你看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说五年慢性荨麻疹，之前吃氯雷他定能控制住，但是今年的四五月份就开始控制不了了，也想问问乔主任，
10: 对
9: 这个能看好吗？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0: 这种才是就是真正的难治性的荨麻疹，它对抗组胺药效果是抵抗了，还有那些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情况，有可能就是他在吃的药的时候是不是得到了完全的控制，现在也不清楚啊。如果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加大抗组胺药物的用量，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尝试过了啊，我们的临床的指南是这么写的，要加大，这个时候要加大抗组胺药物的量。那实际上很多的患者呢，我们加大抗组胺药物的剂量呢，它的效果并没有提升一倍。另外呢，它的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也就相对来说更多一些了。本来一颗不嗜睡，两颗呢就可能想打瞌睡，
9: 想睡觉了。
10: 不良反应出来了，效果呢稍微增加了一点点，这时候还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一部分患者确实难治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采取的治疗的措施后边还有，更加这个优比这些抗组胺药效果更要好一些的，像这个生物制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IgE 啊，抗 IgE 的单克隆抗体，这个药呢，它就作用在这个引起刚才我们说的组胺释放的那个关键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把这个阻断掉，那么80%的荨麻疹的患者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这个药相对来说呢，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呢，相对来说它的周期啊，给药的周期会更长。抗组胺药我们是每天一片嘛，像治疗抗 IgE 的单抗，像奥马珠单抗，那么它就是一个月用一次药就可以了啊，所以它这个代谢周期非常长，这个可以让荨麻疹呢会得到更长时间的控制，所以给药周期是4周一次。
9: 我们想知道像荨麻疹没有办法治愈的吗？
10: 其实刚才这个意思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治愈最终大多数的荨麻疹能够得到治愈，就是说它能够完全好，而不是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是终身性的疾病。这个病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疾病，对于相当一部分患者来说啊，当然也有持续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啊，那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患者。那多数的患者可能在几年的这个时间段里边，他能够治疗好，因为我们的治疗呢能够改变他的时间。比如啊，这个患者他得了荨麻疹，本来我们不做任何的干预，什么药不给他吃，他可能要20年才能好。如果我们经过了治疗以后，他有可能会缩短他的这个时间。另外在治疗期间，那至少他不发风团不痒，就可以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说用几个月的药让它彻底的根治，这个短时间之内是做不到的。
9: 好，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荨麻疹跟真菌是不一样的吗？
10: 荨麻疹它是一个免疫的问题啊，是免疫过敏性的疾病。那么它跟真菌没有直接的关联啊，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说明

0: 真菌可以导致荨麻疹，或者是荨麻疹里边有真菌的成分，这个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证据。
1: 好，刚刚其实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是由于饮食所引起来的荨麻疹啊。那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像对于荨麻疹的患者，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那对于荨麻疹的饮食啊，我们对于没有这种明确饮食过敏史的患者，一般来说，我们不推荐你过度的去进食啊。如果你过度的去很多东西不吃啊，它时间久了以后会造成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功能，还有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菌群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以后呢，会造成一些次生的灾害，一些疾病呢就会也会其他的啊，不是荨麻疹的病可能又出来了，荨麻疹呢也没得到控制。我们还是找这些非常明确的原因的食物可以去忌口，假如像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讲的这样，你非常明确吃了这个牛肉就会出荨麻疹，只要不吃，荨麻疹就没有了，那这个就肯定很明确。如果某一种食物你要盲目的忌口啊，牛肉不吃的时候也照样发，你停了以后也没好，那就说明跟这个东西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啊。这种情况下呢，都是可以吃的。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忌口，有针对性的。
1: 乔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对于荨麻疹的患者，如果不是食物所引起的，像一些刺激性的，它可以吃吗？比如辛辣的呀，等等，或者酒啊这种东西，是没影响的，是吗？
0: 辛辣的东西呢，这个有一定的就看每个人的胃口吧。这个比如像四川啊、湖南或者某一些地区，他吃这个辣的东西特别多，但是呢，这些地区发荨麻疹的概率并没有比别的地方高啊，那里发病率并不高，就说明呢跟这个的关系啊，并不是绝对的。当然，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一吃荨麻疹发作的次数又多了，发得更重了，那这个是有关联的啊。如果吃了以后没有关联，那这个是可以根据个人的胃口进行调整的啊。另外，饮酒的这个问题呢，还是不提倡的，因为饮酒呢跟很多的疾病都
1: 都
0: 是
1: 是
0: 有
1: 直接
0: 关联
1: 相
0: 的，
1: 关的，
0: 对，
1: 对，
0: 有可能跟荨麻疹也有一定的关联
1: 关
0: 啊，
1: 系。
0: 当然跟其他的病的关联可能会更大一些啊，
1: 好，
0: 所以不推荐。
1: 关于奥马珠单抗啊，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个朋友说，这个2年奥马珠单抗打了之后，一停就发作，还继续打吗？这个问题，他说刚刚没有听清乔主任讲，能不能再讲一下？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奥马珠单抗，他说我打了奥马珠单抗，为啥没什么效果呢？反而比之前吃这个叫伊巴斯汀更严重，有更严重的风团了。
0: 好
1: 那
0: 的，
1: 这两个问题，我们也都同时回答一下。
0: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他以前打了有效果，那么现在停药以后复发，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打，还是要继续用啊。用了以后控制好以后再慢慢减量。我们前面先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啊，要控制好，后边再逐渐可以拉长给药的距离，我们再去慢慢看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再去调整这个给药的周期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以前用了抗转氨药有一定的效果，那么现在奥马珠单抗反而没有效果啊。那这种情况呢，临床上是比较少见的啊。好像这种情况，它还是跟里边的这种机制原理、发病原理可能不一样。那么首先这种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再重新评估一下。
1: 还要再做一些检查，对吗？
0: 对，要看看有没有别的一些诱因的
1: 所
0: 存
1: 引起
0: 在。
1: 的。
0: 对，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明确的是荨麻疹，那个呢，它就跟一些免疫的相关性可能会更大。这一部分患者呢，单纯使用抗转氨药或者单纯用奥马珠单抗可能都不好。那我们临床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免疫制剂啊，像环孢素，这一类的免疫制剂也是我们的荨麻疹的治疗指南里边所推荐使用的。这种场景下，可以采取这一类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1: 好的，还有一些特殊群体的朋友，你看，有朋友说了，乔主任，我现在怀孕16个月了，孕前呢就有轻微的荨麻疹，但是怀孕之后呢更加严重了，又不敢随便吃药，怕影响宝宝，每天痒得睡不着，非常焦虑。想问一下乔主任，孕期荨麻疹发作有什么安全的方法可以缓解吗？哺乳期又该怎么办呀？
0: 好，那这个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
1: 一
0: 个
1: 个
0: 问
1: 问
0: 题
1: 题
0: 啊，在怀孕的早期、中期，发生了荨麻疹，这个情况， 如果很多的患者是担心这个对宝宝的影响，所以不敢去吃药啊。实际上这些药呢，都是它是有 B 类的这个药啊，妊娠吃药服用的药呢，根据它安全性啊，有 A 类、B 类、C 类、D 类啊。D 类的是肯定不能用的啊，这也是会致畸的。A 类呢是绝对没问题的啊 ，A 和 D 的都相对比较少，大部分都属于 B 和 C 啊，这一类的。像一些抗组胺药呢，很多都是属于 B 类的。B 类的呢，也就是说它对胎儿的影响是没有相关的临床的数据啊，没有数据。比方说没办法，我们拿孕妇去做个实验，100个人吃这个抗组胺药，100个不吃，看看安全性怎么样，没有这样的试验。那只能说是临床上我们用了这个药的生下来的孩子啊，没有发现这个用抗组胺药跟这个胎儿的畸形啊或者一些发育异常有直接关联的这些资料啊，没有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从间接的来推断，这一类的药物实际上在临床上呢，它对患者的对孕妇的影响，对胎儿的影响是非常之低的啊，甚至说没有的，可以达到这个程度。那就当然你要用还是要根据它的这个权衡利弊啊，就是我皮肤的瘙痒荨麻疹本身的影响对孕妇对胎儿的影响可能比你用药的影响还要大得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对你的影响极大，
1: 非常大啊，他说已经很焦虑了，睡不着觉，
0: 对，还是建议还是用另外呢，如果你实在担心这个不良反应啊，因为毕竟是药，如果实在担心，那么你可以不愿意吃药，可以外用的止痒的药，比如像炉甘石洗剂啊，或者炉甘石洗剂加一些这个外用的这个激素，这个也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止痒。
1: 外用的激素对胎儿
0: 可以有一些液体的嘛，可以加在这个炉甘石洗剂里面一起用也可以。外用的呢，这些药基本上不太会系统的吸收啊，因为它不会到我们血液里面。不会造成系统的影响。
1: 好，还有朋友在问到说，7岁小孩得了荨麻疹，想问一下乔主任怎么治疗。我发现现在小孩子得荨麻疹的特别多啊，我办公室同事的宝宝好像从很小就开始出现荨麻疹，他非常的苦恼，因为感觉好像怎么治疗也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
0: 儿童的荨麻疹呢，我们也遇到很多啊，也是一个高发的人群。那对于这部分小孩的治疗呢，也是治疗的方案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首选的药物是抗组胺药。那这一类的药呢，它是片剂，小孩子不能很多都吞不下去，它有液体的，像氯雷他定糖浆啊，西替利嗪有滴剂啊，都是液体的，相对来说它的味道呢也还好，所以对于这种儿童啊都能够接受。那当然这一类的如果控制不好的，我们也可以采用奥马珠单抗来进行治疗。当然这个呢就是看它的说明书上的批的这个适应症啊，那它批的是成人型的，但是实际上儿童的安全性也是很好啊，也没问题。
1: 好的，在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荨麻疹是会遗传的吗？家里妈妈爸爸有荨麻疹的话，宝宝出生之后会有荨麻疹吗？
0: 荨麻疹的遗传概率相对来说要没有那么高啊，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比如说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最更大的影响呢可能还是环境因素的影响更高一些，所以对于这类的疾病呢，它的遗传的概率都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应该是在10%以下的这种概率啊，从理论上推断应该是这个概率，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相关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数据啊，从机制上来推断，从我们遗传学的这个推断应该不会太高。
1: 好，各位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您现在正在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把您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描述清楚，直接发送上来，以方便我们乔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准确的解答，我们的乔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实时答疑，并且给出一些实用性的建议啊。我发现皮肤的问题包括荨麻疹的问题真的非常的多，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乔主任，吃了抗过敏的药之后需要护肝治疗吗？
0: 他所谓的抗过敏药啊，我想这里讲到的抗过敏药大概应该还是抗组胺药啊，因为抗组胺药呢从目前的这个 临床的观察，以前的那些临床的研究观察，它对这种肝脏的影响还是发生的概率是极低的啊，几乎可能性不大。那么它最大的不良反应呢，就是嗜睡、头晕啊，这些都是因为它的这个作用的机理啊，会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会有一点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因为组胺也是在它作用在组胺的同时，对其他的受体也有影响。
1: 嗯，
0: 所以吃了药以后，多数人的反应应该是嗜睡、想睡觉、困，这个反应的概率是最高的啊。其他的不良反应都是非常罕见的。
1: 嗯，
0: 那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这抗组胺药，有部分抗组胺药可能会有这个药物的相互作用。
1: 嗯，
0: 比如我在吃高血压药或者是用一些抗生素等等啊，他们在药物之间可能会有相互作用，会增加另外一个药物的浓度或者降低另外一个药物的浓度，比如说它的疗效会副作用会增加或者是疗效会下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对肝脏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
1: 比较小的。还有朋友问到说，早晚都起荨麻疹，衣服摩擦、蚊虫叮咬都会诱发荨麻疹，该怎么办？
0: 这种就看我们平时如果有没有在治疗啊。如果没有用药的同时，没有用药的情况下啊，出现这种情况，建议还是要用药来进行控制啊。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我用了药效果还不好，只用口服的抗组胺药还效果不好，那么建议呢，还是要加上这个一些靶向的药，比如像生物制剂或者是免疫制剂啊，这样来进行调整治疗的方案啊。
1: 好，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过敏原的检测，也想请乔主任再帮我们解答一下。他说，过敏原的检测有必要吗？哪种方法更加准确？
0: 那过敏原呢，有这个两大类吧，可以说有吸入性的过敏原，有两检测方法有两种啊，一个是抽血的检查，一个是这个斑贴的检查啊。抽血的检查呢，就测的是这些过敏原因产生的一些抗体，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能查出来是哪一个这个食物或者是吸入物导致的。一般的过敏原都是从鼻腔里面吸进去的，或者是通过这个消化道吃进去的这些过敏原，食物和吸入物啊这两种。那这个查的是特异性的 IgE， 这个准确呢是它只反映啊我们的机体对这些物质会产生一些抗体啊，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是引起你过敏的真正的东西。比如我测出来是尘螨，那我避免了尘螨，把尘螨给它消除掉了，它仍然还有荨麻疹，那就说明它两个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说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病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机体的免疫反应啊非常的复杂，那么过敏原呢可以说只在我们的过敏性的疾病里面参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并不代表它参与了所有，也并不代表它是最重要的。但这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啊，当然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过敏，然后测出来这个又很高，这个我们怀疑它的这个可能性就非常大啊。如果把这个避免掉，那么大概率就会这个过敏反应就会停止掉。
1: 所以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0: 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参考、不是作为绝对的，比如不是说我查到过敏原了，把这个停戒掉了，它就好
1: 了，我的荨麻疹就一定能好。
0: 对，作为一个参考，帮助我们去有方向的去排查。当然，能够查到过敏原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啊，不是说大自然当中
1: 所有的东西我都能查得到，
0: 对
1: 吧？
0: 能够做的比较准确的就那么10-20种啊，这些比较准的。除了这个以外的呢？你可能也查不到啊，但我们查的都是相对来说要常见一些的。另外一种是斑贴实验贴的，那个是主要是跟外界接触的一些东西过敏，那么跟荨麻疹的关系呢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啊。我们主要测的是这个血清里面的。

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5: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6: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7: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6: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8: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6: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9: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6: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10: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6: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11: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6: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想你。
1: 你是否记得你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10月8号了啊，这个假期终于过完了，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是终于过完了，说啊，怎么过完了呢？假期综合症有没有调整过来呢？FM101.6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金牌教育圈》也过完假期了。不管大家什么样的状态啊，但是呢，有人其实在这个假期里面也在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努力当中。首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听到这一声欢呼，我们是冠军，是来自10月7号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在雪体联2026年中国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决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杭州的第14中学女篮以75-71力克强队啊，纪元一中女篮成功夺得全国总冠军。在本届赛事当中，这支锦箭队4年身高不够的年轻队伍以小快零战术一路过关斩将，豪取8战全胜的完美战绩，一举创造了队史及杭州校园女子篮球的历史最佳成绩。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巅峰对决当中啊，面对实力强劲、作风顽强的纪元一中14女篮的姑娘们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比赛过程呢异常的焦灼，双方比分呢也是在交替上升，每一分都拼抢的极为的激烈。上半场落后的14女篮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的执行力和坚韧的拼搏精神，凭借标志性的这个战术和默契的团队配合啊，在防守端成功限制了对手的反扑，并在进攻端把握住了关键球，最终以4分优势锁定胜局。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长假刚刚过完啊，有的孩子呢是13天的长假，有的孩子是10天的长假，很多家长呢也是有可能7天的长假啊。这即将收官了啊，开学的模式呢又要重启了。经历了假期的放松玩乐，不少学生也出现了作息失调啊，开学收心难，也成了大家啊非常头疼的问题啊。那么怎么解决呢？
6: 在杭州市七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记者遇到了几位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他们坦言，整个长假基本都带孩子在外游玩，原本规律的作息被打乱，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
7: 每天都晚睡晚起，不到11点他都不睡，完全都没有一点学习状态。
8: 白天喜欢用手机看动画片，马上要上课了，肯定要收心了呀。
6: 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江小英介绍，每次长假尾声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情绪作息问题的就诊高峰，就诊量比平时高出4到6成。
9: 在我的门诊，焦虑、烦躁、易怒甚至厌学的孩子比平常要高了很多。长假期间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作息紊乱了之后呢，就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进而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啊、视力啊、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等等，很容易产生情绪烦躁、注意力的不集中、思维速度放慢。然后长假之后要月考、要期中考，这些因素导致家庭的亲子冲突不断。
6: 江小英提醒家长，孩子收心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同时也要及时捕捉孩子的异常信号。
9: 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呢把自己的作息往前调15到30分钟，对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商量好每天用的是多长时间，并不是一下子就夺走了，安排一些户外的娱乐活动。如果说连续一个星期总是呈现出来很焦虑，上课的时候呢也听不进去，建议还是让家长把孩子要带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评估诊疗。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这个假期过怎么样？有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吗？这十一假期呢，其实不单单这是在假期可能大家会有的一些困惑矛盾啊，在整个的孩子的学生生涯当中，这都是大家一直会谈到的问题，就关于电子产品。有家长说，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心一软，眼一闭，对孩子玩手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这只潘多拉盲盒一打开，像和尚那绝对比登天还要难了。有孩子实现了电子产品自由，家长肠子都悔青了。有孩子迷上了联机游戏，昼夜颠倒，喊都喊不动啊，神兽出笼多天，爹妈心里焦悴，恨不得拎着孩子啊，赶紧是扔回学校，强行隔离电子产品。那怎么样帮孩子把手机就把心从手机里拔出来呢，也成了不少家庭眼下最头疼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断崖式的赶紧拉收心啊？老实说可能不行，会可能适得其反。比管住手机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也跟大家说几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啊，也不能说案例啊，就是真实的这个事件，大家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有个孩子今年读初二，在爸爸妈妈看来呢，孩子开学之后状态一直是在线的，作业正确率高，老师在家长群里面也好几次点名表扬啊。所以呢，中秋假、秋假啊，以及十一假期13天，觉得那肯定是有底气可以谈条件的，所以咱们开始谈判说啊，我近几天。前面几天把作业搞完，十一假期去老家，要求5天手机自由，说得非常条理清晰，还要主动规划时间，作业分摊到前几天，诚意看着很足啊。但是织女莫如母，说一旦放开想收回来是很难的。但是呢，爸爸说，哎呀，挺懂事的呀，先完成作业，那有7天玩5天，剩2天交手机收心，挺合理的，所以投赞成票啊。好，那么10月1号一家人回老家，小琪拿到手机之后啊，几乎从早到晚的抱着啊。他也不打游戏，看看社交软件，估计很快会看厌吧。但是呢，渐渐发现哦，这手机不仅仅是可以刷短视频，还可以看小说，对吧？还可以和同学聊天。总归呢，这手机呢是屏幕上滑个不停，眼睛几乎也没有离开过。最后你让他还回来，那底线呢是越放越低，越放越低啊。到一开始所说的前面几天会把作业做完的这个承诺呢，也没有完成。另外呢，有一个呢，就是这相对还是比较静默沉迷的。还有一个呢，是另外一个状况啊，好像家里开了个网吧，还是单人包间那种。迷上了某种联机游戏，一会儿和高中的同学打，一会儿和初中的同学打啊，嘴边呢还一直说啊，左边左边，救我救我啊，我马上到，等等等等啊。手机有管控，一天最多4个小时，所以争分夺秒的玩。外出的时候完全不看外面，只管在手机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吃饭的时候呢也顾不上啊，然后借吃饭的时间玩游戏，筷子夹菜，眼睛也是不离屏幕的。最让这个爸爸妈妈崩溃的是打游戏昼夜颠倒，就跟同学们约好晚上上线，一打呢就到晚上的11点，第二天中午才起。起来第一件事情呢还是摸手机，这是放松吗？这简直就是放纵。为什么假期里的电子产品特许常常会演变成家庭大战呢？

刘老师跟我们分析了，假期本身就是一个边界很模糊的时段，作息模糊了，任务模糊了，规则模糊了。家长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出于补偿心理或图省事儿啊，容易呢放松管控，而孩子一旦体验到无限制的，再想讲规则那就很难了。所以老师说了，电子产品使用规则应该前置，而不是说已经失控了，我们再紧急加码。比如说，我们就规定好每天多少时间，什么时段睡前交手机，并明确违约的后果。规则一旦确定，就要温和而坚定的执行，避免今天严格一点，明天放松一下。那么，对于马上就是已经到这个开学这个阶段了啊，这个收心呢，家长也说你不要一下子刹车，容易让孩子产生这个开学恐惧。那最可行的方法其实是循序渐进啊，就是在开学前两天，大家可能要缩短我们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运动啊、阅读啊、家庭活动来替代它，帮助孩子把注意力从屏幕转移到现实生活当中。同时呢，家长肯定也要以身作则啊，就是我们家孩子有时候也会说好无聊啊，无聊为什么无聊呢？因为整个家庭的情况是所有的成年人都拿着手机啊，不管你是在刷短视频的也好，或者你说你在工作也好啊，或者你说你在联系相关的事宜也好，总归你一切都是在用手机来完成的。那么你如果说让孩子放下手机，那自己却整天去刷手机，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那假期特许不是说不能给，关键呢是给的有计划，收的有章法。那比管住手机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去学会管理自己。

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很共鸣。他说：“这说说是放假，分明就是手机认领仪式的现场。一到手啊，眼睛直接焊死，连眨都不带眨的。”还有说了：“说好了是5天自由，结果3天就失联，人还在客厅，魂已登录游戏世界，喊吃饭都像在呼叫外星信号。”爸妈心软，潘多拉魔盒自动联网，娃一手滑，全家进入静音模式。这届假期主打一个集体失语。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11: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这个假期过后呢，很多家长说这孩子的眼睛都焊在电子屏幕上了，既担心他影响他的学习，又想担心他的这个自制力啊，还担心他的眼睛该怎么办。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可能可以缓解一下孩子的眼疲劳。我们在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给青少年专门去定制的青少年专属眼贴，里面很多都是草本精华，就贴上之后呢，就是让眼睛感觉就是做雾化一样。我们孩子有时候不是咳嗽啊，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做雾化嘛，它呢就是让眼睛也可以做雾化，可以做按摩，就很滋润很舒服，很水润很放松。就看手机那看了之后的那种疲劳感，或者说做作业之后的那种劳累感，都可以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缓解啊。所以呢，您可以通过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来体验一下青少年

眼贴，另外还给大家送好视力，就是给大家送两大瓶的叶黄素，就搭配眼贴的话，它的护眼效果会更加好啊。400833-1912，400833-1912。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哎，有朋友跟我们说了这个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太共鸣了。有朋友说，国庆假期结束，今天呢，孩子们回到学校啊，一直到年底都没有假。但是我们浙江省内有些城市啊，11月份还有一个秋假，是不是？总归呢，大多数的孩子呢都是收拾，正式要往前学了。其实9月过得非常碎啊，新学期啊，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刚收假就放假，刚收假就放假，刚进入状态又放假，所以不奇怪啊。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今天10月8号，这才是这个学期真正的完整的第一天啊。所以这次收假之后的重点安排就是提神、收心、转轨和冲刺。10月开始呢，咱们就不会再哄着劝着你学了，毕竟假期里面家人小聚啊，我们都在感慨啊，说筛选大于培养，并且年级越高分层越明显，哎呀，这就不讲了。其实不同的类型的孩子整个九月状态完全不一样。小低年级1到3年级九月呢是适应期，这群孩子呢正处于幼小衔接的后半段啊，加上3年级绝大部分的学校开始加入英语了，学习节奏呢也会改变，会带来一定的焦虑，需要时间去适应。升学阶段就是5、6年级九月是调整期，就这个阶段你会遇到一个人生的第一次感受到同伴的学业压力啊。而且呢，小初衔接每个家庭的体感也都不一样，有的孩子铺垫的比较早，比较 hold 得住，有的孩子呢则是旧知识还没有巩固，新知识就涌进来了，是忙忙乱乱的。比较特殊的呢可能是青春期的新生阶段，初一新生小学6年习惯了老师和家长的双丁模式，初中突然要自己管自己了，也许还要上早晚自习，所以国庆前基本是在摸索新的规则，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啊，已经是适应的强度。而10月份开始，全国初中生会真正的感受到真实的中学压力，科目真的增多了，难度加大了，作业量暴涨了，频繁考试，第一次月考。高一新生呢，可能是亏在心理落差上，初中都是班里的好学生，是老师眼里的香饽饽，高中发现身边怎么都是我这样的人啊，甚至比我还厉害。所以越是大的孩子，九月综合征会越明显。所以因为小孩子难点最多的他是不适应，而大孩子焦虑的是身份危机。比如说小高啊，平平无奇的同班同学怎么突然拿到 AMC 和 PET 证书啦啊，初一的时候我还是小学里那个好学生吗啊，高一的时候我还是初中班上那个尖子生吗？青春期我在同龄人当中什么位置？我的好朋友比我排名更高吗？更低吗？等等等等等等，这种困惑更加深刻，也更加难解决。所以没有关系，九月份就是可以慢一点。那今天送孩子出门，大家有没有觉得稍微有点点不一样？可能决定拼一把的孩子，今天就是真正的开学了。这段时间会认真听课，主动写作业，遇到问题会问。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就不要给压力了啊。也许他如果说坚持不了太久，后面掉链子了，我们适当的敦促一下，孩子能够调整好状态，相信他。那么还在犹豫的孩子啊，可能需要你帮助了。这类孩子呢，他相对是努力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始，也许是怕努力了没有用，怕追不上，怕坚持不上。这种孩子呢，需要一个非常确定的方向， 最明确的方向其实就是升学。你之后想去什么样的学校、班级，哪一科最有信心，哪一科最犯怵，从哪里开始捡起来，校内校外怎么打配合，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多聊几次是可以聊出结果的。所以今天如果接孩子放学的话，咱们可以跟孩子来聊聊这些话题啊。觉得自己不行，反正也追不上，算了，就是已经泄气的孩子，接下来作业敷衍，上课走神，这样的学习状态大概率结果呢就是成绩下滑。那这种孩子怎么办呢？可能需要一次小小的成功体验，体验到，哦，其实我也可以哦。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这两年其实我们做家长的很容易被 AI 新闻吓到啊，说他会聊天啊，会写作文，会画图，编程，做视频，现在呢连诊断故障啊设计产品都开始插手了。而很多家长也会说，哎呀，这个现在学的这些10年后还会值钱吗，孩子们这些东西啊。那前两天呢，我们看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刚刚在上海落幕，听到技能两个字，我会觉得哦，可能是木工、砌墙、修汽车，结果把64个项目看了一圈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赛事范围很广啊，有人是贴瓷砖，有人是做面包，还有人搭云平台找软件漏洞，组装机器人，调试无人机等等。之后看完之后，我还真没有那么怕 AI 抢饭碗了。不是因为我从中找到64个 AI 抢不走的饭碗，而是因为这64个完全不同的项目让我看见了一个相同的事情，就是未来更有韧性的不是某一种安全职业，而是一个人能不能动脑，能不能动手，然后再把一件事情可以做深呢。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正式赛项啊，分成6个领域：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那具体项目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有真的有那种砌筑专业的啊，木工专业的，烘焙专业的，珠宝加工的，也有云计算啊，软件测试、数字建造、无人机、机器人系统建成等等等，就是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老手艺，也有几年前甚至还叫不出名字的新职业。尤其是本届新增的无人机系统项目，乍看呢和木工砌筑完全不在一个时代，那实际做起来呢也同样的就是不能浮躁的啊。选手要把大约200个零部件组装起来，完成编程测试和调整，最后无人机才能够离开工作台自己飞起来。如果说你有一个接口接错了，一组参数没有调好，他都不会因为你思路不错给你个面子的啊。那说到技能呢，很多家长心里可能也有一套默认的排序啊，比如说他能坐办公室的，靠脑子吃饭的，当然比进车间动手干活更体面啊。啊，成绩好的孩子去读书，实在读不出来嘛，我才退一步去学门手艺了。这套想法根深蒂固啊，也早就把这个动脑和动手给排好了。可岗位是被怎样组的？知的不是人的能力本来就该分出高低，更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将来也只在动脑和动手之间选一边。你再看这64个项目，你就会发现动脑和动手之间的线早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就是记住，它不是说专我落起来就好了啊，要读图，要测量，要计算，还要随时根据现场的误差去调整。我烘焙呢，也不是说我只是揉面团，温度、湿度、配比和发酵时间，你任何一个变量失控，成品都会给你脸色看。那至于无人机、机器人和数字建造，那更是从图纸、代码到材料、装配、测试，缺一环都不行的。那所谓技能并不是说我只用手不用脑，高水平的技能是脑子里的知识经过双手，最后在真实世界里面得到一个结果。所以 AI 能够代替的那些是什么，往往是那些标准清楚、可以复制、能够批量完成的任务。而一件事情需要理解的越复杂啊，然后现场判断、动手验证、反复修改的，那么人的能力就越重要。 我还看到就是有相关媒体在为这次世赛拍了一组照片，还起了一组很好听的名字，叫做以专注敬热爱。就是我看到这些照片里面的年轻人几乎都是有同一个姿势的，低着头盯着手里的东西，有人是面对一块砖，有人是面对一团面，有人是面对一台机器，一块电路板，或者说是一架还没有装好的无人机。场馆里面其实是人非常多，人来人往，但是他们好像根本听不见。所以这种专注不是说我端端正正的坐满40分钟，也不是我们喊一句你认真一点哦，孩子就能够瞬间拥有的超能力。他是那种发现误差以后愿意停下来观察，我第一次没做好，我愿意拆掉重来，结果不对，不是马上换一道题，而是继续留在问题里面，直到我找到哪里出了错。就贴瓷砖需要它，做西点需要它，调试机器人需要它，写程序同样需要它。就项目可以是完全不同。

0: 我们想帮他养成习惯，又怕陪伴最后只剩下一遍一遍催促，认真一点，你快一点，你不要走神，这种话天天在说，孩子却未必能够更加的专注。所以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啊，是漫长的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可能甚至是比9月1号还要再重要的10月8号我们真的开始我们这一学期的学习了，或者我们要开始去规划我们的未来了。能不能在一件事情上待得住，遇到困难不急着跳开，愿意观察尝试和调整，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更加重要的是可以养成他的好的专注力的习惯。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8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好方式，用心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浙江飞扬访谈。

0: 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国庆假期结束，这个假期里面你有没有使用过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呢？如果有的话，可以赶紧自查一下，你的押金可能已经被平台给偷走了。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雨伞、充电设施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已经退款成功了，但是押金呢，却迟迟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平台的小程序余额部分，需要用户自行来提现。那有的呢，甚至就凭空蒸发了，根本就没有见到入账。
2: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3: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2: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4: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5: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4: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5: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4: 我账户没有任何
5: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处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2: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3: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2: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6: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2: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6: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2: 采访中，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7: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1: 在投诉平台上，没有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投诉内容呢高度一致，这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申请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没有到账。一笔几十元的押金单看呢的确是微不足道，但是乘以千万级的用户就是一笔可观的资金了。专家介绍，部分商家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易淡忘的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

0: 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押金的退款路径，长期积垫用户押金，占便宜。那对此，业内专家怎么说呢？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2: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3: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地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1: 黄隐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2: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3: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游客记住城市是因为美丽的风景，但可能也会因为一个最小的委屈。文旅服务的提升不只是要去建更大的景区，做更炫的演绎，其实是要把最后100米的细节做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0: 国庆假期出行归来，如果使用过快递柜还有这个充电宝啊、寄存柜等等一些租赁服务的，别急着把假期翻篇了。那以下三步呢，自查是否有押金被吞了。那如果商家退款或者这个失联啊，就是各种不当的行为出现的话，法律专家建议消费者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来披露商家信息并且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诉讼，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进行进一步的调解。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国庆假期很多人出门旅游，这个逛街呢就习惯把这个美景啊随手一拍，然后在各个平台上面去晒一晒，这开心呢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是随意的去晒，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是分享美好假期，但是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的隐患。
6: 民警提示，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
7: 老人，包括未成年。

0: 子女的面目特写的这些照片，那其实在分享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在分享照片的时候，特别在晒娃的过程当中，喜欢将孩子的一些日常的信息，包括就读的学校、参加的补习班，然后包括平时一些喜欢去的一些游玩的场所，连带着孩子的信息一起发出来。
1: 旅游出行时的火车票、景区门票等凭证含有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如果随意晒在网上，也存在相关个人信息被窃取的风险。
0: 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实名制的，上面可能会带有我们个人的一些姓名、性别，包括身份证号，所以这些在发送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啊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
1: 另外，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极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2: 那如果照片打码呢，能隐藏这些信息吗？
0: 人工智能通过马赛克来最大程度的还原图片的原始信息，也不是不可能。有的马赛克是可逆的，直接就可以还原出来。
3: 家庭住址、个人所在信息等也是属于个人的敏感信息，但是有些人在网络平台发布风景照片以及在家拍摄的图片的时候，很可能不经意间就暴露了这些信息。那如何规避信息泄露的风险呢？
1: 一张在家不经意间发布的照片也可能泄露家庭住址等信息。民警介绍，在相关案例中，曾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
0: 我这照片里边大家看到就是写字楼，但如果放大看的话，其实能看到这是个集团的楼。那么这些信息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通过这个楼再加上它旁边这个楼两个位置，其实我在地图上我就能够直接锁定出来现在我拍摄的地点在哪儿。
1: 除了照片内容外，照片本身还自带一些看不见的信息，有可能透露出照片拍摄的详细地址。
0: 数码相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除了会有图像本身，在每一个照片文件还有一些 EXIF 信息，就是我们的图像元数据信息，会详细记录这张照片拍摄时候的所用的光圈、曝光度、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的型号，还有当时其他的一些硬件的相关信息。那很多智能手机也会在拍摄照片的时候记录下当时这台设备所处的经纬度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照片的详情里面可以直接查看的。
1: 民警提示，可以在转发分享照片的时候，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同时也可以在拍摄照片时就在相关设置中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
0: 如果我在拍摄的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关上，我们再来拍一张，再点开详情，这就没有刚才的位置信息。但是这些拍摄参数是跟着照片信息是一起都会有的。
3: 警方提示，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陌生网友呢又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的时候，应该谨慎选择发布的平台或者群组，避免造成隐私的大范围泄露。
0: 有些群大家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那么熟悉，比如小区的业主群，比如孩子的这个报的某个补习班的家长群，比如说日常我们参与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业余的活动，临时添加的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会员群，或者某次外出旅行添加的驴友群，包括一些同城的交友啊等等等等，这些群里边有的群甚至这个群里边我一个认识的熟人都没有。那么我们在这些聊天群组里边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记录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考虑到这个照片如果外泄的话，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去选择发送什么样的内容。
4: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3: 外出旅游，喜欢拍照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同时也要保护好您的眼睛。下面这个电话呢，您要记好了，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呢就这一回，好视力特别的给咱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儿，瞅不清楚，出门迎风就流泪的，用眼睛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睛的，建议大家哈早点可以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的2大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品质相当的靠谱，效果也很好。特别是添加了像人参啊、铁皮石斛啊等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雾化按摩，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要清晰亮堂，效果也很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了，赶紧趁这个活动哈，我们来呵护一下双眼，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呢，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豪华的收音机，所以赶紧打电话吧，400-833-1912，400-833-1912。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同样来说说假期里的事儿哈，这个假期当中呢，很多人都在旅途当中，那面对景区啊和餐厅出现的一些公共的 WiFi， 您有想过吗？咱能够随便的就去连一连吗？还有去这个充电桩扫码充电的话，弹出的这个页面它会不会有一些陷阱呢？
5: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6: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7: 就是在
8: 这里，在这里点的。我在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放哪？
6: 他屋里有没有 WiFi 呢？
7: 有啊
8: ，WiFi
7: 有啊。
8: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换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6: 你就是打开个那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8: 没有，就是换了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7: 就
8: 你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7: 就这
8: 就这个就这笔，然后都直接，你看这几秒钟。不到一分钟，
7: 2分钟，
8: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3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5: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8: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
6: 哎，扣100多。
8: 对，我莫名其妙，那
6: 换
8: 了 WiFi 里面怎么有
6: 钱？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哪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他肯定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是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9: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5: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7: WiFi 都不能连，
6: 来路不明 ，WiFi 是不能连的。
7: 好。
3: 刚才我们说的是公共场所的一些 WiFi 啊，是不能够随便连的，会有隐患。但是您知道吗？充电桩里面扫码充电的时候，也要小心一些哦。
10: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0: 息。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它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1: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0: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2: 那么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呢，除了在充电桩的扫码页外之外，还发生在快递柜啊，还有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场景当中。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觉得这个页面可疑的话，千万不要提交个人信息。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5: 北京时间12: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
8: 我升级当爸爸了，
9: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0: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8: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0: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行，就听你的，
11: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中午的12:3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假期网购物流投递量激增，各类快递短信也随之增多。那很多人呢，看到包裹滞留、快件异常的短信呢，就容易好像天然的就会有点下意识的紧张。宁夏银川的市民王女士呢，此前就曾经收到过一条快递滞留的短信，结果是一步一步的落入了圈套。
13: 家住宁夏银川的王女士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快递滞留短信，称其包裹存放在快递柜，并附有取件码和客服电话。王女士核实后发现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便拨打短信中的客服电话咨询。
14: 对方自称是抖音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王女士在抖音开通了平台年度会员，如不关闭，每年将扣取3000余元费用。
13: 得知将被扣取大额费用，王女士一时慌了神，连忙询问如何取消。对方以指导操作为由，诱导他下载一款手机软件，并谎称需要核验账户信息，随后套取了他的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14: 王女士随后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远程控制软件，并开通了屏幕共享和远程控制权限，随后将王女士卡内的10000元转走。
13: 转账得手后，骗子随即将王女士拉黑。此时王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警求助。
2: 那民警呢也提示啊，收到异常的这个快递短信的信息一定要多加核实。首先咱们千万不要拨打那个

0: 短信自带的客服电话，而是拨打快递官方小程序或者 APP 查询这个平台官方的客服电话。只要对方要求下载陌生软件啊，开启屏幕共享啊，这就典型的诈骗信号，立刻挂断，终止沟通是最好的选择。那针对各类网络电信诈骗，也警方也提示了，我们还要牢记三不一核实，即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要多核实。那如果遭遇电信诈骗，资金已经被转走了，要立刻保存聊天和通话记录以及扣款的凭证等等，拨打110报警，同时联系支付平台申请紧急的止付，就是停止付给对方钱财这样的方式。再来说说假期的租车出游吧，这个是很多人出行的一个很习惯的选择。那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比如1元租车，99块钱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但是真的靠谱吗？还有部分商家呢会这个随着租车合同推介各类保险的产品，并且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这个又能信吗？广告上号称的商家搞活动1元租到车，99元租豪车，如此超低价格，到底是真的便宜还是暗藏猫腻呢？
1: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2: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1: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
0: 这租车的时候开开心心的，还车的时候要生一肚子气，明明完好交车，到头来不仅押金要不回来，还被租车公司索赔，这个说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最近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为我们揭露了这条这个背后啊，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套路。有4名租车公司的人员，那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来吸引消费者，并且通过 GPS 定位来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的时候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啊、石块偷偷划出新的痕迹，甚至呢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不太明显的旧伤，在验车的时候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以及赔偿款。多名受害者察觉被骗之后报警，警方成功查获该诈骗团伙。经过法院审理，这4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被依法行刑，并且处以罚金。那像这样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的案例并非个例，那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法官提醒，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平台。
2: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的时候只关注车辆和租车的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和费用，那到还车的时候才发现，哎呀，额外还需要收这么多钱呀。那这些问题能够提前规避吗？
1: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3: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

0: 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1: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2: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3: 合同、押金、验车全部都搞定，车一开上路，新问题可能又来了。陌生车加异地路，真的能够说走就走吗？取车之后还有哪些必做的事项呢？
1: 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4: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1: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5: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志，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1: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5: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或者处理该违法后驾驶证记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6: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7: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8: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9: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0: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6: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1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庆长假，各地迎来消费高峰，在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你是否遇到过货不对版、实物和宣传存在明显差距、虚假宣传等问题呢？假日外出聚餐，你是否遇到过包间设置最低消费，在结账的时候凭空多出来没有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要不要接受呢？ 节假日如果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不能够单点菜品，又该怎么办？遭遇霸王条款，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维权？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在直播间下单的时候，购买了商品，收到之后发现货不对版，想维权，但是遭遇种种的困境，怎么办呢？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一起直播间带货的消费纠纷案。消费者石女士在某玉石直播间看中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介绍说呢，这个手镯品质很高啊，但是石女士收到之后却发现跟商家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2: 这种的话，它是跟那种芙蓉王那种油胶底是一模一样的，高冰油胶底的，值得你期待。
13: 这款手镯无论样式还是颜色，石女士都很喜欢，最终她花70000多元买下了手镯。可收到货后，石女士发现手镯的实际品质似乎与宣传存在明显差距。石女士认为自己遭遇了虚假宣传，遂将商家诉至法院。
14: 基于这个原告的申请，我们也启动了司法鉴定的程序。经过这个司法鉴定的这个机构的确认呢，这个翡翠手镯的质地只能够达到这个瓷地的程度，也就是冬瓜地的程度，与宣传的这个高冰油胶的这个质地是差了差不多2到3个等级。
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14: 最后我们认为是主播在直播间宣传内容和实际交付的这个手镯存在较大的出入，诱导消费者进行购买，我们支持了消费者要求的这个退一赔三的主张。
13: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涉事商家向石女士退还购买手镯价款70000余元，同时按货款的3倍赔偿石女士21万余元。
3: 法律专家也提醒，并不是所有商品出现问题都适用退一赔三的。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商品质量瑕疵，并不能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消费者主张退一赔三就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支持。也就是说呢，商品有问题和经营者存在欺诈，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那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网购平台，商家做出假一赔十承诺的现象还真的挺多的。而这样的承诺呢，大多集中在珠宝、玉石、服装等商品当中。一款朱砂手串，其主图打着是国检证书正品保证，假一赔十，全网已经热销超过20000了。而一款价值几十元的戒指，其宣传页面宣称支持检测假一赔十，同时标称里里外外都是金色。还有一款蚕丝被，宣称填充物和面料都是天然纤维，同时打出了正品保证假一赔十。那这些商品销量呢，其实都是挺可观的，假一赔十承诺已经成为商家销售的主打卖点。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在一起近期审结的消费欺诈诉讼案件当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
13: 近日，消费者刘先生花费近2000元网购了一款汽车配件，商家在销售页面明确标注原厂配套假一赔十，商品到货后外包装还印有防伪二维码。谨慎起见，刘先生扫描了该二维码，却未查询到对应的防伪信息，仅显示二维码无效。
15: 经过扫码之后发现是未知来源二维码同时这个消费者另行去购买了该品牌的正品商品，经过比对，涉案商品与正品之间存在钢印标记等多处差异。
13: 这是刘先生提供的其所购汽车配件与正品之间的对比图，可以看出三张图中的三角形钢印和字母标志均存在一定差别。刘先生认为自己买到了假货，于是便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按详情页承诺的假一赔十进行赔偿。
15: 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商家未能就正品的供货渠道进行举证，另一方面在庭审当中，对于消费者所举证提出的这一些差异情形也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所以最终法院认定经营者确实存在一个售假情形。
13: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在销售页面做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是销售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做出的交易承诺。
15: 假一赔十作为经营者所做出的单方违约承诺，虽然高于我们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是只要内容合法有效，就应当依约履行。
3: 那么一旦买到假货，发现商品和宣传不符，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法官提醒，遇到消费纠纷要及时留存证据，例如要留存好购买商品的一些基础的票据、直播间的视频和聊天记录等等，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去投诉，也可以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那此外呢，也可以借助司法鉴定的力量，对于商品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鉴定，以确定和保障自己的权利。法律专家同时也提醒，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把握合理的边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保护正常的生产消费需要，如果你掉包了或者篡改消费信息等方式去恶意索赔的话，那法院肯定是不予支持的。咱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假期里消费的一些霸王条款的事儿。假期里呢，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的餐饮霸王条款，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提前没有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那遇到这些问题，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哪些是收费合规的，哪些又是可以直接拒绝的，遭遇纠纷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了。
1: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16: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那么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这一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种食品，那么另外一个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呢对他的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1: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3: 专家也提醒，节假日合理成本上涨带来的调价呢，法律其实是允许的。消费者但是需要知道这个市场调节价的边界它在哪里，能够区分合理的节前调价和违规宰客、哄抬物价，这是完全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如果真的遇到了以上问题，那又该如何去维权呢？
13: 专家提示，外出包间聚餐，警惕餐饮霸王条款，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均可拒付，预订前问清收费，留存小票、录音，欲侵权拨打12315维权。
16: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没有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严格来说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消费者当然可以拒付。如果你确实当时没有办法，哪怕你支付了，只要保留好你支付的记录，包括他给你做出提示的相关的形式，如果你拍了一些照片呢，拍了一些视频，你完全事后可以维权。
13: 举证清单、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投诉渠道12315，举报关键词可区分明码标价违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此外，一些餐饮商家把限制消费、额外收费的规则压缩成不起眼的小字，试图用格式条款捆绑消费者。法律并非不允许商家收取服务费、设置团购使用限制，
17: 但前提是必须用醒目方式提前告知。藏起来的小字不等于消费者知情，未充分提示的霸王条款法律不予认可。专家提示，对于未显著告知的收费项目，应直接拒绝支付该笔费用。如商家强行收取，可在账单备注对某某费用存在异议，保留投诉权利，先付款保留凭证。
3: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况的话，作为消费者到底应该如何去维权呢？其实有五个层次啊，有五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和经营者去协商和解。那么第二种方式是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请求调解。那如果还不行的话，第三种是向经营者所在地的行政监管部门来投诉，比如说拨打市场监管这个投诉举报热线12315，拨打市民热线12345等等。那第四种就是提请仲裁机关仲裁了，第五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无论选择哪种维权的途径呢，其实都有一样要做好的，就是一定得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18: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

0: 59.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严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月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4期，中奖号码是0812125293009和12。我们再来看福彩，福彩中奖号码双色球第26114期，中奖号码是07182324293010。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 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十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中，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0: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那如果你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今天你们可是来对了。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明星同款的可龙冲锋衣。那前几天的迪桑特冲锋衣一上架呢就卖爆了，今天的这款可龙冲锋衣更是心动之选。那大家可以去浙江之声的商城看一看，怎么找呢？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选购吧。平时专柜大家都在2000多的啊，今天我们只要799起，多款色随你挑。除了可龙冲锋衣之外呢，还有这个原切的骨饲眼肉牛排，包括永里记大闸蟹啊，299起的阳澄湖大闸蟹，都供大家挑选。这是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里面的好物，大家赶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吧，还能立减5元。
6: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消费@互联网，我们首先来说说假日消费现象。这个可以说是史上最长的假期啊，这个小长假刚刚过去不久，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的假日的一些消费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些照片千万不要随便晒。在国庆假期，不少人出门旅游逛街，习惯随手拍美景晒照，开心归开心，但是照片真的不能随便在社交平台晒，因为你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是分享美好假期，但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会暗藏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了，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等证件，包括您的重要信息，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晒图。另外，车牌等等的照片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窃取，并且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啊，网络平台上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和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活动。比如说呢，在相关案例中，曾经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啊。而且呢，如果你照片打码了，也可能会被还原啊，所以晒照片被

0: 一呢是分享自己的快乐，但是也是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啊。所以现在好像发朋友圈的人越来越少了，原先还有很多人发定位的啊，出去旅游我在北京我定个位北京啊，我在马来西亚我定位在马来西亚，要告诉大家我在这儿玩可开心了。但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打码啊，这个定位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越来越想保护自己的隐私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告诉大家的关于假日消费的提醒。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2026国庆假期的出游趋势报告。那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啊？我身边包括我们同事问了一圈，基本上都是短途啊，周边游。一方面呢，是因为工作原因，大家都没有很长的假期，顶多就是5-6天。那5-6天能去哪里呢？临时决定也来不及了，所以只能周边玩一玩。其实周边好玩的地方也很多。那么来看看啊，这个放眼全国朋友都是怎么玩的呢？以首座仿古户外为代表的体验型旅游搜索环比增长48%，增速呢是打卡型搜索的1.6倍以上。旅行从看什么转向做什么，奔现游走热。什么现呢？现成的现。现与相关旅游搜索增速呢是旅游品类整体增速的2.8倍。热门县域包括贵州兴义、吉林辉南、云南德清、安徽宁国等等。人们为一门手艺、一种味道专程抵达一座县城。首座体验类搜索环比增长37%，00后占比最高。像踏染、纸艺、扎染，搜索增速很快。云南州城村的白族扎染、景德镇三宝村的手工制瓷，成为热门的手艺村。人们仿古热度很高啊，像这个安徽采石矶搜索增长近160%。福建泉州的洛阳桥、山西的晋祠、大同的华严寺、扬州个园等等的上榜热门古建筑课本游。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 IP 游，比如说年轻人会拿着课本封面去打卡同款景点，这个在国外好像特别的盛行啊。包括还有像厦门日光岩、贵州黄果树瀑布啊等等的，像广西象鼻山都是高热目的地。黑神话悟空带火了安阳修定寺塔，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带火了这个汕头的打铁机啊，这些都是重要的 IP。那么刚刚说到了国庆反向旅游给县城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看到像有哪一些上榜呢？像沙坡头、葛仙村、琅琊古城、万岁山、武侠城、拙政园、婺源、九寨沟、黄山、泰山这10个地方呢是景区热度 top 10的。其中像万岁山、武侠城的热度同比暴增22倍，黄山增了4倍啊，九寨沟、万岁山等等多人门票售罄并且限流。与此同时，北上广深景区无意进入单个景区的 top 10啊，因为这个供给众多、客流分散，反而成为舒适度更高的真方向去处啊。那么所以因为奔现游从小众变成主流，但是小城景区的接待能力很有限，如何应对节假日高峰提升游客的体验是小城文旅需要思考的问题了。好，我们再来看机票大跳水了。大家说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已经在上班了。我们从在线旅游平台获悉，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300元飞新疆，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我们从数据看到，10月9号到31号，机票平均的支付价格较11期间低超30%。这一周呢，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的裸票价格呢是200元，飞往泉州230元，飞往乌鲁木齐300元。上海出发飞往丽江200，飞往沈阳300，广州出发飞往青岛259，飞往成都309。哪怕加上机油这个机件燃油，价格还是低于高铁的。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燃油附加费即将上涨。那10月7号到9号成为近期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窗口期，因为10月10号开始，燃油附加费呢即将上调了。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9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收取50，较此前分别上涨20和10。另外呢，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跳水同样非常明显啊。像这一周，北京到首尔最低518元，上海到胡志明460，成都到曼谷286，广州到吉隆坡329。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再来看假日旅游消费回顾啊，这个大家最近有哪些消费新动向呢？其实有一个动向呢，已经非常的火了，但是年轻朋友会比较喜欢，老年朋友很难接受，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次性的东西。我们来看，这边有个例子啊，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之时呢，杭州95年生的啊姑娘小青在返程时发现她的行李箱已经空出了近一半了。出发时候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次性内衣内裤、浴巾、床品四件套、马桶垫、高铁的座椅套都已经用完即扔了。从贴身衣物、卫浴用品到公共场所的隔脏神器啊，次抛用品呢正在快速占据出行清单的半壁江山。曾经的应急备品如今成了很多人出门的标配，更催生出一个规模超千亿的消费新赛道。那这份随用随扔的潇洒为什么变得那么流行呢？其实呢，不止住宿的场景，出行的场景也是。比如说你要去做卧铺，那么有些朋友会提前买一次性床单、枕套还有床帘啊。这样的消费转变呢，正在撑起一个千亿级的蓝海市场。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市场规模达到了1296亿，预计2030年会突破1700亿啊。那么在主力消费群当中呢，女性占比超过70%啊，因为女性都是张罗家里面这些事情，而且特别爱干净，要卫生啊。那么一次性的什么东西最最火呢？一次性的浴巾、内裤、袜子最畅销了。这个我也是一次性的真实簇拥啊，因为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大家都知道脚汗很重，穿过的袜子你还能接受它再扔到自己的行李箱里面吗？所以一般来讲出门都会直接买一次性的袜子、一次性的这个内裤。但是有一点呢，质量必须得好，必须得全棉的啊，否则这个出汗更难受了。包括一次性浴巾，比如说出门在外去游个泳啊，然后去漂流啊，有水的场景，一次性的浴巾特别的重要。因为平时的浴巾又大又麻烦，进了水之后呢又沉，你又舍不得扔，所以一次性的浴巾那是最方便了，出门带着又轻啊，用完就扔啊。所以我觉得一次性的浴巾、内衣裤和袜子呢，这是最最实用的一些一次性的产品，包括还有一次性的雨衣啊，只要质量够好都没问题。一次性的脚套、鞋套，这一次国庆出门，我选择了一家小而美的酒店啊，介于酒店和民宿之间的一些设计型的酒店。哇，这家酒店的这个可以说服务是，我觉得是比我见过的五星酒店还要好。它细致到什么程度呢？细致到国庆节的一些大家出门到街上去打卡拍照的小国旗啊、红旗贴都帮你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呢？一次性的雨披、一次性的鞋套，因为知道可能国庆期间下雨的天数比较多，一次性的鞋套都帮你准备好了啊，只要你有需要，这个酒店都跟小叮当一样，它能拿出来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啊。走的时候还送当地的文旅的文创哦。所以我住过这次酒店，我突然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说非得盯紧我们要住五星级的酒店啊。有的时候这些小而美的这种设计型的酒店，其实它给到你的远远会更多一些。好，那么回到这个话题当中，说到我们其实看到太多的一些卫生焦虑啊，比如说五星级酒店不换床单被罩被发现了，清洁人员用浴巾擦马桶了啊，到快捷酒店有人用热水煮衣服了啊，牙刷被反复使用了等等等等。因为这些年来呢，酒店客房卫生乱象也被频频的曝光，所以这种焦虑也延伸到了公共交通场景啊，所以很多人都存在接触洁癖。这波焦虑还被平台传播进一步的放大，那么所以这种用自抛以及讲究生活的人设标签和消费行为就 被绑定了，带动了更多跟风式的消费。那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方便啊，特别方便，又能够让人轻装上阵啊，让人行李越来越少，这又是何乐而不为呢？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假日旅游消费，指年轻人涌入老年团，被长辈宠成了团宠。我们看到中国青年报社发布的《中国青年旅游观察报告》显示啊，这个近两年来各类蹭老式消费悄然兴起，比如说呢，年轻人到老年大学抢课，去社区老年食堂干饭，到早市场买菜啊，那么这股风现在也吹到了旅游市场。数据的另一边，加入夕阳红老年团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新玩法，这背后呢，他们追求的是性价比、省心体验，还有意想不到的情感收获。大众认知里面，老一辈呢是勤俭节约、吃苦耐劳，那为老年人设计的旅游团往往是与低价吃苦等画上等号。那比如说从河南出发，598元的江西四日游，299元六天五晚大巴环游福建，498元内蒙古四日游等等的一些内容。除了超乎想象的低价，还有旅途的艰辛，比如说凌晨5点出发是常态，早餐呢是一袋馒头配豆浆，长途跨省大巴动辄坐上8到12个小时，景区打卡堪比特种兵，等等等等，还要被带进购物团啊，这些画面几乎是复刻了很多对老年团的刻板印象，价格低，品质次，体验差。但是你真正的去搜索发现啊，这些低端的低价的团并不好找，有些账号虽然是引流，但是进一步咨询实际的报价还是在正常区间里面的，一般交通呢以飞机、火车、卧铺、高铁为主，景点密度和食宿安排也比较合理，整体不像吃苦游啊。每人团标呢也是40元，年轻人也可以参加。那其实目前老年人旅行团的品类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比如说呢2024年啊，有像面向50岁以上老人的老友会啊，后续呢还会有像涉及旅拍、歌舞、文化研学、摄影、疗愈、轻徒步等等主题的老年团。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年轻人报老年团的话题热度不低哦。有的人认为呢想要节省开支，有些人呢喜欢老年人的节奏，有些人呢借此陪伴父母，在与长辈们的互相关照中获得温暖。综合来看，年轻人的收获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呢身体得到锻炼，情绪得到治愈和滋养，还有呢就是这个团队的节奏也倒逼不少年轻人在短时间之内养成非常好的作息习惯，那就是早睡早起。刚刚说到年轻人啊，这个兴起的新的旅游趋势，喜欢跟老年团了，那还有哪些呢？这些年轻人出行连住酒店都开始和陌生人 AA 了，从拼车拼单到拼房，拼经济已经深入到年轻人的旅居场景了。在国庆期间，拼好房多人下定，占比超过40%。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一种更为彻底的拼法，就是与素未谋面的人拼房，房费 AA。两种拼法路径不同，但是核心诉求是一样的，就是把住宿的成本压到最低，省下来的钱留给玩。这也折射出了当下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一个人独占一间房来付全价，转而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和灵活的社交距离。拼房这一套呢已经拼出了一些新的开发的领地啊，比如说呢，我们都知道之前大家觉得饭钱可以 A, 车费可以 A, 那现在呢真的是 OTA 把拼房做成了产品。我们在去哪儿网页上也看到限时免拼，低价不怕比，好房3折起，主打不用拉人，一能也能享受团购的低价。算法呢替你做了拉人这件事儿啊，房间还是整间独享。拼只发生在账面上，适合想省预算的游客。另外呢，拼好房拼的是价格，其实算法也抹平了拉人的社交成本，你只需要付钱。对平台来讲，拼好房就是一笔流量的生意。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在社交平台上自己

票房大紫。这种常见于像看演唱会啊，都是同一个人的粉丝，大家能聊得来啊。大型的赛事，长途的旅行，那如果一个人不想住、不敢住，又想分摊点钱的，那么就蹲一个票房大紫。白天可以一起玩，晚上一起看演唱会，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那么在相关的平台上，票房的话题总浏览量突破了4000万。那么这一次票房的筛选对象也从价格变成了人，先让陌生人相信自己靠谱啊，比如说信用好、睡眠质量好、A 钱快、不多事，那么省下的房费里含着一笔信任税。从饭前 AA 到房费 AA， 其实年轻人把搭子文化推进到了睡眠这一最后的私人领地。其实这不只是一场精打细算的省钱的游戏，也是一场关于信任的社会实验。当熟人社会退场，陌生人之间该如何快速建立起最低限度的信用呢？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同时平台也该入场了。比如说呢，实名认证、信用担保、第三方托管等等，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托底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省下就不只是房费了，还有那份提心吊胆的信任税。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再来关注一下假日消费市场。说到外骨骼机器人啊，这个确实，今天早上还刷到说有一个父亲呢给这个不会走路的疾病的生病的女儿买了一个外骨骼机器人，女儿终于可以直立的站起来自己行走了，高兴的手舞足蹈啊！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甚至我感动的眼角有点湿润啊！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带给我们往更幸福的方向迈进一步的可能性。那么在今年国庆长假，泰山、华山、黄山等全国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排队登山，景区里面还出现了一道新的风景，就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爬山的游客，他们的腰间腿部记着轻便的装备，上坡时被轻轻托举，下坡时为膝盖提供缓冲，仿佛一个电动小马达。长期局限于医疗康复工业生产的外骨骼，正在一种出其人意的方式完成它的消费市场破冰。那外骨骼呢，是一种结合外骨骼结构和机器人技术的可穿戴的设备，通过与人体运动系统的协同工作，增强或者恢复人体的运动能力。它的本质呢，是一种人机协作系统，帮助用户完成更高效更安全的动作，同时减轻体力负担。事实上，外骨骼并非新鲜的事物啊，比如说在医疗康复领域啊，外骨骼主要服务是偏瘫、弱能老人、脑瘫儿童等等一些病人，它的单台价格从几万到上百元不等。那么在工业领域的话，它还应用于重物搬运啊、高空作业等等的。那么目前的话，有一些品牌啊，知名外骨骼品牌已经进入了全国多地登山徒步的景区，提供外骨骼的租赁服务。价格方面的话呢，单次通常是80到200，折合每小时20到30元。啊，这个还是一般人也能够承受的一个价格。景区里提供的外骨骼就像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一样啊，出现在一段几个小时的户外旅途当中。那把一台几千元的外骨骼设备拆分成按次出售的低成本的新鲜体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4: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 以案说法。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新机普涨上千元，很多人觉得换手机变得更加的肉痛了，越来越多的人这个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买二手的开始下单二手机了。我们看到9月新机发布画上句号，不少换机需求比较充裕的消费者却很失望啊。各大品牌旗舰机的起售价纷纷逼近6000元大关，动辄上千元的涨幅让换机变得格外的肉痛。那另外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新机涨幅也在改变大家的换机的逻辑，有人的拉长换机周期，有人转向二手市场。那曾经被人视为边缘选项的二手手机开始走到了聚光灯下面。新机的涨价确实会把部分需求推向二手机，也会让更多人延长换机的周期。那么我们也看到，但是二手市场这个预测是会涨，但是未必是暴涨。为什么？因为二手市场也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很好的机子这个完美的也很难选。所以大家选购是第一呢，不能贪便宜果断放弃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第二呢，选择有明显的验机标准和退换保障的一些正规渠道的。第三，要重点检查电池健康、屏幕、摄像头、面容指纹、充电信号、 WiFi、账号锁、维修记录、异常弹窗的。第四呢，优先选择90型功能完好的一些热门的机型。总体来说的话呢，新机涨价也在重构手机市场的一个发展格局。一手市场消费分级加剧，旗舰机呢更贵，中低端的机型的市场继续收缩。那么二手手机凭借性价比优势成为了一种更加理性的消费的选择。那能不能接住这波需求，不仅取决于价格，更加取决于透明度、标准化以及信任机制。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

0: 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小时候啊，奶奶一直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容易让我们获得快乐的事儿，那就是拿出自己拥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懂得分享是一种爱的奉献，助人为乐是一种善的体现。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除了能够收获心情的愉悦，更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呀。而被帮助的人呢， 若是能够心怀感恩的心，并且将自己曾经获得的帮助、收获的善缘，以另外一种形式回馈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回馈给社会，那么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忧愁，都将在这种爱和善的传递下渐渐的消散，我们的人间也一定会充满温情啊。所以助人为乐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知恩感恩则是以恩消愁，以恩消怨，以恩消贪嗔痴。人只有懂得感恩，才能真正懂得生活。心怀感恩的人，懂得施恩的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美好的。山感恩地，方成其高峻；海感恩溪流，方成其博大。感恩是善心由小变大，积少成多的，将善缘修圆满的一个过程。感恩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任何的人或者事儿，心怀感恩助人，心存善念帮人，我们一生所画的这个圆儿，才将会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满。今儿我当初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啊，那就是因为奶奶过世之后对我的触动。一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牧盲老人，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之下，在一所居住的都是孤寡老人的敬老院里，供出了一个全国知名院校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老话讲，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未养我，断指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可是奶奶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我。让我还没有走入社会之前，就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立志，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有儿女关怀惦念的温情。虽然奶奶已经不在了，可是他对我的恩情一直都在。为了更好怀念奶奶，感恩奶奶对我的养育之恩、再造之恩，同时也是为了感恩当年在敬老院里关爱过我、帮助过我的其他爷爷奶奶们，我开办了乐龄芳华，这个专注于孤寡老人身心健康的福利机构。我要将奶奶对我的爱回馈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我要将我这个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所接受到的善和爱重新的传递出去，传播出去。所以乐龄芳华从最开始成立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到后来呢升级成为老年福利机构，再到现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心，我们从最开始啊只关注于帮助孤寡老人，给这些老人发放生活物资，到现在关注关爱所有的内心孤独晚年孤苦的老年人。我们给大家提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啊，我们给一些出门不方便、看诊就医不方便的老人提供帮忙采购生活物资， 帮忙排队挂号、看诊。

这些免费的服务。到今天为止，乐龄芳华已经从西藏山南开遍了全国各地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有孤寡老人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寻求帮助，更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了解乐龄芳华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呢，也都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我常说，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将我们凝聚到一起的。而这份善和爱的传播传递，则是源于我对奶奶，对曾经山南敬老院里帮助我的爷爷奶奶们这种恩情的回馈。虽然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不在了，但是恩情永远都在。一位哲人说过，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他才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才会福泽绵长，修得圆满。感恩，它不仅能展示人性的善良、美德，还能更好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和自然的和谐圆融。那么一个人只有知道了感恩，他才能由心的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啊。那咱们老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当年我的天宝小叔啊，在年轻气盛的年纪，因为贪慕虚荣，害死了我马奶奶的亲生儿子，让这个命运多舛的老人在花甲之年因为老年丧子而哭瞎了双眼呢。当奶奶得知左天宝的父亲身染重病活不了多久的时候，当奶奶得知左天宝的母亲因为当年的变故整个人疯掉的时候，当时积攒在马奶奶心里六年之久的仇恨顷刻间都变淡了。最终奶奶选择了原谅左天宝的过错，并且在谅解协议上签了字，留下了手印儿。左天宝也因为当年奶奶的原谅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轻判，并且在服刑期间表现突出，最终是获得了提前释放。后来呢，也成为了我的天宝小叔。当年天宝小叔刚出狱来到西藏山南，要找奶奶报答他老人家这份恩情的时候，当时我是刚要升入高中，我很仇视他。可是奶奶对我说呀，恨一个人能恨多久？就算我恨他一辈子，结果我又能得到什么呢？自己亲生儿子的惨死，让自己晚年成了一个孤苦伶仃，住进敬老院里的失独老人。但是当年害死自己儿子的左天宝，在逃亡的这些年里，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左天宝当时的心愿就是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因为一对年轻人青春的冲动，造成两个家庭五口人的悲欢离合，何苦呢？一直带着仇恨活着的人心里真的好过吗？我已经没有儿子养老送终了，就算我不原谅左天宝，让他最终以命相换，我的儿子也回不来了。过去的终将会过去，人要学会放下才能收获快乐，人要感到感恩。

才能享受幸福啊。说完这些，摸了摸我的脸，然后慈爱地说，我这辈子啊，能够在人生暮年捡到你这个上苍赐给我的喜儿，我已经很感恩了。喜儿啊，你要记住，人这辈子日子苦短，遇事儿要想开一些，做人要糊涂一些。生活不可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学会感恩，懂得感恩，才能珍惜眼下，过好眼下呀。仇恨只能让我们过早的失去活着的意义，只有善和爱才能让我们活出圆满的人生。若是你还恨左天宝，那你就在自己的掌心画圆，就像小时候奶奶教你的一样，把心静下来，手随心动，慢慢画着心中所想的那个圆的样子，慢慢的画。人只有放下过去失去的，才能感恩现在拥有的，才能画出我们人生的圆满。当年的我年纪还小啊，再加上正值青春期，根本理解不了奶奶对我说的那番话。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心存善念的人和懂得感恩的人，他们所蕴含的能量，真的足可以改变很多人，很多生活困苦的人的命运呢。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感恩所蕴含的能量。天宝小叔因为得到了奶奶的原谅，得以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那并且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呢，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我的高中和大学的学费都是天宝小叔资助的，而且他还亲自给我的奶奶，他的马干娘养了老，送了终。而且在后来自己从事的牛马生意过程当中，又收养了16位失去亲人的孤儿，还有他所有的产业里边刻意雇佣了很多的下岗工人、残疾工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啊，那都是一直得到天宝小叔源源不断的资助和帮助。这一切呢，都是源自于天宝小叔感恩我奶奶当年原谅他的那份恩情啊，同时也是我奶奶的善和爱将天宝小叔心底的那颗感恩的心唤醒之后爆发的正能量。那么今年已经80岁的天宝小叔，他帮助了许许多多的残疾工人、失亲的孤儿，甚至于我这个曾经无比恨他、咒骂过他的大侄女，身患重病无药可医的时候，当年已经70多岁的天宝小叔就像一位老父亲一样，床前床后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说没有天宝小叔，就没有今天的乐龄芳华。没有我的天宝小叔，我可能呢在2018年就因为重病离开了。当年平措爷爷对我说呀，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我马奶奶在天上保佑了我。这是老人对信仰的一种崇拜。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奶奶对我的保佑啊，从来都不是在她离开之后，而是在她活着的时候。通过她的善和爱，通过她懂得感恩的那份善缘，为我后来的人生收获善果，早早就播下了善因。更因为天宝小叔懂得感恩，才将奶奶对他的原谅以善和爱的形式传播给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还是那句话，善和爱是会被传播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
而传播这一切的源头

0: 动力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那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我们广为流传的美德呀。感恩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报恩呢，就是要对有恩于自己的人以实际行动予以回报。人是有情感的，渴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爱心和关怀，渴望干涸的心田能够得到滋润。如果你为他在风雨当中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如果你为他在寒冷之中送上一杯温暖芬芳的酥油茶，如果你为他在彷徨困惑之时给予人生的励志和激励，那他一定是感恩于你的，也一定会把你这种爱和善传递给其他人。淋过雨的人总愿意给别人撑把伞，这是善的体现。而被撑过伞的人总会把伞带在身上，随时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感恩与善的结合，也是善和爱传播的升华。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种爱和善的互相传播下生活着，那我们的世界将充满祥和、幸福和美满。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拥有的是一颗冷酷绝情的心，身上所体现的必然是自私、贪婪和虚伪。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绝不会一味埋怨生活，也绝对不会为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啊斤斤计较。常怀感恩之心，就会为自己已经拥有的感恩，感谢生活的赠予。学会感恩，越是可以做到平心静气，学会感恩才会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会感恩才会淡泊名利，处理好争与让的关系。学会感恩，左邻右舍才会和蔼可亲，和睦相处。学会感恩，就会毫无怨言，帮助弱势群体，去躬耕践行自己一生的信仰啊。就像咱们乐龄繁华开办这20年间一直不变的服务宗旨，也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将自己拥有的通过各种方式奉献给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需要帮助的家人，为他们提供从生活物资到身心健康多重的帮助。就像我们每个月的3号啊，针对于生活特殊的孤寡失独老人，开展门对门、户对户大面积的走访核实，针对性的开展下乡助老爱心行动一样，这个助老爱老的福利行动啊，第一呢，可以直接的就给一些生活艰难的老人提供一些日常的物资上的帮助。你包括米面粮油啊，应季的蔬菜水果的这些免费的供应，还有的衣服被褥啊，防寒防暑一些生活用品上的帮助，让这些弱势群体、特殊老人啊，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呢，也能从内心感受到被人关心惦念的温暖，从而提升内心的幸福感，排除内心的孤独、抱怨的负面情绪啊。通过接受善和爱的帮助之后，积攒感恩的信念，然后随心随动，画出人生晚年的圆满。那么第二个呀，就是我们每个月开展爱心助老福利行动的时候，那么除了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一些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心地善良、 感恩自己当下所拥有的这些老爹老妈们啊，他们呢会自发加入到我们的助老行动，为那些生活相对困苦的同龄的老伙伴送去关爱。而这种助人为乐的爱心行动呢，不仅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变相的帮助了我们自己，播种善因，广结善缘啊。就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的，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就是帮助他人，助人为乐呀。因为我们所有的善心、爱心，那都是源自于我们心底的那份善缘，常怀感恩之心，常修善缘人生。感恩报恩是生命质量的一种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学会感恩是一种情怀，学会感恩更是一种情操。因为只有我们懂得感恩自己拥有的，才不会嫉妒羡慕别人的。那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知足常乐。学会感恩，不仅会让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好，还会让自己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这一点啊，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就像在2017年啊，我在没得那场大病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有多重要啊，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感恩过。关于疾病，关于死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儿，根本不惧怕。就像我们很多家人啊，也都说过，自己没得病之前，从来就没有害怕过疾病。关于什么保健之类的话，那更是听都不想听，还事不关己的说，万一自己哪天得病了，能治就治，治不好就放弃，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啊，当时的我啊，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健康不重视，不珍惜啊，所以我才会在全国各地啊不断的开办乐龄芳华的过程当中，肆无忌惮的挥霍自己的健康。那个时候我总是不顾身体的疲惫，带着团队夜以继日的奔波走访，很多的时候都是饿了才知道吃饭，渴了才知道喝水，最后也是自己不珍惜不在意啊，把自己身体啊熬垮了。从2017年生病确诊，到最后医生宣判说只剩下2年生命时间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我终于有时间开始反思了，反思我自己这一生都做了什么，我都拥有过什么，我是否感恩过我曾经拥有的，我又是怎么感恩的呢？我曾经拥有过奶奶，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言传身教的教诲，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感恩奶奶的时候呢，奶奶就离开了我。我曾经拥有过建军，我的爱人，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和建军共同组建家庭的时候，建军又离开了我。如果说奶奶的离开啊，是因为年龄过大，我还没有毕业工作，没有能力去孝敬他老人家，那建军呢？建军为了实现我开办乐龄芳华的梦想，跟着我从北京忍受高原反应来到青藏高原，最后也永远的留在了阿里雪山。
1: 北京时间14: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很多人曾经问过我啊，说你为什么不在节目里啊讲一讲你和建军的故事，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建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能够让我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选择从一而终，一辈子不结婚。 其实我不是不想讲啊，而是我不敢讲。因为建军和我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直是我这辈子最感恩的事情。只可惜这种感恩呢，是在我失去他之后，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我即将失去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的。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为了生活忙碌着，为自己得到的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所有人，唯独没有感谢过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那更谈不上感恩了。有的人会因为自己有了儿子而感恩，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感恩过为他生儿子的老婆。有的人会因为大病初愈而感恩，但是他从来没有感恩过在他病重期间围绕床前细心呵护他的家人。有的人会因为事业成功而感恩，但是他却没有感恩过和他一起努力创业的朋友。当我们失去老伴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老伴儿他对我们的重要性。当我们失去家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失去家人陪伴的那种孤独。当我们失去朋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生乐趣也跟着失去了。当然还有我失去健康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才能将乐龄芳华越办越好，越办越大。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感恩过一直默默守护在我们身边的亲人、爱人、友人，还有健康。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也是上苍赐予我们最值得我们感恩的。真的，当年我躺在病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忙忙碌碌，从来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的天宝小叔，也从来没有感恩过他为我付出的这一切呀。因为当年对于已经70多岁的小叔来讲啊，他是需要我的陪伴的。就像我们很多的家人，很多的老爹老妈，他需要儿女的陪伴是一样的。因为在奶奶离世的时候，我的天宝小叔亲口的对我说过，我已经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可是这个亲人却在自己身患重病之后才真正有时间陪他老人家聊聊天儿。这话说得很讽刺啊，因为我那个时候需要小叔比他需要我要多得多。因为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虚弱的只能瘫在床上的病人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人呢，只要活着，就会有很多事儿在等着我们去做。事情是永远都做不完的，但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人生不光是只为了事业而活着，我们还有很多比事业更重要的多得多的亲人、友人、爱人，我们要为他们活着。同样，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一切都在我们失去健康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也要为了自己呀，为了自己当下拥有的健康而活着，并且要好好的活着。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又重新的解读了感恩这个词。首先，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感恩不同于感谢，但是它却包含着感谢。相对于感恩来说呀，感谢那就简单的多了。你帮助过我， 我回报了你。啊，这就叫感

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一句谢谢表达感谢，也可以通过金钱或者是物质表示感谢，非常低俗，但是也很直接。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呢，友善沟通的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但是感恩就不同了，感恩不是用物质来交换的，也不需要物质。如果感恩一个人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自古大恩不言谢，也不需要谢。他需要的只是受恩的人能够由心而发将这份恩情传递给其他身处困境的人。所以说感恩对外呢，它就是一种善和爱的传递。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所有的家人都能做到。但是感恩对内呀，是由心而发，用心感受，以心常想，心中常念，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的形式，但是可以从背后默默的支持。这是一种心境啊。就像这一段时间啊，我一直教大家的静心修缘是一样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化缘，追求我们的人生圆满。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由我们内心的这个缘儿为起点，逐渐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的这个缘儿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的这个圆圈里面呢，也会装进很多人、很多事儿。我们也会得到我们很多想要的东西。正是因为有很多人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啊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超出圆圈的范围，那么即使我们暂时是得到了，但是他终究会因为根本就不属于我们，很快的就会溜走。但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的不满足、不珍惜，在丢掉本不属于我们自己东西的时候又大发脾气，满腹抱怨，最终把原本属于我们的也一并都丢掉了。哎呀，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原本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人，因为欲望的驱使还想拥有更多，所以就出现了婚外情、家外家，最后落的呢家破人散，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这就是因为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最后啊亲手毁掉了自己本可以圆满的人生。其实烦恼也好，忧愁也罢，归根结底呀，就是自己不懂得感恩啊，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总喜欢看别人的好，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拥有的，然后跳出自己的圆圈外去争夺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出格了，越界了，心乱了，圆满也就不存在了。其实即便是人生暮年，依然会有很多人在犯这样的错误，依然有很多人不懂得感恩，不懂如何画好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啊，然后呢就让自己犯了贪嗔痴，给自己的身心都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其实不要说大家啊，我喜儿当年得的那场重病不也是犯了贪嗔痴吗？当时我非要把乐龄芳华快速的要开办到全国各地，虽然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家人或多或少呢都得到了帮助，也懂得了感恩，
但是我的身体啊，因为急性功力累垮了。现在回想一下，如果说当年我真因为那场重病离开了，那么乐陵芳华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那真的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到现在来讲呢，说起那一次的重病啊，我依然是心存感恩。感恩上苍让我得了一场不治之症，感谢曹伟宁让我死里逃生，重新获得了健康，更感恩我自己呀，能够认识到静心修缘的重要性，并且将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乐陵芳华的所有的家人。心存感恩之心，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呢。有的人说，善良的本质啊，就是源于一颗感恩的心。有人说，一个人如果有了一颗感恩的心，那么他的一生都将被幸福围绕。感恩是一种获得帮助之后的感动、感激，对别人给予我们的帮助，哪怕是一点一滴，都铭记于心。感恩是一种得到拥有之后的珍惜，对自己所拥有的，不论好坏、优劣，都用心的去享受。懂得感恩，真的是一种幸福啊！不争，不抢，得我所得而不过喜，失我所失而不过悲。学会感恩，懂得感恩，常履感恩之责，常行报恩之举。只有常做报恩之事，才会懂得付出，才会享受回报，并不会在意啊付出的多和少，也不会去计较回报的大与小。一切随缘，随的既是善缘，也是心中的缘儿。如今的我呢，作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从来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会随意的做出有损健康的事儿了。可能我说到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有些新的朋友还会提出疑问，怎么喜儿还轻生过吗？不瞒大家说呀，我确实是轻生过。老朋友还能想起来是哪一年的事儿吗？那是在1998年的10月份。我做船务生意赚到的第一个100万之后，马上呢就回到了西藏山南，翻盖了山南敬老院。又给当地呢200多名的老年人采购了过冬的棉衣棉鞋。那么等到这些钱都花完之后呢，我也就剩30万零点。结果我这30万的启动资金呢，一下子啊全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我一下子就破产了。1999年元旦，我当年才26岁啊。这是我从深圳往返北京一台一台传呼机转回来的，一下子就没了。当时心里真的接受不了啊，一时想不开，我就给自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整整7天。要不是建军去深圳找我呀，我差点就把自己给饿死了。不过那一次经历啊，现在想想其实也是善于感恩的一种轮回。当年呢，刘总是骗了我30万啊，是为自己的儿子治病，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当时呢也没有选择报警啊，就是选择了原谅他。
不过很显然呢，我没有奶奶原谅我天宝小叔当年的气魄，所以我轻生了。大家也别笑话我啊，年轻嘛，受不了挫折，那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结果是好的，最后刘总呢，不仅拿着我那30万，治好了自己儿子的病，还在10年之后，成为咱们国家第一批智能手机的制造商。而且是在失联了10年之后又主动找到了我。他一直对我当年没有报警心存感激。对我当年的30万心存感恩。啊，在我们乐龄繁华在2009年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刘总带着300万找到了我。一下子把这300万都注入到了我们的乐善基金会。而且呢还给我做智能手机10%的股份。这样一来啊，不仅我们的乐龄繁华安全地度过了财务危机，刘总给我的那10个智能手机的股份也成为我在那之后的10多年间最大的经济来源。曾经有人跟我说啊，刘总之所以能在我们乐龄繁华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完全是因为我当初对他的雪中送炭。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如果刘总没有那颗感恩的心，他还会在我们已经失联10年之久再一次找到我并且主动帮助我吗？所以我总对大家说呀，懂得感恩，懂得施恩的人，他的缘儿化的就非常好，他的一生那一定会收获圆满。这是一种舍与得的缘儿，在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啊，这也是一种付出与收获的缘儿，在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这个世界呀，没有永远的付出，也没有永远的收获，它都是永远在运动，在旋转的。我教大家画圆儿，这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吧？这是世间所有事物运行的规律。无论是善与爱的传递，还是施恩与感恩的轮回，那都是围绕每个人心中不停画着的这个圆儿交替上演的。所以有人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你若投以善心，他便投以感恩。它就是一个在画圆的过程啊，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因为你人生的圆儿一直在运动着，除非你想让它停下来，你不想画了，那也就是没人能帮得了你了，对不对呀？善良的人，他吸引的都是善良的人。懂得感恩的人吸引的也都是懂得感恩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呢，他都愿意加入乐龄芳华的原因。因为在芳华大家庭里啊，你就是个骗子。最后你也会被我们的善良所感化，不好意思再行骗了。这就是爱与善的传染，也是感恩的心所具备的能量啊。所以我又要说感同身受这句话了。大家说我这一生啊，今年刚满50岁，从小呢生活在敬老院，而且还是个孤儿。养我长大的是牧盲的奶奶，供我上小学中学的是一群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供我读大学的是我奶奶曾经的仇人，我的天宝小叔。在我事业开办不下去的，帮我度过难关的是曾经骗我差点轻生的恶人刘总。如果我要不是在我每一次经历坎坷的时候没有心存感恩的话，没有感恩我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的话，我估计我真的很难走到今天。所以感恩是善缘最好的升华，也是让我们人生任何时期都能很好审视自己的方法呀。

因此呢，我通过自己经历过轻生，经历过重病之后的感悟、感恩，我将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目的呀，就是要告诉我所有的家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会随意做出有损健康的事儿，因为他时刻都在感恩父母给了自己生命，感恩父母对这个生命的辛勤哺育、尽心培养，用自己健康的身体作为基础去回报所有有恩于自己的人。同时呢，也会施恩于需要自己帮助的人。啊，这个跟年龄的大小啊没有关系。就像古人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是孝道的根本呐，也是感恩父母对自己生命恩赐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所以，我们任何年龄段的人啊，尤其是老年人，那更不应该，认为自己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就是，过分的看轻自己对身体的养护。因为，在我们父母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唯一能证明他们来过的，那就只有我们自己了。若是我们不在了，还有谁记得我们的父母呢？就像每年清明节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纪念已故父母的人，包括一些老人，他们都会感叹：若是自己不在了，还有谁会在清明节纪念自己的父母呢？所以，感恩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是在告诫我们要为了父母，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只有很好的照顾好自己呀，让自己保持健康，让自己获得长寿，那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感恩呐。所以，真正的孝道啊，不仅是对父母在世的孝顺，还包括任何时期，对给我们这个生命，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养护。因此啊，感恩父母，它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同样懂得感恩的人呢，也是懂得施恩的人。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帮助的所有家人们一样。啊，他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那都会心存感恩之心，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去奉献爱心。所以，感恩呢，是对自己身体收获善缘的一种积攒。收获到善缘的时候，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满足的。而施恩呢，它是对积攒善缘的一种传递和延伸。传递善缘、奉献爱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愉悦的、快乐的。懂得去施恩别人，是自己的一份良知、一份爱心、善心和孝心的回馈呀。也正是因为我们懂得收获之后的付出，才会让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拥有和睦、快乐和彼此的敬重。常会感恩施恩之心的人，更能懂得为他人着想，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自己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人常怀感恩施恩之心，便会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和鼓励，作为最大的快乐，便能对落难或者是绝处求生的人们，爱心融融的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是不求回报啊。人常怀感恩施恩之心，对别人、对环境就会少一份挑剔，多一份欣赏。有感恩的心，学会珍惜自己的幸福，珍惜才会拥有。

0: 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它都有着必然存在的意义啊。世事没有偶然，一切皆有定数。好事儿坏事儿皆是事儿，好人坏人皆是人。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若是心在顺境，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呢，就都是即将要帮助我的人。这就是感恩的心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当我们身处顺境的时候，心在逆境，那我们看到的一切，那都是即将要毁掉我的人。这就是仇视的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所以说，好坏、善恶、美丑、顺逆，这一切的左右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像《道德经》里所说到的，什么是好坏呀？又是谁告诉你的？别人衡量好坏的标准和你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听呢？如果是，那你自己的判断去哪儿了？唉，其实人生啊，就是一个在不停画圆的过程。只要你心中所画的这个圆儿不停地运动着，那么今天我们认为的坏人，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好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常怀感恩，才能享受幸福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无上限。

0: 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4: 投资理财
15: 感觉好像不难，
14: 其实真有门槛。
15: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4: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5: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4: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5: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4: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5: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4: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5: 浙江之声
14: 财经朋友圈。
16: 下午的3: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4: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6: 今天沪指报收于3811.90点，下跌0.79%，成交量呢是8112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2620.90点，下跌2.07%，成交量8709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036.66点，下跌3.15%，成交量4253亿元。今天呢，科创五零指数啊是大跌了4.55%，北证五零指数收跌2.65%。
15: 消息、
14: 市场
15: 观点、
14: 方向，
15: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4: 决策参考。

今天的成交额呢，总计16,943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增量了2,442亿元。但是呢，今天显著是跌多涨少哈，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3,748家，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只有1,698家。 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服务、电池、港口航运、煤炭开采加工、电力、化肥、银行、染料板块涨幅居前， 半导体、CPO、玻璃基板、存储芯片、光纤概念跌幅居前。 盘面上，中东局势僵持，原油价格维持高位，石油天然气板块集体走高，山东墨龙尾盘涨停，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纷纷上涨。七部门日前出台15-55电池规划，固态电池方向受益上涨，其中呢，力王股份30厘米涨停，领拜科技呢是20厘米涨停，银行板块同样表现积极，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半导体、CPO 等 AI 硬件股表现不佳，光通信方面领跌，元杰科技、长光华新、东山精密、沃格光电、君盛电子等股呢都是跌停的状态，天福通信午后跌超 10%，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盘中跌超 8%。 再来看一下涨停榜， 新华传媒啊，截至今天已经是8连板了，4连板有九阳股份、时代万恒，3连板有紫竹高科、传艺科技、上海先霸、园林股份，2连板有陆家嘴、龙盘科技、兴业股份。 今天呢，钠离子电池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3.96亿， 板块内6只个股涨停， 102只个股上涨。 煤化工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3.89亿， 板块内2只个股涨停， 80只个股上涨。 煤炭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1.14亿， 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 62只个股上涨。 今天呢，电池板块呢录得了不错的收益。消息面上是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 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的缺陷率呢降低到10万分之一。 再来看一下今天港口航运板块呢，也是获得了资金的青睐啊。消息面上是整个航运市场还是比较持续强势的，船位紧缺，让船东持续掌握定价权。 券商分析，超大型油船在大西洋的航线运价眼下已经达到极端水平，在船位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船东继续拥有明显的定价主动权，市场供需基本面仍然向船东倾斜，短期内呢，超大型油船运价有望维持在高位。 最后再来看一下天然气板块。 当地时间10月7号， 伊朗称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美国能源信息署短期能源报告显示， 预计2026年WTI原油价格为88.21美元每桶， 此前预期是84.65美元每桶， 预计2027年WTI原油价格为79.74美元每桶， 此前预期呢是69.74美元每桶， 预计2026年布伦特原油价格 为96.32美元每桶， 此前预期是91美元每桶， 预计2027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为83.74美元每桶， 此前预期呢是73.74美元每桶。

好，以上的消息呢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今天呢在 A 股当中哈、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光芯片板块的集体大幅下跌，多只个股遭遇重挫。那么刚才说到像长光、华芯啊、元界科技都是20厘米跌停，世嘉光子跌超17%。像之前的这种牛股哈、这个永鼎股份啊、东山精密啊也都是录得了跌停，光讯科技跌8.48%。此前呢市场上传出了光芯片降价相关的传闻，称当前光芯片的价格已经承压，1.6T 配套光芯片存在降价压力。对此呢有记者向长光、华芯、世嘉光子等等进行了核实哈。那么几家的这个光芯片的企业都表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有关

0: 光芯片降价的相关消息。对于股价下跌的原因呢，这些公司都表示不做猜测和推测。那么市场分析人士称，目前市场流传的有关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限制的内容，更多来自海外机构的推演，暂未看到官方正式政策文本，后续走向存在反复，属于趋势性博弈事件。而光模块整机企业当前在八月份已经经历过一次政策预期调整，这次股价反应呢是相对温和的，市场的情绪都集中宣泄在光芯片的赛道，这也是这一次光芯片企业股价受挫的核心原因。从产业现实来看，当前全球光芯片整体产能紧缺，海外厂商也存在向外采购芯片的现实需求，全部元器件实现美国本土采购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后续不同企业将根据自身供应链基础进行调整，部分企业存在基本面预期修复反转的可能性哈，后续呢，需要持续跟踪 FCC 相关政策的实际落地的情况。好，这个消息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哈，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听一下这个国际的财经市场哈，在过去这个周末都发生了哪些大家应该知晓的事情。
1: 时间周三，受美国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的影响，美股承压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66%，标普500指数下跌0.22%，纳指下跌0.22%，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1.15%，高通和安谋都跌超2%。周三市场密切关注美联储公布的九月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当时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均支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不过，随着会后美国就业数据弱于预期，以及多名美联储官员释放无需急于加息的信号，市场目前普遍预计美联储更可能在本月按兵不动，并于12月再次加息。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在本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超过80%。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周三，欧洲三大股指全部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9%，法国CAC 40指数下跌1.22%，德国DAX指数下跌1.35%。市场对法国削弱赤字能力的担忧重新升温，法国国债与德国国债的十年期利差周三一天之内上升13个基点，欧洲银行股指数当天成为欧洲表现最差的板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的总裁格尔杰娃周三表示，法国政府必须削减财政赤字，以此向债券市场证明自身的财政可信度。国际油价周三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美元，跌幅为0.38%。消息面上，国际能源署周三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如果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
2: 15: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呢，央行披露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于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中国央行呢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了。那这释放了怎样的一种政策信号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黄金储备占比相对较低，央行连续增持黄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
2: 从优化这个国际储备结构的角度，我们国家央行这增持黄金的必要性啊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对冲美债价格的波动，对冲美元信用弱化带来的一些风险敞口，推进储备多元化。另外能够增强我们这个主权货币的信用，为我们稳胜的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央行增持黄金的优先级的排序，它应该是从安全到流动性到收益的排序，跟普通投资者注重收益来讲的话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要去单纯的理解央行就是看多黄金，要以更长期的眼光去理解的这么一种战略站位吧。
1: 十一长假期间，国际金价震荡调整，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九月非农报告边际降低了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紧迫性。
3: 假期期间，国际金价在4100美元到4200美元每盎司期间波动。10月7号，海外市场的盘中黄金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是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偏弱，压低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带动了金价的短期冲高。但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偏强，叠加中东地缘推动油价上升，通胀的忧虑又压制了黄金的反弹，所以说在假期呢出现了冲高即回落的一个震荡回调的格局。
1: 王俊认为，结合短期宏观影响和长期基本面影响，往四季度看，4000美元的位置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
3: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实际利率、美元指数成为影响的核心因素。目前市场持续博弈，包括美国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判断美联储加息的路径，以及油价、柴高通胀对黄金的一个冲击。地缘冲突属于阶段性脉冲影响，持续性偏弱。从长期的影响逻辑来看，全球主要央行持续购金，属于慢变量的一个长线买，对冲了美元资产的一个风险。4000美元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金价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实物消费方面，金价回调阶段，国内长假期间婚庆投资类的实物黄金购买有所回暖，形成辅助支撑。
1: 何力也表示，黄金长期走势有支撑，但短期依然以震荡为主。
2: 受到整个人员的驱动的这个通胀啊，美国其实是有压力的。联储的虽然说10月份加息的个概率已经降低了，但是不排除11或者12月份会有再加息一次的这个概率。目前看这个美债的整体收益率其实也处在20年高位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就抬升了去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投资者在买美债和买黄金之间，它会有一种摇摆，黄金相对来说显得比较震荡，不是那么强。另外就是全球央行如果有不断去买入的这么一个力量的话，当然对黄金的长期走势是有支撑的。当然比如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危机，短暂的会抬升对这个黄金这种避险性的这个需求，长期来讲呢，还是和美元信用、美债收益率等等这些因素捆绑在一起。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
5: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最近啊，首批8只创业板算力基础设施 ETF 正式启动发售，为投资者布局 AI 算力产业链提供了新的指数工具。市场认购的情绪啊，非常的火热，有产品在发售当日即宣告结束募集。算力基建产业链如何理解？新的指数工具价值几何？投资机会与节奏如何把握？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告诉我们，算力由计算芯片提供，最基础的载体通常是以 AI 服务器的形式存在，行业通用的标准 AI 服务器内装八张 GPU 算力卡，每块 GPU 单独配一组高带宽内存，紧密相连， GPU 负责计算，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负责高速位数据，两者都是产业高度关注的环节。机箱内通常还配备两颗 CPU 的主处理器，负责调度统筹分配任务。此外还有内存条以及存放训练数据和系统文件的固态硬盘，这些元件全部焊接在一块高速的 PCB 板上，电信号通过 PCB 板上的铜线来传播。一台服务器八张卡不够用，那行业过去的做法呢，是把一堆 AI 服务器用高速铜缆连起来做成机柜，机柜之间距离拉长之后，电信号传不远也传不快，就要用到光纤，光模块插在 AI 服务器的高速网卡接口上，把电信号转化成光信号，通过光纤传到下一个机柜，再转回电信号，中间还要交换机调度，保证数据传输有条不紊，这样呢就能组建出拥有上万张算力卡的万卡机群，放进专门为 AI 打造的机房 IDC 计算中心。现在行业推的是超节点，让一个机柜里很多芯片高速互联，像一颗芯片一样干活。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 NVL72 机架内就内置了72颗 GPU， 通过 NVLink 高速互联。九月中旬华为发布的奔腾960超节点也有自己的零渠高速互联协议，相当于把分散的算力拉进了同一间会议室。超节点功率大，发热量高，传统风冷已经不够用了。以英伟达的 NVL72 机柜为例，运行起来相当于100台到200台微波炉同时转，那是不是很热呢？那就必须采用液冷。现在呢，高功率机柜都已经把液冷集成在里面了。陈彦斌分析师介绍，计算中心和超节点的付费方主要是云厂商，全球主要有9家云厂商，美国是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甲骨文，中国是阿里、腾讯、百度、字节跳动。云厂商负责建数据中心、买芯片、 AI 服务器、光模块、光纤以及电源，通过云服务把电力租给算力租给 OpenAI 等大型的创业公司，产业链由此被串起，上游是 AI 芯片、存储、光模块、交换机、 PCB， 中游呢是服务器整机、液冷机柜、超节点，下游呢是云厂商提供的云服务以及使用云服务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值得注意的是，建设一个数据中心，七八成成本集中在算力卡、服务器和光通信环节，其中呢算力卡又占大头，这是典型的卖产人的生意。分析师介绍，这个指数呢主要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创业板的算力基础设施指数以及相关的 ETF 落地，指数成分的筛选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它在编制的时候呢，在创业板中首先筛选业务涉及上述环节的股票，剔除最近半年日成交排名最后10%的个股，再按照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取前50名，同时设置权重限制，处理器、计算设备等领域的单只股权重呢不超过10%，其他领域不超过3%。从制度上防止指数被少数高权重股来绑定。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算力板块的基础设施指数以及相关的 ETF， 十大成分股呢都是新面孔。比如第一大权重股协创数据偏算力租赁环节，软通动力偏 IT 运营和外包服务，光环新网处于 AIDC 的环节。与现有的指数相比那这个指数的波动和弹性会比较大，权重分非常的新鲜。另外呢，也有朋友看到算力板块基础设施指数前十大成分股当中并没有类似中继续创这样市值很大的明星股，那么它的投资价值该如何判断呢？陈彦斌分析师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指数的核心差异， 为 AI 科技行情提供了新的布局手段。它不像通信 ETF 主要聚焦光模块，也不像芯片 ETF 聚焦国产芯片，且不含 AI 应用，而是覆盖了算力运营、算力租赁、计算设备等目前 ETF 尚未重点覆盖的方向，补齐了指数投资工具的一环。由于成分股市值多在百亿至千亿级别，该指数的波动和弹性会更大，上升行情中锐度更高，但是回撤时幅度可能也更大，是一个偏中盘部分小盘的 AI 基础设施布局工具。目前 AI 上相关的指数产品比较多，投资者如何来分辨指数的成分以及含金量呢？对此呢，分析师建议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对比。首先呢，是对比指数的基本面，第二来对比权重结构，包括权重股和行业分布，最后呢，关注指数的历史走势。历史业绩虽然不预示未来表现，但是阶段涨跌幅和最大回撤可以看出指数的锐度和弹性，也能帮助投资者评估在极端不利环境下可能承受的最大浮亏。好，以上的内容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哈，希望大家理性看待。今天节目的最后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的这个电影市场。
6: 今年国庆假期，超过十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悬疑、喜剧、动画、银发等多元题材各显身手。截至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是挺期待的。
8: 在今年的国庆档片单中，刑侦、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银发关怀、进口影片等各显身手。
9: 抓紧时间，
10: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1: 我们必须赢。
12: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

0: 主要是十一没什么事儿，出去人太多了，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1: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2: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银发族被纳入了档期的目标人群，有老年观众提出了期待。
3: 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多一些
4: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2: 从孩子的笑声到长辈的期待，一张电影票正在把更多家庭成员带进影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看来，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5: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的流量入口。电影档的它的不同的电影，从亲子啊、银发啊到青年，其实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在国庆档的电影中找到适合自己观影的选择，最大程度的去释放假日的消费需求。
2: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征，分众化比较明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认为，
6: 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压阵，类型多元，分众化的特点呢比较明显，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观众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影视作品，这也说明电影在今天正在回归到内容本身啊，回归到内容品质，观众的进一步的分层、分众化的多元观影需求正在进一步的形成，而且呈现出了迭代发展的特征。
2: 分众格局的形成，底气来自内容供给的丰沛，更来自电影工业化底盘的持续加固。从国产 Cinity 高格式放映系统的不断扩容，到虚拟拍摄 LED。
7: 北京时间15: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9: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

0: 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1: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0: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了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

0: 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1010，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十一国庆假期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1010，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上跟大家呈现。导播老师，先帮我去拨打第一位车主。这是在十一假期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一位赵先生，他的一位朋友是北京的，一位特斯拉的车主。然后呢，北京在八月还是九月份的时候，抱歉，这个具体的时间我没有特别的记清楚。下了大暴雨，导致了他的车子被冲到了河里。然后呢，那么这台车子造成了一个全损的情况，继而找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据赵先生所描述的是一直在压价，从200,000。抬到了21、22万这样的逐级往上抬，但是这个车子的全损的金额呢，上面写的是24万。那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跟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但是打电话始终没有接通，要么呢就是我这边在处理其他事情，要么呢就是保险公司那边我打电话，可能打了将近一个小时吧，都一直没有打通。然后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一直没有跟保险公司取得联系。那么这台车子为什么全损非要去折价呢？所以今天我们先把第一件事给弄清楚。好嘞，我们先把赵先生请到节目。先生，赵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你好，你好，那个他不在，他刚才跟我说完了。
0: 啊？
1: 嗯，他出去了。
0: 哦，好嘞，好嘞，您是赵先生的朋友是吗？
1: 嗯，对。
0: 哦，好嘞，好嘞，那个特斯拉那个事儿呢？
1: 啊，那个事儿已经解决完了。
0: 啊？怎么解决完的？
1: 嗯，他说解决完了，全额赔的。
0: 全额赔了是吧？
1: 对。
0: 哦，好事好事，那这样子，你跟张先生说一声，他回来，你让他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1: 嗯，行，好嘞。
0: 哎，好嘞，您就是那位车主吗？您就是王小姐吗？
1: 让他打哪个电话？
0: 你跟他说一下，要不你跟他说一声，我4点再给他打一下，就是怎么赔的，赔的这些细节，我想了解清楚。
1: 行，那我一会儿告诉他，你4点给他打是吧？
0: 对对对对对，4点给他打。
1: 行，好嘞，那我
0: 好嘞好嘞啊，好，那行，那先这样子啊，好，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嘞好嘞，
0: 赔了，那事儿没说清楚啊，关键全额赔，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那个导播老师，给我打一下那保险公司那工作人员电话，那位刘老师。上次一直没有给他打通，他不是去法院了吗？今天是不是应该时间会空余一点？赔了是好事啊，就是之前为什么报价，据赵燕所说的一直不统一的情况，我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等等我。再次欢迎各位啊，能够在十一假期之后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Sorry, this.
2: 我听赵先生说法吧，这件事我想再跟保险公司打电话弄清楚。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当然得赔，但是我希望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赵先生所说的，全损金额去压价的情况，这个事儿是否属实？那么属实以后这样的事儿能不能杜绝发生？不仅仅发生在这家保险公司，发生在所有的保险公司，行吧？再等一下，赵先生啊。你导播老师，来接电话吧，接电话。咱四点以后再跟赵先生回一下。啊，后面的对。今天非常抱歉啊，因为我换了一个手机，这是拿另外一个手机去直播的。我可能大家会也比较卡，然后我在这边也看到了我手机高温报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国庆节第一天，我的那些手机都没有充上电，非常非常抱歉。今天可能大家需要去稍微忍耐一下。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今天的下一位朋友啊，看他所遇到情况，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件。导播老师正在拨通他的电话，并且正在做记录。

0: 好嘞。大家都在去聊这个刹车踏板踩断的事件啊。今天我在广播里边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我的广播节目当中没有太多人去，去关注汽车方面的事情。可能是今天一个门户网站去发了某一台车子，是一个 MPV 的一个车型，然后呢踩刹车，刹车踏板给踩断的一个事件，并且呢，我大概浏览了一下那个门户网站是，有三台车子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只能说现在是需要等待着尊界官方进行相关的回应，才能知道下一步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看我直播间里面大家伙说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伙说到了国标的事情。国标呢一般情况下都是行业的，可以这么说，最低标准，就是一个商家造了一个产品之后，如果只是按照国标来进行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说明它的竞争力，或者说在市场上所有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方式，可能会需要再去想象一下，是不是产品力是它的第一主抓手，这个不得而知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接触的汽车相对来说比较多，汽车在我这儿大家会听说过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词儿，叫做冗余，尤其在安全方面，安全冗余。我看那个视频大致浏览了一下，就是在全力踩刹车的时候，那个刹车踏板被踩断了，到底那个人产生了多少牛的力，这个有待于下一步的考证。但是一个正常人想去踩断一个刹车踏板，在我看来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是懂车帝派我心中的肌肉猛男施瓦辛格来踩，他都不应该被踩断。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啊，这是全新的事件。哎，好嘞，蒋先生，蒋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先生，你们好，可以听得到吗？
1: 可以听得到。
0: 哎，蒋先生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了？
1: 我那个自驾失灵了。
0: 什么？就辅助驾驶失灵？
1: 对对对，辅助驾驶失灵。
0: 怎么个失灵法？
1: 有视频，你可以看得到吗？就是在两条路的两条对向车道行驶的道路上。行驶速度90码差不多。然后是前面后面都没有车，他自己左拐变向车道到对面车上去。然后是差，还好我看到了，把方向盘打回来，差点造成事故。
0: 你有汽车人一零的微信是吗？
1: 有，我已经把视频发过去了。
0: 你发个数字一好不好？抱歉，应该之前是有人跟是跟你说过还是怎么着？我看看是哪个。
1: 稍等啊，我现在给你发。
0: 哎，好嘞，好嘞，好嘞。今天我的直播室可能会比较卡，非常非常抱歉。
1: 我已经发了个一过去。
0: 好，我看到了。
1: 我再把视频发你一份。
0: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NCA， 借是什么车啊？这是
1: 智界 V9。
0: 智界 V9。
1: 对，那个8月份提的车。
0: 他怎么会变向到？哎呦，我的天哪！你还晃，老哥，你幸亏看着路呢。
1: 他这个晃是因为。我从左边往右打的时候，他有那个车道保持，他又给我强制的往左边打，然后我又用力给拽回来的，车才会晃。
0: 我的天哪，这是差一点啊，跟那个危险，这是
1: 你
0: 交身而错。
1: 如果对碰的话，可能就这个是吧？
0: 对对对，行，致谢，来导播老师，致谢全国客服中心电话。现在智界的人有人跟你去解释这件事吗？
1: 没有，他光自己私下里跟我说是什么导航什么误判了，但是呢我要后台数据他都不给我。
0: 导航误判？
1: 就是辅助驾驶误判了。
0: 那说那个辅助驾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越黄线的这种侵入到对向车道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1: 我不清楚啊。
0: 好，
1: 他也不给我解释，然后是我一直问400，他也没给我反馈，
0: 我明白，
1: 就让我等。
0: 让你等是吧？你现在需要我做点什么？您跟我说，我这边我跟你去沟通。
1: 我就想要行车动作那个后台数据。
0: 好，没问题。
1: 还有我想退车，我就为了这个辅助驾驶方便我才买的。
0: 按照三包退不了，你要真想退的话，我让对方跟您协商退车，你看这样行不行？但是您一定会损失比较
1: 可
0: 多的
1: 以。
0: 钱，是按照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可能帮您去往上浮一点。你要是原
1: 这个
0: 价退
1: 原
0: 车，
1: 因，
0: 这个是做不到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不符合三包的相关的情况。第一呢，您这个车子并没有产生实质的问题。
1: 他是这样主播，如果产生实质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你打不了电话了。
0: 我非常非常理解你这个说法完全没有问题，我非常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么，辅助驾驶目前辅助驾驶不能当成自动驾驶使用。比方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 L4、L5 阶段了。然后呢，那么现在您说这个车子的这样底层的功能造成了我行车的安全，我可不可以去退车？到时候法律一定会跟上的。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 L3，您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动作，就是您把这个车子给救回来了。所以呢，这边给你去做一个提醒，无论是谁的辅助驾驶都不能去当成一个自动驾驶去开。那么按照目前它非底层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来判断，你想退车，这个确实是做不到的。
1: 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0: 就是给智界做出安全提醒，让他给您去做 OTA 的赶快的升级，以后尽量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第二呢，给自己做个提醒，以后就是辅助驾驶，您得把握方向盘。
1: 那可以啊，他能不能把后台数据给我呢？
0: 当然，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1: 好的，
0: 啊。哎，
1: 感
0: 然
1: 谢
0: 后
1: 你。
0: 呢，我得需要去帮您去弄清楚，就是本来目前它是靠这个地图嘛。高精地图去进行导航的，那么它也有视觉的辅助，它这个视觉辅助在此次事故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它有没有监
1: 好
0: 测到
1: 的，
0: 中间的那个黄线？那监测的话，它这个越线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当时
1: 这
0: 打的
1: 还
0: 那个，
1: 是8-9-6雷达呢。
0: 对啊，这些我都得去帮您去问一下，所以您
1: 好
0: 等等
1: 的，
0: 我好不好？
1: 好嘞。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好嘞，您稍等啊，蒋先生，我这边让导播老师正在帮您去，
3: 行，那个啊，
0: 联系这个
1: 好
0: 智界
1: 的，
0: 的400，你等我一下。
1: 好的。
0: 我现在手机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我正在去用我的体温去跟这个手机降温。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去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手机能够做直播，非常非常抱歉各位。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这个智界全国客服中心。我现在手都已经是烫的了，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下到底什么手机啊？天儿应该不热呀。

0: 导播老师正在同步蒋先生的相关的车主信息，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蒋先生，麻烦您耐心等待一下。后台数据，后台数据，我不能向你打保票，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拿到的。
1: 好的，好的。
0: 喂，你好。
2: 您好，先生。
0: 请问是鸿蒙智行还是智界单独的400？
2: 我们这边是鸿蒙智行全国的授权咨询热线，先生。
0: 授权咨询热线，我这边有车主的问题反馈，我该打哪个电话？
2: 如果您是智界的话，有智界的专属售后电话，我提供给您，可以吗？
0: 麻烦导播老师来记录一下。您请讲。
2: 400。
0: 400。
2: 008。
0: 008。
2: 2888。
0: 2888。
2: 对，这个是智界的专属售后电话，辛苦您联系一下。
0: 好嘞，没问题，没问题。
2: 好的。
0: 好的，谢谢您告诉我，没有其他的了，谢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再见。蒋先生，抱歉啊，让您再等一下，我们导播老师联系到了另外那个鸿蒙智行的销售那边。您一会儿车牌号码，麻烦您。一会儿我把您切出去，给导播老师说一下，通过您车牌号码找到您的车子，好不好？
1: 啊，有的，有的。
0: 啊，好嘞。我再跟大家看一下啊，抱歉，在等待的时候，现在时间可能……这是您是在哪儿啊？您这看起来像新疆啊、蒙古啊这样的。
1: 内蒙古，
0: 内蒙是吧？哦，内蒙大草原，您去自驾了？
1: 对，买着车去自驾。
0: 哎呦，我的天！好，您等等啊，行驶在 NCA， 行驶在路上，当时95公里每小时，你看这个车子开始自己往下偏，踩了要刹车，抢过了方向盘，对向行过来一个小面包车。我最近真的一直在跟大家说，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辅助驾驶。打了这个方向盘也挺急的，车身发生了一些晃动。还有这个蒋先生说到了这个，他有一个相关的回证例举，还没打通，导播老师说。大家稍等一下啊。这是我见过的非常，这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辅助驾驶的问题了。在这种复杂路面上出现可能要退出啊之类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处理不了，你哪怕退出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这有些辅助驾驶在几秒钟退出了，哪怕退出呢，都比这种开着辅助驾驶已经过黄线了，这个 NCA 的标志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呢继续把这个车往对向上引导，好，再停。大家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白色厢式小货车就在这儿。擦肩而过。好，我还在等待着导播老师同步相关的信息。我看到您这儿9月15号发生的事故，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给您去沟通这件事吗？
1: 他从我9月30号打了400到现在没有人反馈。之前光有 4S 店的人我发给他了，他说是让我软件升级就可以了，然后就没了。然后是没了之后呢，后面有人给我沟通了一下。沟通了一下之后呢，我觉得不满意，我就打了400，到现在一直没有动静。
0: 那他跟你沟通了啥？
1: 他就跟我说要查数据，然后这里开会，那里开会，然后呢说有那个消息，第一时间给我反馈。
0: 好，怎么了？说一下，这车主需要切那个400要什么？车牌号。给他一下，没问题。蒋先生，把您先切出去啊。400要您的车架号或者车牌号。
1: 好，
0: 好，好，您先别着急。

涉足的信息，麻烦大家等待一下，非常非常抱歉。过日啊，我刚才刚刚在等待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尊界V800的事儿。

0: 好了吗？车牌号码给他就行了，不需要给他车架号。一个厂家通过车牌号码都查不到这台车子吗？喂，你好，这里全国客服中心。
1: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能通过车牌号码查到蒋先生这台车子吗？
1: 核实到车辆信息了，先生。
0: 哎，好嘞。
1: 今天的话，关于您的问题，我需要帮您转接这个专系处理，请您听到音乐不要挂机，好吗？
0: 今天当值负责人是吧？好，谢谢您，没问题，帮我转接一下。
1: 哎，好的，这边辛苦您提，就是说一下用户的诉求，我这边记录一下，然后帮您转接。
0: 你要是跟我去沟通，那么你就直接跟我沟通。你要是要我的诉求，你干嘛要现在先拿着我的诉求去转接啊？我要把这个事儿给查清楚。
1: 好的，先生，那我这边马上帮您转接，请您听到音乐不要挂机，好吗？
0: 好的，谢谢您。
1: 嗯，请问您贵姓，怎么称呼您？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哎，好的，先生，那您稍等，请您听到音乐不要挂机，麻烦您了。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0: 蒋先生，不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和网友们，不好意思，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了。我这边刚好过渡整点报时，导播老师，请把一号线拿出来，等有人说话的时候，你这边接一下。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

0: 声早五点晚七点半，欢迎收听。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刚才我是58分进的广告，现在是4:03:22。导播老师说现在还没有人接电话，现在有了是吧？放进来，终于来了，不用不用，你直接让我跟他说就行了，你不用跟他说了。喂，你好，尊界全国客服中不是尊界，智界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智界的一位车主，在前一段时间自驾内蒙古的时候，在一个双向二车道的这个车道上面正在行驶，开启了 NCA， 车辆的辅助驾驶却把车主向对向车道进行引导，差点撞上对向的来车。这件事发生在9月15号，但是到目前为止，据车主所说，行车的相关数据都没有拿到。
2: 了解了，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智界汽车的话呢，就是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咱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就像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会尽快向咱们那个相关的这个门店去进行核实，然后启动相应的一个流程。
1: 那小哥，你刚才说到了会保护车主的权益，从9月15号到现在10月8号，大概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如何保护车主的权益的？比方说遇到类似的事情，你们是怎么去保护的？
2: 了解了。事实上也特别感谢您对于咱们智界汽车的一个关注啊，就是像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后续会尽快把这个问题核实清楚，然后的话呢也会对接到咱们相应的工作人员这边，然后后面有这个处理结果也会第一时间联系到咱们蒋先生这边，
1: 没问题，
2: 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对对对，
1: 没问题没问题。蒋先生现在需要的是读出当时的辅助驾驶的相关后台数据，我这边需要弄清楚了，麻烦您记录一下。
2: 哎，好的好的。
1: 智界在辅助驾驶开启 NCA 的情况之下，除了高精地图的识别之外，激光雷达和视觉辅助驾驶的系统是如何保持车辆的正常行驶的？当高精地图出现了偏移的情况之下，车辆是如何保证车主在辅助驾驶之下的安全行驶的？
2: 了解，就是除了高精地图之外，这个激光雷达具体是如何保证咱们这个
1: 还有视觉
2: 正常去行驶？
1: 没错，没错，
2: 还有视觉雷达。
1: 嗯，
2: 哦，好的。
1: 造成蒋先生这次事故的原因，请跟蒋先生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大家等待一下，他在记录。
2: 哎，好的，主持人，我这边就是刚刚这个情况已经记录好了。
1: 非常感谢。然后，如果确实是存在着相关的，NCA 的情况的话，那么第一，迅速帮像蒋先生这样的车主，因为应该不止他一台，

0: 软件升级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1: 嗯。
0: 蒋先生，你这边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没有，只要后台数据就可以。
0: 嗯，好嘞，那就没有了。嗯，那就没有了。
1: 他这个反馈一般，他光说24小时，很久都没有反馈。
0: 我试一下呗，之前可能我还没有跟您去沟通过。今天我觉得这个小哥是没问题的，他很负责，他也很专业。您等等，我明天会给你打回访电话的。
1: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把这事弄清楚。
1: 哎、麻烦你。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也作为一个媒体啊，跟大家去做再次说一下嘛。无论谁家的辅助驾驶，目前的这个阶段还只是辅助驾驶的情况。蒋先生在处理这个事故当中，自己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及时跟到位。他就应该我们就应该这么去对待和处理辅助驾驶。
1: 差一步没满。
0: 没有，希望以后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嘞，那蒋先生，明天我们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啊，那再见啊，好，拜拜。
1: 哎，
0: 啊，司令工作人员，麻烦您抓紧。
2: 哎，好的，主持人，
0: 好，
2: 我们这边会尽快去营房。
0: 嗯，好，再见，好。

0: 好嘞，接下来下一个，来，导播老师接。各位现在可以答了。对，我这边要不今天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在问我，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我可能会需要等待着下一步的官方的回应。然后第一呢，我个人建议不要拿国标说话。冗余这个事儿在安全方面一定是更重要的。第二呢，人力去踩踏一个踏板，我不知道那个平台董某某那个平台是不是真的就是人力去踩一下就踩断的。人力不应该踩断刹车踏板。我记得在电视剧有个叫《狂飙》里边，田什么我忘记了，就是莽村的那个田，忘记了他的身份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后来不是他使劲踩大那个小面包车的刹车踏板吗？好像也不是踩断的。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问好。
1: 哎，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您贵姓？
1: 您是徐，庄人徐。
0: 哎，徐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您告诉我一下。
1: 是这样的，我在七月底的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踩油门没反应，然后是行车记录仪显示是油门踏板已经踩到实了。然后接着到4S店帮我，就是查了一下，就是说的叫什么，就查了车上的电表，查了一下，说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
1: 然后我说，对，正常。然后我说，你正常是就是踩油门没反应，那肯定不对了。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和这比亚迪厂家联系，然后说的是什么是。防碰撞预警启动了。
0: 哦 ，AEB 启动了。哦，明白。
1: 对，然后我说你启动正常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制动，它不会说踩油门没反应。而且车还是在滑行的状态。然后他们
0: 一直滑行的状态啊，那前方您的车的前方有任何的就比方说障碍物之类的吗？
1: 有人，确实有人，但是人离我车，应该还有一个2米的距离。
0: 2米啊，那也不那就很近了，2米哎。
1: 对，2-3米，但是是这样的，你要说是做的是防碰撞预警，它应该先制动，它不应该让车继续往前滑。
0: 对，您的车子是没有任何制动的迹象的，还是保持一个速度的吗？
1: 对，做一个。
0: 那我想问一下老哥，就是你面前有2米有个人，你干嘛要把油门踩到10啊？
1: 不是。它是有2-3米的距离，就是因为我是刚起步嘛，刚起步的时候，对，他人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踩着没有让加速，我让离开嘛。
0: 哦，这个意思。
1: 对，加速离开，然后就是踩着门就没反应，然后就是一直就说是，就碰撞就是防碰撞这启动预警。然后我和
0: 你的车机有图表之类的吗？能看到吗？
1: 有视频。
0: 好，那上面有防碰撞预警的 AEB 那三个字母的跳出吗？
1: 没有。
0: 哦，好，那现在您跟他说一下，就是我的既然是弹出来了，我防碰撞预警了，那你把这个后台数据给我看一下，我以后该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事儿？
1: 对啊，我就说你，假如说到这上你们说的是防碰撞预警，那我也热嘛。但我说你把后台数据给我调一下。
0: 嗯。
1: 他们就一直不给我，说是这隐私。然后我说我这车是我自己的车。对我自己还要保护什么意思吗？
0: 那你给我看一下，徐先生，您的这个视频，我先看一下行车记录仪。
1: 好的，行。我怎么发给你了？
0: 7010的微信，您有没有加过？
1: 没有。
0: 没事，我导播老师加您。您等我一下。
1: 哎、好的。
2: 交易平台。
0: 今天我这边。加的话，我得切出去啊。凡是先帮我去拨打比亚迪吧。你等会儿，我一会儿把手机给你，给导播老师，让导播老师加一下您，好不好？
1: 哎，好的，好，麻烦您。
0: 我得先看一下，哎，好。来，你先出来，帮我加一下，我先看一下视频。 抱歉啊，各位，赶快帮我加一下。这个，所以徐先生，您对应的手机号码就是这个号码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好嘞好嘞，导播老师已经睡觉了。您先不用说，您先不用说。
1: 哎，好的。
0: 您等等。一会儿我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面通过电脑去看一下徐先生的车辆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哎呀，大家稍等啊，我现在确实在等待着导播老师同步这些信息。刚才我看那个智驾的时候，上一届啊，智界 V 九那个，你看啊，车主当时是打了方向，打了一把方向，然后踩了一脚刹车，自己赶快把车子抢救过来的。这个真的是。好，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1: 16: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我现在加不了。抱歉，我现在这个手机加不了，我手机需要下载一个全新的 APP 才能做验证。那许先生，您能不能尝试加一下7人10的微信？
2: 姐，我在微信，就是微信有个视频号，我给你发过消息。
0: 不，加微信。
2: 我走。
0: 您麻烦现在帮我去加一下186。
2: 你稍等。
0: 哎。
2: 186啊。
0: 6820。
2: 6820。
0: 1010。
2: 哦，好，我加你了。
0: 哎，好。
2: 哎，这什么电方？这你的好，有点
0: 账号异常。是吧？
2: 有点频繁，我加不上。
0: 我这现在没办法，我在直播的，我切不出去。那这样子吧，
2: 啊，
0: 我现在没有办法，再让我下载一个 APP， 我

0: 那这样的，我先替您向比亚迪先反馈一下，我下了节目以后，我让导播老师再加了您，好不好？
1: 好的，行。
0: 哎，好好。喂，你好，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哎，你好，主持人，这边是比亚迪客服。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有位徐先生，他说在七月底的时候，购买了一下比亚迪，您的什么车啊？
1: 比亚迪海狮零六。
0: 海狮零六。然后呢，他的车子在起步的过程当中，油门踩到10，但是车子呢却没有往前走。跟电端去沟通的时候，电端说是启动了行人保护的工况，但是这个行人保护没有在行车记录仪的图标里边显示。抱歉，现在我没有看到行车记录仪。那这样的情况呢，请厂家跟车主联系一下，去读取一下后台的数据，去看这个是不是真的触发到行人保护了，以及于触发行人保护之后的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向徐先生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2: 嗯，非常感谢主持人您这边对我们比亚迪的一个关注了。您所反馈的问题呢，客服已经如实记录，稍后会在挂机之后第一时间马上如实反馈给对应部门协助处理，也感谢您的关注。
0: 没有问题，那徐先生，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你看行吗？现在抱歉，我看不到您的信息。
1: 可以，这我之前也和这比亚迪就是这售后电话也联系过，联系过，然后就是他们，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把这行车电脑升了级，然后我今天中午我也升级了，但是就是后台数据他们一直就是说不给我。
0: 那让他们跟您先说清楚，好不好？
1: 行。
0: 当时跳出来的故障码的证据在哪儿？不能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1: 对，而且没有任何故障码。
0: 抱歉，图标是什么？你先等等。好吧。
1: 好。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
2: 好的。
0: 森林的工作人员，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再见。好，那徐先生再见，明天我再给你打回电话。
1: 好。
0: 哎呀，这。我看来我是真不能放假哎。那下一个呢？下一个登记的下一个呢？好嘞，请接，快接。各位来我们节目线上，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对，确实只有直播的时候能打。今天呢是因为，我为祖国母亲过生日，这个假期呢过得实在是有点太高兴了。看见我们大好河山，祖国繁荣昌盛，大家都出去玩，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我第一天上班啊，我这些手机该充电的它没充电，我今天就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先直播。明天的时候一切恢复了正常，那我也要去关注一下我们全省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有节假日后遗症嘛，对吧？相信大家伙也会跟我一样，第一天上班总觉得有哪点不适应。

0: 好嘞，下一位车主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年，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一鸣老师。
0: 哎，姐姐你好，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您贵姓？
1: 啊，我姓苏。
0: 朱小姐是吧？
1: 对。
0: 哎，朱小姐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您请讲。
1: 我是那个一个新的宝马 X3 的车主，然后我的那个车是今年5月份提的车，然后我中间6月份开的时候用过一次，就是那个巡航定速，然后是好用的。
0: 您指的是 ACC 还是 LCC？
1: 那个就是他车方向盘的那个按键上有一个巡航，他那个现在他是就是新款的 X3， 他就是有一个巡航定速，然后有一个什么就是自动就是追车的那个。
0: 对 ，LCC
1: 都不好用
0: 啊，
1: 就是现在就是你车就是你摁了，它显示巡航定速，

0: 但是它这个就是你不加油门，那个车速就一直往下降，
1: 哦，我明白，就是它启
0: 就
1: 动
0: 定
1: 不
0: 不
1: 了。
0: 住。对，
1: 我明白，这功能无法启动。那么，
0: 对，
1: 我理解了，就是您按下去以后，它没有那个噔噔噔那一声。
0: 对，就是它没，就是不好用，就是它就是根本定不住。
1: 我理解了。那么这个事儿有去4S店去检查吗？是谁的问题？传感器的事儿，还是说？
0: 没有，我是正好今天听您的这个直播，就是有
1: 哎呦，
0: 反映
1: 谢
0: 说
1: 谢
0: 类
1: 您。
0: 似的问题，然后那个我才就是想跟您说一下，因为我明天去 4S店保养，
1: 明白。
0: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问题该如何维权？
1: 对，朱小姐是这样的，两件事情，您麻烦明天跟她去的时候先沟通。第一呢，先检查，就是明确到底是谁的问题。就是我这么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比方说我的车子超级脏，我把那个所有的雷达都糊上了，全部都是灰，它也是无法激活的，这个也有可能。所以呢，看它是不是外力的。如果不是外力的话，那么接下来就看它是雷达的事儿，还是它芯片的事儿了。就是主控板也有可能有问题，它雷达也可能有问题。
0: 我感觉它应该不是外力的，因为我6月份才提的新，哦，5月份提的
1: 我
0: 新
1: 明白，
0: 车。
1: 我明白。对对对，我在跟您沟通的时候，我得把这些可能性都得跟您说一下。所以您先确定的是到底哪儿的问题，然后呢，那么接下来呢，就可能是要修复这个问题了。那出问题肯定要修复嘛。那么修复完以后呢，就是如果是外件，比方说您就是换个雷达这种比较简单的事儿。如果你要是拆，比方说您的主控板，那主控板因为在车里边呢，可能会动到您的这个中控屏这边，那么接下来您都要需要去跟他去沟通一下我客户关怀的事儿了。哎，就您就这么跟他说，我买的新车怎么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还要再修一下，能不能客户关怀跟我去
0: 而
1: 沟通一
0: 且，
1: 下？你让他
0: 就
1: 主
0: 是
1: 动说。
0: 他不是说就这一个问题，他有一个就是循迹倒车，就是那个按键，然后那个按键就是经常会在我开车的时候，然后它自己就亮了，然后它就会就是那个方向盘那个上面，它就会显示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倒车，但是我是往前开的，
1: 那
0: 然
1: 个
0: 后
1: 循
0: 还
1: 迹
0: 有。
1: 倒车的那个事儿，它是一个正常的功能哎。
0: 它是就是这个是它那个灯就是没用，它也正常亮也是正
1: 它
0: 常
1: 表
0: 的
1: 示的
0: 吗？
1: 是您可以激活这个功能，就是对你循迹倒车指的是您不是把车往里面开嘛？哎，开开开，然后呢，它就是开始读图，它读你的地图，然后这时候如果您想用的话，你点一下就说明它激活成功了。
0: 但是这个它是就是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它有一个按键，然后就是这个是不用的时候，它也是亮的。就是我正在开着车，它平时可能是没亮，然后正在开着车呢，然后它可能就亮了。然后我刚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后来我就知道了是这个亮了，我就把它按了。但是它会经常出现。
1: 按的话就不是是这样子，小姐姐，抱歉，我没有买过这个新款的宝马 X3，你可以去问他一下。我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它这个亮呢就代表着您可以激活这个功能，它不是
0: 是
1: 代表
0: 吧？
1: 着它的故障。
0: 那然后还有就是，中间有2次就是，后备箱自动就开了，就是
1: 后
0: 我
1: 备
0: 锁
1: 箱自
0: 车，
1: 动开，
0: 对，就是我锁车去吃饭，然后等我再出来那个拿东西的时候，那个后备箱是开了，
1: 这个也得去查一下，
0: 是吧？
1: 这个也得去查一下。你反映的几个事儿都得去跟4S店去反映。
0: 都得去沟通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不用沟通，先让他查。您不是就是现在是3个问题吗？把这3个问题都向4S店去反映一下，看4S店给你通过读电脑版的方式，基本上就能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了。
0: 是吗？
1: 对，
0: 行，
1: 哎，其他
0: 因
1: 的，
0: 为
1: 然后呢，
0: 我，
1: 根据您查出来的结果，然后呢，去看维修方案是什么，对这台车子到底会不会进行大拆等一系列的动作，再来去考虑这个客户关怀的事儿。如果说是小毛病的话，软件升级一下，那基本上也就没事儿了。
0: 对，因为我之前我都没觉着说这个是有问题，所以我也没跟那个 4S店联系。
1: 您是好人。
0: 我是9月份也是去内蒙古那个玩的时候，然后跑高速才发现这个不好用。然后
1: 我
0: 我
1: 明白。
0: 是10月5号我才回到北京，然后约的是明天去保养，然后说再说一下这个问
1: 没错
0: 题。
1: 没错，朱小姐，您就按照这个方向去，然后呢，您到那儿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您就跟他说。

0: 我新车遇到这样的问题，查实了是车子的毛病啊，客户关怀跟我聊一下，你让他们跟您去聊就好了。
1: 哦，行行，
0: 好嘞，那行，那先这样子了。哎，
1: 嗯，好，
0: 不管怎么样子，还是喜提新车，高高兴兴用，希望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1: 谢谢谢谢。
0: 嗯，好嘞，那周小姐就这样子了，祝您用车愉快，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导播老师，下一个。我人体降温也赶不上了。哎，导播老师，我突然想起来，我赵先生还没打呢。你先登记这个。今天怪不得人数不。大家不好意思，我明天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给修复好的。今天我知道网络比较卡。

0: 啊，好了吗？没好是吧？赵先生，对对对，先打赵先生电话。哎，好嘞，好嘞。现在就是赵先生吗？没有，不是啊。好。各位，真的抱歉，我今天尽量减少我的动作，这样的话，我的视频将会不再卡了。都是图片的话，将不会卡了。好，老赵来了。三号线是吧？一号线啊。
1: 好。
0: 喂，老赵啊。
1: 哎，你好，你好，姚。
0: 哎，怎么？刚才有个小姐姐告诉我理赔成功了，
1: 对，那个您就是节前您给我那个，我跟你连完线之后啊，
0: 对，
1: 当天的下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然后第二天上午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就事情解决了，然后就按那个就是。保单上那个。
2: 智广早新闻。
0: 你等等我，你等等，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2: 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弘扬冀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弘扬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抱歉，赵先生让您久等了。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对对对，您就说到了那个。什么？第二天他们就跟您说是能按照保单了吗？
1: 对，第二天他就能跟我说能按照保单了。然后
0: 一分不少吗？
1: 就是最后那差了可能几毛钱他给抹除掉了。那个、
0: 哦，可以，无所谓，没问题。
1: 然后
0: 原来我更关心的是原来呢，原来为什么一直有人给你压价这个事儿，他有向你解释吗？
1: 没有，然后也不是那个，是那个刘师傅给我回的电话
0: 啊。
1: 但是第二天是一个姓马的，一个姓马的一个老师来找的我，然后签的那个赔偿协议。
0: 好嘞，
1: 就是那个确认书，然后附带着一个让我把那个投诉给取消掉。
0: 啊？你的投诉啊？那行，你取消掉，我这边我不取消。
1: 啊，不是您的，不是关于您那个投诉，是那个12378那个投诉。
0: 明白，那可以的，配合他们。
1: 嗯，他现在已经给处理完了，然后就是因为通过您这个节目吧，他也是加班加点的30号给签的协议，然后
0: 好嘞，
1: 1号理赔款他就给已经给打过来了。
0: 哎呦，好事，早干这个事儿的话就早好了。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那您朋友那边现在已经收到钱了吧？
1: 啊，收到了。那个一号中午就收到钱了。
0: 开心，得嘞。老赵，那就这样子了。我能帮您的可能就到这儿，我陪您一块往前走。
1: 这个还是归功于您。这个我们自个儿想办法，给他们。
0: 老赵，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身边有像您这样的懂车的朋友，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应该我抱歉，我不知道是王先生还是王女士啊，有您这样的朋友能帮您处理一件事儿，好事的。那老赵就这样子了，
1: 行，那好，谢谢您。
0: 哎，好嘞，祝您以后工作顺利。那老赵就再见，
1: 谢谢您。哎，10绝对靠谱。
0: 没有什么靠谱的，那就这样子啊，老赵再见。哎，拜拜。
1: 哎，好嘞，谢谢您啊，
0: 您客气，拜拜。好，视频这两天错吧，现在做不了。小风号了，风过了，已经聊过了哈。那接下来3号线吗？直接接。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2: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让你久等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2: 啊，免贵姓杨。
0: 哎，杨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2: 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小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
0: 探讨。
12: 啊，对，我是6月底买的雷克萨斯 LX700H， 然后对。LX700
0: OK， 没问题
12: 啊。然后就是这个车平常不咋开，我6月份买过来到现在3个月，也就才开了3000公里。
0: 哎，
12: 然后刚做完那个3000公里的首保，然后出去玩，也不是出去玩，就在北京周边玩了一下，因为然后就停商场，然后平常上车呢，我是直接从驾驶位上去，也没有注意过那个左右高低不一致。然后那天停在商场，我要上车的时候，我从后屁股找到车了，然后我一看它是不对的，就是左边低右边高，就是正常悬架状态下。然后那个
0: 确定不是地不平吗？
12: 对，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那个去找了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的地方，我把悬架升到最高，它的左右悬架高低差比正常状态还要多。
0: 不是，那您的这个车子四轮定位就不准了呀？那你怎么开直线呢？
12: 对，就是他问我开的时候有没有感受过，我开的时候确实没有感觉到有很奇怪，就是那天无意之间发现了它的不平，然后因为我。

0: 这个车是在廊坊提的，但是我离北京比较近，
1: 我明白。
0: 然后我就在北京的 4S 店去把车开过去了一下，然后售后人员说的也是说，能肉眼看出来。然后正好呢，他店里有一台还没有交付、未连膜都没有撕的 VIP 版的100。
1: OK， 明白。
0: 然后他就给我量了一下，那车也是左低右高，就是而且据他描述是，他手册的比我那个差距还要大。
1: 不是，关键是肉眼都能看出来，这有点过分了。
0: 对，然后正好我去跟那个售后人员说这件事的时候呢，旁边有另外一位先生，他也是正好提了一辆700，他听到我说话了，他说那就让我们一块去看看他那辆车。他那辆车当时摆在交付那里，然后他当时就是拿拳头和手指在那个轮胎到叶子板之间去比间隙嘛，他那个刚开始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他那个车开出去之后，然后我把车放 4S 店两天，然后他那边售后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先生把车开出去之后，过了一天也是给他当时的销售人员说，也有存在这个问题，也是左低右高。
1: 不是，你们可都是开 LX700 的大哥啊，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比方说现在4S店告诉你就这么开着吗？
0: 对，就是我当时开过去的时候，他说车要放两三天，他说要把那个胶带从轮胎粘到翼子板，看有没有泄压的情况。但是我说我的车已经是歪了，就哪怕是左边，就是我左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泄都泄不下去了，你就算是绷直的状态它也是歪的。然后当时那个售后师傅说是有国标的，他说有国标是有差距的，他给我手比了一下，大概有3到5厘米，说就算你有这个偏差3到5厘米，按照国标来说也是正常的。
1: 您给我发点照片，我看看您车子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倾斜的状态好不好？
0: 行，我怎么发给您？我没有您的微信。
1: 我今天还加不了人，我今天这个微信被封了。我这样的，我留您电话，然后呢，我下了节目以后，我去加您，我看了您照片以后，我再跟您明天反打，您看可以吗？
0: 啊，可以。
1: 因为我11假期嘛，假期期间可能我一直没有登录，他现在就不让我登录了。
0: 啊，好的好的。
1: 非常非常抱歉。你这样，导播老师帮我记一下这位杨先生电话信息，帮我登记一下。行嘞，您可是 LX 的大哥，我这边的就弄清楚。我先看一下您车子的表现的情况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行嘞，明天我大概约您在3:30到4点左右这样的时间点，我给您回电。
0: 啊，可以。
1: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那杨先生咱明儿见。
0: 行，谢谢您。
1: 哎，好嘞，没有没有，还没帮什么忙呢，我先看看啊。那杨先生再见。不是，100多万的车子，这怎么左低右高是什么情况啊？大家等等啊，我明天得去看一下。

0: 对对，我第一反应跟您是一样的，我也是觉得路是不是就是路的问题？他说不是。那我非常好奇的是，那这四轮定位该怎么做？倾角的、夹角都不一样。好嘞，先下一个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哎，一林老师您好。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先生您贵姓？
1: 我姓林，双木林。
0: 哎，林先生您好，您请讲一下，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子，我有一台大众 ID.7， 是公司配给我的行政用车。
0: 哦。
1: 然后呢，那车机呢出现了故障，在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马上我就去 4S 店维修了。
0: 哎。
1: 然后维修完检查出来是车机电脑板故障，然后导致车机不能联网。哎、那新能源的车没有车机，相当于就是一个电动车工具了。
0: 没错没错，您说话很委婉，林总。

0: 然后厂家那边过了两三天，
1: 嗯，
0: 给我回复说是没配件，我说那没配件我可以等，
1: 嗯，
0: 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我又打电话过去投诉，他们告诉我他们和配件厂家有商务合同纠纷，然后无法提供配件，现在一直在协调中，然后让我无限期等待。
1: 啊？那所以你从八月份就等到现在十月份还没等到这个配件？
0: 对，然后我查完我那个车机的配件厂是韩国的 LG， 等于是一汽大众和 LG 他们在打商务合同纠纷的官司，
1: 哦，
0: 然后就让我无限期等待，然后一汽大众的客服也是不予处理，每次就让我等待，也不回访，什么都不弄，就一句话，你慢慢等。
1: 那我想问一下，那林先生，现在您这台 IT7 所有的就是互联的功能都不能使用了？
0: 都不能用，然后导航的声音还关不掉，除了空调能用、车能开以外，啥都不行了。
1: 导航的声音关不掉，它是用本地的一些就是导航下载的一些文件在用是吗？
0: 对对对，然后
1: 那为什么关不掉？抱歉，为啥关不掉呢？您那个车机不是把喇叭关了不就行了呗？
0: 只能把声音关掉，然后等于你声音关掉，你也都不能用了，蓝牙电话啥都不能用了。
1: 我明白了，这大众他跟别人打官司，他给你弄个拆车件先用上呀，他在干嘛呢？
0: 然后他那边 4S 店给我回复是他们去找了，这款车已经停产，连库存都没有。
1: 这那你在我们这在我们这能找不到拆车件是不可能的。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他们说这车停产了，配件也没有，你就等吧，一直等，要不然你就打官司吧。
1: 啊？然后你 ID7 啥时候的车子？
0: 2024年10月份的，还不满两年到现在。
1: 24年10月份
0: 才，嗯，到这个月月底才两年。
1: 那我想问一下，你老板当时是怎么就想着跟你们这些高管们买个 ID7 当座驾呀？
0: 没有，当时是一个我们一个朋友，他在我们这边一汽大众当店总，
1: 啊，
0: 然后正好公司那时候的埃安开了两年了，我们就要置换掉了，
1: 啊，
0: 就买了这个车。
1: 嗯，好好，没事，我跟您去沟通，我尝试跟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那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这客观方面的问题了，所谓的不可抗力，但是不可抗力总是用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的，那我现在就觉得是他们不想解决。
0: 所以说，我说也是，估计这事情您都没遇到过这事情。
1: 没有遇到过，真没有遇到过。哦，
0: 对，有一天您下播了，我有在那跟您说，我说很有趣的一个事情，您说第二天再说，然后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才打进来。
1: 哦，是您？哎，这种事儿真是，好嘞，我来去。你不行的，大众厂家去。
0: 小厂家，如果是小厂家，我可以理解这个东西啊，小厂家嘛。
1: 嗯。
0: 那你这个一汽大众百年老厂的这个东西会出现这种没配件的事情？
1: 不是，可能大众就关键是大厂嘛，他没有像我这种小人的思维。你看我这第一时间我都想到了陈田，去那一趟啥配件都给你找到了。
0: 有 4S 店的那个技术总监有去，他找了朋友去找，这款车全国加起来可能卖了不到500台。
1: 然后所以陈田也找不到。
0: 对，我然后也叫结石的朋友帮我去找，去成田找，去结石找，他们说没有，实在没有这个配件。
1: 不是，
0: 他们连这车的配件都没看到过。
1: 林先生，我想问一下，您的工作是不是跟汽车也有关啊？
0: 我没关系，我是以前，啊，我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我以前也爱玩改装车，所以说有一堆这样的朋友。
1: 得嘞，我尽力。哦，抱歉，我不能向您承诺什么，但是我尽力。
0: 没事，
1: 可能不能无中生有。我帮您去沟通。
0: 一汽大众的这个态度，主要是现在让我觉得真的很无奈。现在，
1: 你等等我，你导播老师，快，一汽大众，快！哎呀，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我真是从来没听过。
0: 而且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车的故障好像故障率还是有的。唯独只有这款车用的这个 LG 的车机，剩下车机都不是。
1: 嗯，好嘞。
0: 所以说连替换的车机都没有。
1: 你等等啊，真不行的话，我看让他们工程师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帮您去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一下。这不行，这已经等了两个月了，那他打完官司两年，你这等两年，你这车子就真的当成一个电瓶车来开了。
0: 不， 关键是他在这个电脑板坏的情况下，他会车子随机跳故障。
1: 啊，也会啊？那你这些有视频吗？
0: 没有视频，但 4S 店都有记录，我都有回电。
1: 你有照片之类的，我可以看到吗？
0: 我回头发给您吧。
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0: 嗯，
1: 等等啊。
0: 这个故障它属于随机性的，不是100%会出现，但是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只要一出现我就排给您。
1: 得嘞，得嘞，得嘞，没问题，没问题，得嘞。
0: 你看，动不动跳安全气囊故障、电瓶故障、行人保护装置故障，主动刹车故障、变道故障都跳过了。
1: 然后我看到一个潜水的鱼直播间的一个朋友说，选大众买了一台小众车。说得好，怎么还坐骑全盲啊？一汽大众啊？老林，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不好意思，我导播老师正在打那个400了。
0: 河南大400电话。
1: 是是是是，我们在尝试，因为今天您来了，我得当着您的面，我得给您说一下，我去跟他们去沟通。您放心。按一等待，就等。各位，我抱歉啊，一汽大众让我等，我也只能让各位等待一下了。林先生也麻烦再等待一下，我这边我得跟他们打通了。

0: 还在等待中吗？好了，好嘞。大家等等啊，因为我接触到的可能比方说文件方面的东西比较多嘛，像我们一些比方真的停产的一些车都还需要由厂家来继续保留相关的零配件5年，我这再质保的这就不管了。一汽大众来了。喂，你好，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
1: 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我这里就是遇到了一位林先生，一汽大众 ID7 的一位车主，他的车子呢车机出现了故障，现在还在质保期内，但是呢迟迟没有得到来自于厂家的相关质保。据车主所说，听4S店说是因为一汽大众跟某供应商在打官司，所以呢无法去提供零配件，那是你们的事情，跟我们消费者没有关系。
1: 好，您说。
0: 我等会儿再说，抱歉，我这边先来说，大家听一下广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的，广州，我欢迎回来。抱歉，大家久等了，我直接跟400来说，麻烦您记录一下这位400的工作人员。
1: 您说。
0: 我根据我国的相关的汽车三包法，汽车就算停产了5年之内，也要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的零配件。更别说像车主这种质保件。你们现在跟某一个企业，一汽大众跟某一个企业在打官司，你们打去没关系，你们就算花1亿也得把那个零配件跟车主弄过来，因为这是我们的质保期，你有问题了，你不能说我在打官司，我这边我就可以无限拖着车主，这不是你们的理由。所以现在有两个条件，要么你们去先买新件去，你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买新件，我们国内没有，去国际上买总是能买到的，要么你现在先去找一个拆车件给车主安上，我们的要求不高，现在只是让林先生把这个车子先正常使用，好不好？
1: 记录下来了。
0: 哎，好。明天的时候12:30之前跟车主林先生打个电话，告诉一下林先生大概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林先生往下去推进。我明天会跟林先生打回访电话的。
1: 好，已经记录了。
0: 好，非常感谢您。车主的相关信息你还需要我提供吗？
1: 已经记录了，跟您核查156-5915-5570。
0: 这个电话需要的话，您让导播老师跟您去沟通，我就没有在我节目当中播放了。
1: 好的。
0: 哎，还需要去核对吗？
1: 不需要了，已经记录了。
0: 行嘞，那林先生，我明天给你打回访电话，好不好？
6: 行，易林老师，我顺便想咨询您个事儿。
0: 您说。
6: 按国内的三包法要求是有一条，是不是说车子未满2年或者未满50,000公里的，也可以在维修超过30天情况下申请走退车换车的程序，是吧？
0: 您这个目前没有在维修。是的，您说的是，您这两个事儿啊，就是第一，您这个车子您不是现在自己还在开吗？
6: 对。
0: 第二事儿呢，您是公司买的配车，咱说的是家用三包，家用车才享有的这个权利。您这儿是
6: 因为我对，因为那车等于也是我一个人开，但是挂公司名就是了。
0: 哎，对，挂公司名，所以呢，这还有抵扣税的一些相关情况。 这得看您当时公司购买的时候是不是签有享有个人三包的相关的权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是不能按照家用三包的方式去退换车。
6: 啊，行行行，好的好的，一林老师好，谢谢您哈。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林先生，我啥也没做呢，您等等，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6: 行行行，一林老师麻烦您了，
0: 您辛苦，好。再见啊！
6: 嗯，好，再见，再见，再见。
0: 400，我给你出个馊主意啊！你现在要不就厂家找哪家四 S 店去问问 ID7 哪一台车？你二手车买了一台车的，把那车买了，立刻拆件给车主拆了就行了。这样也行啊。
1: 哦，已经记录了。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啊！不用说谢谢，再见。你说是不是吧？现在买一台 ID7 才多少钱啊？二手车便宜。这就是体现到零整比的价格了。我抬头看了一下各位，是因为这个手机的事儿啊，不是我的事儿。今天要不导播老师又接了一个四分钟啊。行，四分钟。喂，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们好。
7: 啊，喂，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称呼您？贵姓？
7: 啊，我姓连，连长的连。
0: 哎，连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7: 我的是长安起源 A07。
0: 哎，
7: 然后我的车是之前碰了一下前脸，然后去 4S 店换，换了之后 4S 店的人售后说我的前脸和我的车是不符的。
0: 什么玩意儿？前脸跟车子不符？
7: 对，就是我的版本是低配的，然后我的前脸是高配的版本。
0: 啊？整过容？那为什么不符呢？
7: 就是我的车架号去订回来的车的前保险杠和我原车的是不一样的。
0: 来来，一点一点说啊，好事好事。您先说说，您的车子买的是低配的是吧？
7: 对。
0: 您的车子的那个前脸现在是低配的那个长相的前脸，还是高配前长相的前脸？
7: 我已经换掉了，就是去 4S 店换完了。就是我在换之前它是高配的，是6个雷达孔，但是我换回来的，就是用我自己车架号换回来的是没有雷达孔的。
0: 你的车子出厂的时候就带了高配的6个雷达孔，这意思吗？
7: 对。对，但是有雷达孔，没有雷达的限速，
0: 所以现在您的配件里边只给你就是没有那个雷达孔了。
7: 对。
0: 哦，好嘞好嘞。现在那您的诉求是什么？给您换回6个雷达孔的前脸吗？
7: 不不不是，我就是想知道，因为我有联系他们那边 4S 店售后，4S 店的人，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0: 我也没见过，
7: 包括我售后的他也没见过。

0: 是我们把你车架号定回来是没有孔的，然后呢，你这个原车上面是有六个孔的，
1: 但是
0: 然
1: 你打开了前保之后，前脸之后，你发现里边只有孔没有雷达。
0: 对。
1: 啊，
0: 而且还有一个
1: 下线的啊，哦，您说。
0: 而且还有一个是现在是我用我的车架号定回来的前脸安装上去之后，我的行驶证上面又行驶证照片上面是有两个孔的，然后我现在安装完的这个车架号安装完的这个前脸是没有孔的。
1: 嗯嗯，我明白。这个细微的区别，您的行驶证，交警叔叔、车管所不会卡吧？
0: 我也问过会不会查，他们说应该是不会查。
1: 对对对，他这个不算是大的外观改装，你这是装配件的事儿。那么现在您需要我能，您希望我能帮助您做点啥呢？
0: 就我想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因为我联系他们，他们没有回复，我想问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 4S 店交付中心人跟我说的是，不对，是他们，对，他们跟我说之前有一次跟我说过说，有可能是厂家那边这一批的前脸定多了，直接安到我这低配的上面去了。他们这样回复我的。
1: 现在关键是如果您是个高配的，他给你定个低配件，我好帮您去沟通。您看这个低配的，他帮您定了一个原来的件，那么现在您的诉求是呢，弄清楚吗？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所以连先生，就是目前我可能不能够帮助到您弄得更清楚一点，他已经告诉你了，就是这个件儿他给你安错了，那么对您来说可能也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0: 我知道这个我没有影响，我就是很想知道是这个，好像是我问过他们全国的，他们说全国都没见过这个东西，但是
1: 我
0: 现在就是想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不是运损车，因为我连查博士那天去查博士也查了，没有事故，也没有火烧，也没有水泡，但是就是在想他是不是运损车啊，或者其他的问题。
1: 那你等等我出去跟您去沟通，等会儿林先生。
4: 北京时间17: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7: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8: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7: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

0: 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至此呢，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就已经是都结束了。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迎来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上三休一，在上午休二的工作日的节奏。我的妈呀，怎么会有一句话说出来会让人这么力竭呢？这个周六啊，10月10号这个周六是需要补班的，10月11号周日呢是一个单休日，下一个法定假期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哎呀，这个时光啊，就是这么匆匆的晃啊晃的往前走啊。那要提示大家的是，接下来3个月都没有法定假期了，也大家要合理的安排工作与生活啊，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我们陪伴各位的下班之路。哎呀，你看这样的一条路啊，好像假期前的那个最后一个下班路，然后好像就仿若在昨天，好像就刚刚在提醒说啊，我们要迎来了一个出城的高峰，节前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大流量，然后大伙儿会奔赴这个祖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啊。然后我这段时间我就在刷那个抖音啊，在刷小红书啊，我就会发现，我的天啊，咱们的这个国庆长假，满世界的全是中国人。过出了一种普天同庆的感觉，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就是有人在那个海底浮潜，然后说同船一起去浮潜的，你会发现那个浮潜的那一片区域哈，然后大家伙都穿着潜水服，你当然是分不清楚谁是哪个国家来的。但是通过这个网友的描述，他就说一船全是中国人，就是连海底都长满了中国人。另外还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一个表演的场地，当时那个表演者呢就问说，台下的这些观众，哇，真的是座无虚席啊，好多好多人。然后他就问这些观众说，有没有来自欧洲的？然后底下有人举手。有没有来自美国的啊？举手。有没有来自这儿那儿这儿那儿的？举手。结果说，有没有来自中国的朋友在哪里？哇，全场，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不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广场，不是在国外的某一个广场的演出场地。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在西湖边儿。总之呢，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假期啊，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现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当中啊，哪怕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快乐的那种时刻，或者说是那种，长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哎，我都会始终让自己保持一个八分饱的状态，甚至七分饱的一个状态。你看咱们吃饭呢，都会讲说，哎，七分饱或者八分饱，它是对健康比较好的，这么一种饮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给自己吃饭的话，你不

0: 不要吃到全饱，全饱之后就让自己的那个容量太满，之后有点消化不了啊，就会让自己呢成为一种负担。那个美食到了肚子里的吃太饱就会变成负担。那同样，我觉得如果说节日也好，假日也好，它也是一场盛宴的话，切不可让自己吃得过饱，或者让自己快乐的过头，让自己保持七八分饱的这样的一种快乐就很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啊，当然会有很多的片段让我们印象深刻。最近呢，杭州临安区的赵先生啊，他骑着摩托车经过松溪大桥的时候，他是不熟悉当地的那个环境，然后就把那个车停在了烈士纪念碑的平台。说实话，那个地方如果你对这儿不够了解，很容易就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石台儿。普通的一个小石阶，他是一个摩托车的一个骑友，然后找不到地方停，然后刚好这个地方有一块平台，就是他其实也没有想很多，也没有关注到，没有留意到旁边有一个碑，然后他就把摩托车停在这个地方。结果呢，他就发现路过的人啊，不管是垂钓的，然后还是就是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就是当地的居民，都向他投来了异样的眼神。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说，哦，他停的这个地方有问题。他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纪念碑的一个石台，然后他发现之后就立即挪车鞠躬道歉，并且从后备箱取出了常备的国旗披在碑上表达敬意。然后这个呢也并非是就是特意而为之，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他那个后备箱里面，就是他这个摩托的这个小后备箱里面常年放着这个国旗。因为在路上的骑友呢，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经过一些你就比方说我们在自驾那个214或者自驾318的时候，他可能会经过一些就是当年红军他这个经过的路线，什么贺龙桥啊，然后等等等等，或者是这个泸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域，他每次行经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他都会展出这样的一个国旗，然后来合影来拍照啊。
1: 最近才听说
0: 所以就赶紧从那个后备箱取出常备的国旗披在碑上表达敬意。然后第二天呢，他又来到碑前擦拭这个碑台，脱帽致敬，就地取材，用竹竿将国旗绑好立在碑旁。他就说呢，缅怀革命先烈，把国旗立起来是应尽的本分。网友就纷纷点赞，还有人呢是带孩子到现场致敬英烈。也有网友呢注意到那个碑上红旗脱落，那个字儿已经不明显了。然后赵先生也是联系了当地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那今天呢，记者到这个现场就看到纪念碑已经是修缮完毕啊。当地的村委会的主任王建清就介绍说，村委五号开始就安排人员打扫周边的环境，修缮纪念碑，并且为褪色的字去描红。然后赵先生今天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相关部门反应很快，节假日期间就已经开始展开工作。然后他七号回到现场的时候，已经看到工作人员在描红了。我觉得我们也都跟随着这一次雾停吧，多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很惭愧，就我都不知道临安有这么一块纪念碑，或者这块纪念碑到底纪念的是谁。我后来去真的就是了解了一下这座纪念碑，小小的一座，但是背后却是一份大大的沉重啊。松溪大桥是在天目山镇，桥边的这座纪念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5军75师革命烈士纪念碑。就在1949年的6月，这个师有7名伤员寄宿在天目山镇对石村的一户农家养伤，最后呢遭到了叛徒的这个通风报信，就不幸遭到了土匪杀害。他们没能等到伤好归队，也没有能够等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们几位烈士，据说几位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无名烈士，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当地的村民啊，人家每年清明都会自发的前来祭拜，这也是为什么他把摩托车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村民们经过的时候都向他投来异样的眼神。就是哪怕别人不知道，但是这个小小的纪念碑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讲意义非常，然后当地的村民也是一代一代人守护着这座纪念碑。那虽然至今仍然不知道烈士们的名字，但是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地是重新修缮了纪念碑。然后今天我们的记者再去看的时候呢，纪念碑周围出现了很多新的祭品，有奶糖，还有零食。
1: 这不完美的歌，下雨后的世界
0: 早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这个节后的三天哈、啊，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三天。哎，刚好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那一天是个调休，然后节后的这三天我们该怎样去度过？你知道吗？节后三天是咱们身心的缓冲期。很多人会强行的把自己切换到工作模式，会发现说，哎呀，真的很困难啊，甚至是切换到这个工作模式呢，失败哈、啊，开机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给自己3到5天的缓冲期啊，开启一个省电模式。首先就是行为上呢，你要做到断舍离。这几天呢，咱们就适当的少吃，吃清淡一点，让肠胃放松。然后呢，你也可以用5分钟的闭眼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然后下班之后呢，你就直接回家，减少一些这种社交的活动或者是饭局的邀约，让自己清静清静、啊。还有呢，就是重置生物钟啊。固定3餐时间，晚餐之后快走个15分钟，今晚吃完饭啊，刚好就是秋高气爽，这几天天气特别好，快走个15分钟，有意识的调整睡觉和起床时间，每天误差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哄自己上班啊，把自己当个小孩一样哄，告诉自己，只工作5分钟，更快进入状态，把自己的那个工作时间呢切得碎一点啊，5分钟5分钟的，每小时起身接水，做30秒的颈部拉伸啊，然后桌子上呢放一点柑橘类的水果，这个季节是不是佛手柑也要上市了哈、啊？闻着会让人很开心。
1: 17:15。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今天国庆期间啊，有2起智驾员，这个驾驶员开启智驾。其实现在我不太愿意说叫做智驾，我们应该是给他证明啊，就是所谓的智驾，他是挺智慧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把智驾当成了代驾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智驾应该是什么呢？辅助驾驶，就是你必须要强调辅助二字啊。有2起这个开启辅助驾驶之后呢，睡着的新闻登上了网络，让不少网友是捏了一把冷汗啊。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在10月1号。啊，国庆第一天，在衢州去往江西上饶的高速上，有一位杨先生就发现身旁车辆的驾驶员在开启智驾之后陷入到了熟睡。我相信这个视频大伙儿都已经刷到了，这也是今年国庆基本上是第一个热搜吧，是发生在路上。然后他就多次鸣笛提醒对方啊，都没能唤醒对方，直到路段堵车，那个车辆的智能系统自动刹车了，驾驶员才惊醒过来。我估计啊，他可能也是用了什么所谓的智驾神器，就是在什么方向盘上加一个什么配重啊什么的，你知道在网上还有那种就是买一个那种小小的那种小人儿。然后你说这小人干嘛呢？就挂在一个什么，因为有的车它是要通过一个摄像头识别那个驾驶员的状态的，他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有的人他会在网上买那种小人，把它放到那个摄像头前，然后就骗那个摄像头，就是驾驶员始终保持一种倍儿精神的状态，这样的话他就长时间的可以让这个智驾去接管车辆，估计可能是做了点手脚。无独有偶哈，有司机向媒体爆料，运息高架匝道那个地方，运息高架就是杭州，一辆浅蓝色的新能源汽车。

车的驾驶员同样在车里面熟睡啊，所幸交警及时联系上了驾驶员，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是平安到家。接二连三的事件呢，就迅速的引发了全网的讨论，不少网友就感到后怕呀。有很多的车主表示深有体会，说明明开启了辅助驾驶，手脚不用频繁操作，反而更容易昏昏欲睡。那很多人就疑惑，难道那个智能辅助驾驶会把人催眠吗？对此呢，浙中医大二院啊，临床心理科主任邹莹就表示说啊，咱们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呢？支架本身是不会催眠的啊，你不要让这个支架去背锅啊。你说啊，我开了支架之后我就特容易犯困，没这回事儿啊。但是高速高架单调的路况叠加辅助驾驶，降低了操作负担，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确实会放大困倦的风险。开启支架之后更容易犯困，并不是车辆系统的问题，而是高速的环境驾驶的模式改变了，与人体生理机制互相叠加造成的。那首先是高速催眠效应，其次呢就是辅助驾驶降低了大脑的唤醒水平，但是更危险的是一种微睡眠现象，这个是重度日间嗜睡的重要客观表现之一哈。那邹莹就提醒说，智驾只是减轻操作负担，没办法帮人抵御疲劳，更不能代替人保持清醒啊。医生就表示说，现实当中呢，部分驾驶员在城市道路等红灯或者短途行驶的时候，也会突然袭来强烈的睡意，出现不受控的秒睡，这就不只是单纯的疲劳了，很可能是睡眠障碍发出的疾病预警。哎，我觉得之前发生了这两起，就是开着支架睡觉的，绝对不是什么疾病预警啊，绝对不是说啊他就有这种嗜睡症，那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奉给这个支架代劳之后呢，哎，在车里面就开始自己去打瞌睡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真的是不能去怪智驾啊。说啊，有人说了，我平时自己开车开得好好的，一开智驾我就犯困，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有的人会讲说，哎呀，我这平时我都挺清醒的，我这手挺规矩的啊，我情绪也挺稳定的，我喝了点酒，哎，我就闹事儿啊，我喝了点酒啊，我就犯浑，我喝了点酒啊，我这手就不干净了啊，我就对人动手动脚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因为喝了酒才会这样的，实际上不是的。有一句话叫什么？酒救人性。那我觉得智驾也救人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喝了酒之后，他就放大你的这部分，对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开了智驾之后，他可能就放大了你这一部分，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对安全驾驶那个安全意识比较薄弱的人。你开了智驾之后，你当然那就仅剩的那一点安全意识可能也就消失了。渐渐

所以呢，支架根本不会催眠你，催眠的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催眠，觉得好像开了支架万事大吉一样的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因为现在的这种技术，包括今天还有一个热搜事件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就是在这种新能源品牌当中算是顶级阵营的啊，也是豪车的。这个是百万级别的 MVP 吧，然后今天出现的一些情况啊，当然我们就是还是要等到那个官方的这么一个调查的一个结果。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智驾不如无智驾。你知道有了智驾之后，其实是叫辅助驾驶吧，正常用手开车，你知道被一些人叫做什么，叫做手搓，就手搓开车。那我觉得任何时候你必须得认清这个智驾它的一种辅助的本能，或者说辅助的这个它的这个存在的这种意义啊。坚持手搓啊，这不是笨笨的开车方法，而是安全的开车方法。晚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呢。我原来还真的就是曾经幻想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万一开在路上没油了，但这个时候呢距离加油站仅仅只有一点点的距离，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有时候睡不着我就会幻想一些极端场景，没有想到这样的场景呢被这位朋友遇到了。而他遇到之后呢，说实话真的就是两点之间走出了一团乱麻哈，而这两点之间不过才20多米。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仅仅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这是10月6号发生的一件事儿。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呢，在贵黔高速的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讨论。当事人黄先生告诉记者，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3号晚上的，12点左右啊，事儿是3号发生的，帖子是6号发的。他跟朋友在贵阳游玩之后呢，驾车回大方县，因为上高速前忘记加油，途中油表报警，他勉强坚持把车开进了黔西服务区，这都开进服务区了。他说我们进服务区之后呢，就把车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再去加油，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燃油已经耗尽，没法启动了。他说我是自动挡的车，熄火之后那个 P 档被锁，因为现在很多车都是自动挂那个手动挡的，就是你下车之后他怕你忘拉手刹，他就是自动手刹，电脑手刹，然后他自动就这样落锁了。然后他说你这个手刹也上了，就没法手动推车。他们也不是没试过，很多人讲了说20米你推过去没，推不动啊。黄先生就说了，加油站离他停车处啊20多米，他就赶紧过去跟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说哎，你能不能报备一下，我可以签字按手印，你能不能用加油站的油桶啊打一点汽油灌进我的车辆油箱，你让我的车，你哪怕就是能够让我发动起来，我开进加油站，我在这儿加油。但是对方就是坚决不同意，说加油站规定不能卖散装油，说上面有摄像头呢，你这样做的话我就违规了。要给他急的呀。黄先生表示说他也不太好为难工作人员啊，这都大过节的啊，他只能向服务区的其他司机求助，问问是不是有办法能够解锁 P 档来挪车，然后有司机主动借给他搭电看一看能否解锁 P 档，没有成功。也有人建议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人员又说高速路段不提供应急服务啊。结果黄先生就说了他没办法，就把车挪到了他没办法把车挪到加油站，只能干着急，最后拨打高速救援电话来求助。黄先生就说了，救援拖车来之后，在我车轮底下架了2个辅助轮，才把车拖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前后折腾了1个多小时。那真是令人憋屈啊！这20多米，你想想看，这1个多小时折腾在这个地方了哈。大家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啊，都有自己的正确要坚守。最后呢，就是20多米找了个拖车，花了350。黄先生就是他发帖的目的也不是想曝光谁哈，就是想提醒一下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注意油表，万一像他这样燃油耗尽，在高速路上熄火可就麻烦了。
那实际的情况到底怎样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就是二十米离加油站就二十米了，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嘛？就是极端情况也遇到了，手刹也自动落锁了，推不动车了，对吧？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记者就这件事儿电话咨询了这个服务区的加油站，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其实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加油站确实不能卖散装油，但如果汽车在高速上燃油耗尽没法启动，车主经过报备之后是可以借油桶装汽油或者柴油施救的。这个加油站里面其实就备有两个专用的油桶，一个装汽油，一个装柴油，就是为了方便车主应急。他说如果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车主可以来加油站借油桶加油之后归还，但是当事人需要签字，并且在电脑系统上向公安部门报备说明原因。然后当天晚上为什么就不行呢？就看来这个加油站它其实是有准备的，也是能够提供一些应急服务的。他说那个员工是新来的，当天晚上又只有他一个人值班，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哎，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也确实是，我觉得那黄先生说的也对，就没法逼别人，就是他们怎么来执行这个规定，那确实是人家也有自己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一个理由，对吧？人家可以用任何一个理由啊，就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应急啊给堵得死死的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你逼不了任何人，你只能逼自己啊。就是我们在上高速之前，或者说我们在出门之前，油量啊电量啊什么的，咱给自己啊就是打出足够的冗余吧啊，千万别太可丁可卯了。

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拨打4008331912，特别是哎挺爱刷手机的，整天盯电脑的朋友，还有经常开车的朋友，如果你这个眼睛吧，就是经常的干涩酸胀、疲劳难受，老想揉眼睛，严重的眼睛呢就是。这个总是想流泪，视力越来越差，就强烈的建议你啊，就是使用一下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你去体验一下啊。这个好视力眼贴呢，你知道现在这个眼贴啊，那个也实在是个市场太卷啊，有好多的品牌，各式各样的，但是你这个眼贴这个产品啊，你必须得认准什么，它得安全有效。那这好视力眼贴呢，它是跟中国航天合作的加强版眼贴啊。那品质安全性那肯定是有效性方面，那肯定就是无庸置疑哈。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好视力眼贴啊，每人多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半小时之内打进电话啊，福利还会翻倍，人气王赠品蓝莓叶黄素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加赠2大瓶，所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层神争霸赛，
16: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17: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16: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18: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16: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19: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16: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3: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16: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8: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6: 你现在一路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儿也可以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啊，然后你在那个底下呢有一个下拉菜单哈，选择甄选商城哈，就可以来我们的这个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集市里面来逛一逛了。那这段时间呢，估计可能很多朋友都在选秋装啊，冲锋衣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高端户外大牌冲锋衣，多款多色随你挑，而且呢是 尺码呀、颜色啊都是齐全的啊。点击甄选商城选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而且就是卖完就下架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甄选商城选购吧。另外呢，如果说想在家里面囤一点肉类哈、啊，建议你可以选择那个原切骨四眼肉牛排，买5块送5块，只要388。而且呢，这个入关啊，检疫手续都是齐全的。现在下单呢，还会送2包澳洲和牛肉饼，早晨的时候煎一煎哈、啊，这又是一顿早餐。再给您10包胡椒海盐，附赠刀叉一套，到手整整一大箱，只有200份啊。

最近我不知道你是否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传言啊，说有一个车主在后备箱里头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可能咱们在那个后备箱里面，现在你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吗？就是放一箱矿泉水或者放一箱饮料这样的，可能好多车主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吧。这怎么放十箱矿泉水挺占地方，他这后备箱也挺大的啊。专家就说了，咱先别听专家怎么说哈，我觉得这事还得听交管部门的哈。最近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这个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传言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网传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说，这种行为叫做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那相关话题就冲上热搜。那我在想，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比如咱家里头想买点那种箱装的那个听装的那个啤酒，一箱一箱买饮料什么，这都很正常的一件事。你比如说咱去趟山姆，搬好几箱饮料回来，搬好多的这个，那山姆里头那都是成件的，对不对啊？搬一些饮料啊，搬一些水果呀、啊，搬一些成件的什么面啊，什么速食的那个即食的什么面条啊什么这些，那很正常的一件事，怎么成客货混装了呢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关注啊。那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都会对这个罚单不解，这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他会被检查呢？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哈，就会被认为叫做客货混装呢？那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其实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过，但是你只要满足安全条件就可以了。那针对网传一个车主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的这个案例啊，央视记者都出动了哈，就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权威的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也向央视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己喝的矿泉水，你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你开车的视线，你门得关得上吧？你知道现在路上有一些车，就是它装的东西过大，那后备箱都合不上。那有时候你在高架上跟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这样的车，这其实是不允许的啊！你只是运气好，没有遇到交警而已。就你只要那后备箱能合上啊。你按照现行的法规是没有什么处罚的依据的，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其他违规的违法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的处罚。那交管部门就强调说了，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说你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我的 VIP 座位，你知道，就是我还去研究了一下那个道法那个这个交规啊，那个规定里面的说其实是不允许的。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讲真，就是有时候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因为要放那种比较多的那种行李啊，比如说去了宜家你要买一些东西你自己带回来，很多人会把那个，尤其开 SUV， 你可能会把后座给放倒，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储物的空间，其实这个是不安全的啊。同时可能在规定当中它也是不被允许的啊，这个以后我们可能得多当心一些。你是我的宝贝，嘿宝贝。那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治理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多重的安全隐患哈，其实也是为了安全。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啊，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啊，这个饭圈儿，哎呀，我就觉得。现在呢，就是做运动员也挺难的哈、啊，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日渐强大的这种对手啊，就是竞技世界体育竞技水平都是在提高，不仅是要面对越来越强劲的对手啊，同样还要面对着越来越，应该用个什么形容词比较好呢？眼光独到的自己人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饭圈啊。中国乒乓协会7号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就禁止进入的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的维护。那在声明当中呢，就特别提到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受到了不良行为的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那协会呢，已经协助相关的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那话说啊，就在10月6号，那这个呢也是登上热搜啊，就是大家伙可能也都看到那个视频了，就是骂的那个话之难听，就不得不消音啊。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且夹杂着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那当天下午呢，王皓的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对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吧，就是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按道理说，竞技体育应该是特别特别简单而单纯的，就是在赛场上拼实力，用实力说话。可能是，就大家都想，就不管是哪一方都想知道的一个答案，就是竞技体育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了。独自坐到了天亮。那其实呢，之前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陈梦4-2战胜孙颖莎，也在比赛现场被观众竖中指，社交平台也涌现了大量谩骂运动员、攻击教练组的极端言论。而这次呢，王皓已经明确的选择了报警，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围堵现场的带头人，不妨通过现场监控、数据溯源等方式，精准锁定聚众围堵、带头喊话、煽动闹事、恶意辱骂的核心组织者与带头人，依法依规给予治安处罚，并纳入赛事观赛的黑名单。Yeah。

马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谁能想到一句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猫喂了没有，是王兴提前和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我想问，就是你跟你的爱人，或者是你跟你特别，比如说孩子和你之间，有没有一个就是暗语，就这个暗语是你们俩之间才懂的，然后一说出这个暗语就表达说，哦，我现在可能有危险了，或者说一说出这个暗语，然后就代表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信息啊。其实从王兴和他女友的就这件事儿当中，我觉得这个暗语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今天晚上回去就跟你老婆或者跟你老公跟孩子哈一起商量一个暗语吧哈，这个暗号只有你们家里面的人知道哈。这两天我就看那个央视的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哎呦，看的人真的是就是身上疼心里疼，就看到人心痛的那种感觉哈，而且看到人触目惊心。那讲述公安部门如何跨国合作捣毁缅甸的那个电诈集团嘛哈，

触目惊心哈、啊，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情节，一个是你知道现在那个电诈园区啊，他们是高度专业化的虚假包装，他们已经从过去的撒网打捞的模式转向对特定人群的定制化术，就是他对这一类人有一个私人定制。诈骗分子会紧跟社会热点，迎合个人喜好，为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背景和学历层次的人量身定制诈骗剧本，随时翻新脚本情节，让被害人是防不胜防。就是他骗你之前会先研究你，他就是精准的找到你那根软肋，然后就去戳那个软肋。真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怎么这样的骗术如此低级，还能够骗到人？那是因为他没有戳到你的软肋。那当他经过了一系列的分析，把你当作一个信息载体，然后逐个分析你的前因后果，然后逐个分析你现在正在焦虑和担忧的事情，逐个分析你这个学历、你这个工作的人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最焦虑的又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他就能够精准的为你定制出一套脚本过来。你比如说针对模特、艺人、演员，他们就会给你定制一个赴国外拍摄这么一个工作机会的剧本，就非常专业。演员王星就是一个被跨国的工作机会给骗到了泰国。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演员王星的自救，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暗号猫喂了没有。当时呢是有一个叫严十六的，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然后他说我是负责挑选演员的，然后这个通告就吸引了王星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之后呢，王星很快就收到了这位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星的疑虑啊，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且预定了当地的酒店，往返都已经给你订好了，就告诉你说你是有来有回的，而且你是来泰国，是来曼谷，你们很多中国游客都来曼谷玩，我们不是就是规避掉一些特别的区域啊。那这个2025年的1月2号，王星从上海浦东机场

场出发就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的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一落地，他就被岩石六预先安排的一辆轿车接走。然而司机并没有按照预定的酒店信息把王兴送到普吉岛，而是以更换酒店为由把他送到了泰国北部的一个县城。在一家超市附近，王兴又被要求换乘另一辆汽车继续开往缅泰边境。这个时候他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了。谁正常好剧组一下换三辆车，对吧？然后去把你这么不停的转车，不停的转车，不停的换车，把你往边境送啊，对吧？这个时候他意识到危险，就得赶紧就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就上车之后，他被两个不明人员就把他控制住了啊。然后王兴就感觉到这次拍摄可能并不是像那么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按照约定，他跟女朋友之间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这个就是他还真是有这个意识，就是这个是他出发之前跟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全程关注王兴动向的女友就赶紧报警。随后呢，王兴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的妙瓦底，彻底失联。公安部立即启动了国际执法协作机制，跟泰缅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找到了王兴。短短四天，他已经被转卖了三次。猫喂了没有？这五个字里头藏着一个普通人面对一个庞大的犯罪系统的时候能做到的全部抵抗。他不是警察，他也没有武器，他没有跨国执法的能力，他只有一部手机，一个约定好的暗号和一个信任他的女朋友。他发出去的那五个字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而他的女朋友接住了那五个字。就是他提醒了所有人一件事，普通人能做的防备是有上限的。你能约定暗号，你能保持联系，你能在察觉到危险的那一瞬间发出这个暗号，但你没法单枪匹马的对抗一条跨国犯罪产业链。那条产业链的终结不靠小心，靠打击，不靠暗号，靠的是法律，不靠一个人，靠的是国家。

0: 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重阳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长辈们出门走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于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现在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免费的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怎么报名呢？现在就打开浙江之声或者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这4个字哈，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时光向暖，方向的向啊，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晚高峰正在直播哈。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已经跌至第96名，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在2016年3月的排名当中，中国队同样为第96位。此后的10年间，中国队的排名最高的时候是2017年10月的第57名。最近在坦桑尼亚的塞罗内拉机场啊，一架搭载游客的民航客机刚在跑道滑行起飞，就撞死了一头擅自闯入跑道区域的野生斑马。由于撞击损坏，没法放下主起落架，飞机最终呢是以收起起落架的方式在乞力马扎罗国际机场降落。随后呢，这个客机啊是腹部着地严重损坏，完成了惊险的机腹迫降，机上的26名乘客加上4名机组人员共30人全都幸免于难。

0: 听听也。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8篇，和和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6: 浙江出台学前特殊教育指导意见，覆盖3岁到入小学前的适龄特殊儿童。
7: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举行，浙江7700多家企业超1.7万展位参展。
6: 8天以上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黄金周成了黄金季。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以和和文化为纽带，推动文明互鉴，沟通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0: 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写下和和共生、文明互鉴的生动故事，在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浙江篇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八篇《和和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来听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走进嘉兴海晏通远镇丰益村的江南造化馆，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陈列着多件传统灶头画实物展品和文创产品。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吸引近200名外国留学生参观体验。俄罗斯留学生康莎娜说：
2: 我觉得这里这么安静，这么好，可以慢慢逛一逛，放松放松。
1: 自2024年起，海晏携手当地高校共建国际学生乡村课堂，邀请外国留学生走进乡村，深度感受海晏民俗文化、农耕传统。目前，项目已串联起丰益村、丰山村等10多个点位。作为乡村课堂的点位之一，江南造化馆邀请海晏灶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赵生波常驻。最近，他正忙着学习灶头画相关的英文解说词。
3: 我们灶头画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那必须要传得更广，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英语啊，跟我们的灶头画相结合，这样呢，我们在解说跟交流的时候更加有一种氛围感。
1: 截至目前，海晏国际学生乡村课堂已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留学生参与，留学生创作内容的海外浏览量突破1500万。文化互鉴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在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场涉及外籍商户和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正在调解。调解员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杨娘舅阿库，经他一番劝说，外商表示愿意垫付拖欠资金，纠纷就此化解。外商伊克拉姆说：
4: 我到社区里解决了我生意上的问题，我很开心，谢谢。
1: 义乌鸡鸣山社区常住居民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跨国纠纷调解难度不小。为此，社区组建了一支国际老娘舅志愿服务队，由5名经验丰富的外籍居民和15名普通调解员组成，每年可化解40多件跨国矛盾纠纷。阿库说：
5: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外国人从那么远几千公里跑过来就是生意，如果是他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这边我们调解。我们也就是特别的感谢给我们这个调解室的这个平台，是真的是有能帮助的已经非常多，很好很好解决问题。
1: 文明互鉴的故事透过一方屏幕同样抵达万里之外。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叶村，非洲姑娘 Rose 正和丈夫一起在家中干农活，一旁还架着一台手机拍摄。这些记录自己与家人在浙江乡村日常生活的镜头，让她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上千万粉丝。
6: 我都把中国跟非洲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给他们讲一下，比如说烧饭啊、吃的东西、环境啊、天气啊，让他们更了解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的。
1: 前不久，肯尼亚媒体访华团来到叶村， Rose 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家，讲述自己学普通话的经历，分享村里人教他种菜、做梅干菜的故事。肯尼亚编辑协会主席祖贝达·卡纳努感叹，看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乡村。
7: 我们觉得我们和他很亲近，我们更加了解遂昌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了解了这里的人，知道了他虽远离故乡却在中国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事实，这很鼓舞人心。
1: 高校阵地同样持续深耕文明互鉴，搭建起系统性的中外文化研究与人才交流平台。走进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博物馆，来自非洲各国的500多件艺术品琳琅满目，其中木雕占绝大多数。在浙江师范大学尼日利亚籍访问学者迈克尔看来，木雕不仅是艺术，更是非洲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8: 非洲的历史并不是通过口头叙述来书写，而是通过雕塑来写就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你走进博物馆或者看到非洲雕塑时，应该去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1: 馆内还收藏着非洲极具代表性的廷嘎廷嘎画，它们以单纯质朴的笔触、艳丽明快的色彩和通俗易懂的画意，勾勒出非洲大陆独特的艺术风貌。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张永双说：
9: 来到这边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个非洲的文化，虽然离得远，但我们觉得就是中非的文化是共通的。
1: 截至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已累计培养8000多名非洲留学生。学校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张恒说，学校还成立了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在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上高度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10: 在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和非洲交叉起来。我们成立了非洲地理研究中心和非洲艺术研究中心。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也非常需要法治人才，那么我们的法政学院就承担了非洲法律研究和异界的这样一些任务，有10几个这样的中心啊，形成了非常好的合力。
11: 省教育厅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学前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填补学前阶段特殊教育服务短板，构建康教融合普惠学前特殊教育体系。指导意见明确，将服务对象从持证残疾儿童扩展至持3级医院医学诊断证明的3岁至入小学前适龄特殊儿童，覆盖孤独症谱系障碍、脑瘫、语言发展障碍、发育迟缓等多类群体。同时明确普惠性幼儿园为接收特殊儿童的主体，按就近就便原则安置，同步支持特教学校、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机构开设学前部，形成多元供给格局。学前特殊教育教职工按1:2.5师生比配备，相关教师可按规定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在职称评聘、绩效分配中获倾斜保障。特殊儿童每日累计户外活动不低于120分钟，其中体育活动不少于1小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个别化教育计划，打通筛查、评估、安置幼小转衔全流程服务链条，同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殊儿童动态跟踪与因材施教，让更多特殊儿童获得高质量早期干预支持。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分3期举行，浙江共有7700多家企业参展，规模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将迎接创办70周年，浙江、杭州、宁波3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广交会是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说，本届参展的浙江企业很有代表性。
12: 参加广交会的7700多家浙江外贸企业在2026年1到8月份一共实现出口额是5820亿元，占到浙江省的一般贸易的比重就25%以上。从原来的这个茶叶、黄酒、历史纪念产业，像机器人、老机接口等具身智能的产业产品去参加广交会，体现浙江的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浙江制造企业确实从向新、向绿、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突破和改进。
1: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颁奖仪式。 CF 奖是我国外贸领域公认影响力最大、含金量最高的出口产品奖项之一，浙江共有38家企业获奖，创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浙江省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介绍，他们将积极组织境外经贸合作区运营企业、 AI 服务商等，助力企业开拓多元市场。
13: 135平米的叫浙江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主要是围绕落地有园区、交付有仓网、服务有机制、转型有数字这样子一个贸投一体化服务的这样子的能力和成果，也邀请了像华丽这样子的优质的这个境外园区的运营的企业、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和一些这个优质的就是海外仓的建仓企业，要帮助我们境内产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
11: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电影周活动将于本月的17号到23号在宁波举办，主题为潮涌长三角，光影向未来。那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姚欣你好。
14: 叶你好。
1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届的电影周基本情况以及一些活动亮点。
14: 好的，那么本届电影周呢，最鲜明的关键词是青年，将构建的2+5活动的架构，即开闭幕式两大活动，以及青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电影展映、主题活动、电影家系列等5大板块，并以专业活动、惠民联动两条主线贯穿其中， 打造兼具专业高度、商业价值与国际视野的电影盛会。那么开幕式呢，是将于17号晚上举行，闭幕式呢，即荣誉盛典，是将于23号晚上举行，正式发布新影创投年度项目和产业合作伙伴支持项目，同时呢，还将公布之江荣誉推荐结果。那新影创投计划呢，是本届电影周的重磅板块，面向全球青年电影人才搭建项目的孵化平台。自申报通道开启以来呢，累计收到了500多个申报项目。那经过行业资深初审评委的评议呢，50个项目进入复审，最终评出的20强的项目呢，将登上创投的路演舞台。
11: 嗯，那也想问一下，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们能不能参与到这次电影周的活动当中来？在惠民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安排呢？
14: 嗯，的确是可以的。那么本届电影中的坚持电影的盛会、市民的节日理念，突出电影加消费、全程齐联动这么一个理念。那影片展映呢，是精选了40部中外优秀影片，在长三角10座城市、20家影院开展187场放映。展映期间呢，宁波还将举办10场映后的交流活动，邀请《大西洋》《七分熟》等影片主创与观众呢面对面进行交流。那么同时呢，电影周还将探索电影家的融合路径，围绕电影与科技、时尚、美食、非遗等领域的来打造可以参与、可以体验的光影场景。那还将推出呢看电影逛天猫专场活动、光影都市、时尚片场、电影促消费主题活动等，营造全程的光影氛围。那部分的活动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大家可以关注官网或者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来进行一个预约报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1: 好的，感谢姚欣的介绍。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长假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让黄金周成了黄金季。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8天以上的长城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5: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不少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拥有了长达13天的出游窗口。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妮说，更长假期和更灵活的休假安排改变了游客的出游节奏，今年黄金周呈现出向黄金季演进的明显特征。
16: 以前国庆长假团期主要集中在10月1号到3号出发，那今年分散的呢比较明显，从9月中秋假期之前就有人开始出发，一直排到10月4号还有人出团，大家选择其实也更多了，比如很多亲子家庭报几个团，分成2到3段出游，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呢利用这个长假往更远处走，比如说去东北赏秋、去大西北去看胡杨林等，长线的线路会非常的热门。
15: 出游计划的多元让更多出游需求被分摊，而不是挤在国庆假期首日。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假期国内游峰值日订单量约为日均的 1.75 倍，低于2024年的2倍和去年的 2.4 倍。游客的需求总量在增加，单日高峰在下降。另外，8天以上的长行程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携程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展望说，国内度假游客中，8天及以上行程的占比由2024年的不足6%升至今年的超过10%。出境度假游客中，这一比例由约29%升至约42%。
17: 假期里，西藏国内游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近50%，青海、贵州、新疆都增长了约1/4，包揽了全国增速的前4。出境游方面呢，欧洲在出境订单中的占比呢约为平日的 1.5 倍，新西兰的订单同比翻倍。
15: 今年的出游模式也让不少人的双节账本发生了变化。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双节之间的3个工作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2%，更多上班族选择了拼假或者错峰出游。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错峰出发路费更省了，但省出来的钱在享受旅途中又花了回来，甚至花得更多。
18: 今年节前错峰出行的用户机票省了20%，但在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的总花销比其他用户多了13%，平均累计入住酒店天数达到了5天以上，订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占比达到了1半以上。在地旅游消费远超路费是一种更符合当下游客花钱买体验的趋势，更具弹性的休假制度降低了出行成本，优化了出行体验，正在激发更多的在地文旅消费。
11: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丽水，当地一村一策破解空心村现实困境，让空心村热闹起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9: 上午九点，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口的停车场已经人满为患，

0: 不少车辆只能沿着山路依次靠边停泊。嘉兴的马女士听说村里有座悬崖图书馆，专程带着一家人来看看。
1: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书店，感觉有一种反差感。
0: 选择留在村里度过假期的游客不少。飞鸟集民宿管家曼荣说，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满房的一个情况，上海杭州的会比较多。
0: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热闹的小山村多年前还因为山高路远而日渐凋敝，一度成为空心村。村民鲍兆柱说，
3: 山上产业也没有，一下雪电断路冰，买点东西过去吃都买不进去，三分之二都下来了，留在村里就是几个老头。
0: 如何让古村落热闹起来？陈家铺村保存又完好的悬崖崖居古村落，在县里支持下，村里对老屋进行保护性修缮，引进南京先锋书局，在悬崖边开设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民宿餐厅也一家接着一家开出来。村民鲍伟华说，
4: 更想象不到是吧，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5: 做美梦一样的，
4: 想不到想不到。
0: 一村有梦更要村村有梦。当地调研发现，陈家铺村周边几个空心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平田村保留有茶盏技艺，庄河村一年200多天有云海。去年乡里牵头整合几个村的资源，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发展公司，统一规划游玩路线，游客早晨看云海，白天逛古村体验农耕乐趣，晚上还能看星星。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6: 实现资源共创，每个村的生态资源对外宣传，每个村的特色向游客进行推荐，客源共享。
0: 今年以来，四都乡接待游客57万人次，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2万元。然而不是每个空心村都能找到身边的伙伴。龙泉市石达石街道李山头村没有邻近的村庄，也缺乏特色资源。为了激活村庄，当地创新推出共富合伙人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老屋、田地等，供合伙人免租使用。
7: 大家好，我是李山头村的驻村干部，今天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李山头村的灰剪粽。
0: 直播开播仅1小时，1000多只灰剪粽便销售一空。为村里老人搭建起直播带货平台的是青年创客张丹丹，他把旅拍工作室落到了村里，
8: 觉得它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做这种无人机视角的旅拍和航拍，所以我们就是也跟街道这边进行了这个业态的招募和合作。
0: 和张丹丹一样，来自7个省份6支团队共10多位共富合伙人，在李山头村打造了梯田咖啡馆、茶室等网红打卡点，挖掘出了新的文旅资源。村里的游客量一年增长到了12万人次，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乡。村民张泰南夫妇开了一家民宿，年收入近50万元。
9: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0: 眼下李水已对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空心村完成系统排摸，形成一村一档资源数据库。李水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林美远说，
10: 我们也是立足不同村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全面的摸清它的家底、盘活闲置资源，来系统破解空心村资源闲置、人口外流、发展乏力的一个现实困境。
11: 今天是寒露节气，赏桂晒秋做鱼饷，浙江各地用丰富的民俗迎接寒露。省气象台预计，在节后一周，浙江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昼夜温差较大。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的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2: 高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寒露到了，咱们各地都有哪些民俗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2: 没错，这秋风是唤醒了迟到的桂花。这节后的第一天啊，不少的杭州市民就说了，这路旁的枣银桂开放了，空气中已经能闻到悠悠的桂花香了。大伙儿闻到了吗？那赏桂啊，便是寒露节气的一大民俗。在杭州植物园内啊，我看到有不少的研学团队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桂花树旁边看边学。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陈小林告诉我啊，杭州十月初入秋后呢，早晚偏凉，白天微热，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是非常有利于桂花开放的。那预计到了10月中旬的时候，当最香的波叶金桂这个品种开放，就能闻到满城桂花香了。那寒露时节啊，天气干燥，晒秋也是一大习俗。今天在温州永嘉县的林坑村，房前屋后层层叠叠摆放着竹匾，盛放着这个柿子、辣椒、番薯，在暖阳的照。

0: 要下格外的喜庆耀眼。那在台州温岭的松门镇啊，空气中是弥漫着海鲜的味道，因为家家户户正忙着制作鱼响了，将这个墨鱼、鳗鱼各类的海鲜剖开抹盐之后， 均匀的晾晒在网架上，海风的吹拂下，肉质啊会慢慢的变黄变干，转换出别样的味道，这正是秋天的味道呀。方亮，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节后的天气趋势如何呢？
0: 寒露是反映冷暖转换的一个节气啊，所以是这个骤渐短、热气慢慢的退去，寒气渐渐的生长。省气象台首席报员王丽颖今天在我采访后告诉我啊，这节后一周，我省秋高气爽，昼夜温差较大。那在13号之前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9到11号沿海地区呢局部会有些小雨，10到13号早晨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早晨有雾，早晚温差会比较的大。 大部分地区早晨的最低温度呢，目前看都是在15到17度左右，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8度左右。大家呢要有这种剥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早晨出门的时候多带件衣服。那眼下呢，海上啊正好有一个双台风在活跃，台风小熊和诺诺若啊这两个台风，未来呢是在西北太平洋上会走出一个 C字形，那目前来看，对我国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方亮。
1: 好的，感谢小蔡。
2: 虽然说寒露之后天气秋高气爽，但它毕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随着气温慢慢走低，日常的吃喝运动该怎么样调整呢？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带来的报道。寒露时节，肥美的大闸蟹陆续摆上市民的餐桌，眼下母蟹膏黄饱满，正是尝鲜的好时候。
3: 嘉兴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管志明提醒，过敏体质、孕妇以及血脂偏高的人群，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蟹黄。就算身体合适，也不要一次吃太多。螃蟹本身是好东西，具有清热散瘀、消肿解毒的功效，但中医认为，螃蟹性寒，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出现腹痛、腹泻、胃寒。本身脾胃虚寒的人更要少吃。怎么吃才能不伤身呢？第一，配姜醋；第二，
2: 配紫苏。第三，别配冷饮。除了品蟹，寒露养生讲究平补，不宜猛补。老话说，寒露吃芝麻，磨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或是做点芝麻小点心，可以润肠道、补肝肾。还有应季的柿子、清甜润燥、水香新鲜上市的莲藕、菱角，用来清炒或者冲一碗藕粉羹，都是不错的润燥吃法。
4: 茶饮方面，杭州市上城区棚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医师严海军建议，可以泡点菊花茶来缓解干燥。菊花搭配甘草，对慢性咽炎、感冒初期有效；搭配枸杞，则可补肝肾，非常适合经常用眼过度的人。搭配山楂，可以健脾消食，还能清热降脂。不过喝菊花茶一定要现泡现喝，隔夜茶就别喝了。吃的舒心，也别忘了适度运动。
2: 秋高气爽，很适合出门登山散步，感受秋色。需要提醒的是，秋季运动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亿人次，日均 3.06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5: 人社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劳动报酬等基本劳动权益，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等。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最低排名。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8号表示，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6: 韩国政府今天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表示，他们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袭击。
1: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当地时间7号在总理府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至国内市场，预计可使加油站柴油零售价每升下降12至18欧分。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需要支付7万美元，延期申请还需要再支付3万美元。
1: 当地时间7号，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将于8号中午在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降落。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3: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我升级当爸爸了，
6: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7: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行，就听你的。
8: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6: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7: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指导
5: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8: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5: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6: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9: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8: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9: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2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10，
15: 0571-88110110。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

0: 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3: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2: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国庆节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各位今天过得还好吗？那个整个人的状态有没有感觉被掏空？反正我身边很多很多有这样的这个状态的朋友啊，感觉就是没睡醒啊，眼睛肿肿的，不知道是不是假期前一天哭过了。不过呢，希望用音乐来舒缓大家的这种心情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这个畅所欲言是吧，把自己的生活当中想聊的想说的，或者围绕着我每天的主题和关键词有什么这个突发奇想的异想天开的啊，想要去表达的，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有很多朋友很提出很奇怪的问题啊，有关心我的这个那个生活的啊，关心我的身体的啊，等会儿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都会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啊啊。而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其实在十一国庆之前，很多朋友们就替我们想好了，因为知道今天的这个日子是24节气当中很重要的寒露，对吧？我们送上来自贤子的寒露食给各位。

0: 寒露。今天是10月8号，寒露，2026年的寒露呢，交节是在下午的2点29分。那么这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的节气。所以我们说白露的时候，这个露水还是白的，它还带着一点点夏天的余温。但是到了寒露的时候呢，哎，这个露水就要凝结成霜了。所以《月令72候集解》里边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就从这儿开始，这一个寒字啊，就已经把秋天逐渐的从凉爽推向了寒冷，这是一个过程。那么今年的寒露有什么不一样呢？气象上说呢，今年寒露期间冷空气会更加的活跃，所以秋季前沿已经来到了接近南岭了，所以江南大部地区呢已经正式入秋了，这比往年其实我们的体感温度会更冷一些啊。而寒露结束的时候呢，冬季的版图会迅速的扩大，所以长城以北啊，会陆续的完成秋冬的转换，所以这15天的时间，包括咱们浙江的朋友，啊，这就是最好的秋天最后的好日子了，也是冬天即将来临的一个敲门的时候啊。各位，此时此刻你披上外套了没有？这一个寒字包含了很多。刚才有很多朋友呢说的这个话呢，在抖音端啊，跟大 V 的实时互动也让我感觉很寒，心寒。有朋友问大卫，你有36了吗？我认为这位朋友你现在急需一样东西，各位你猜猜是什么？有没有朋友能猜出来是什么呢？对，没错，我建议你啊，现在抓紧时间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我觉得是视力有问题，真的啊。这个是经常爱刷手机，整天盯着电脑，经常开车啊，这个是发现眼睛干涩酸胀，还有像刚才朋友们就看不清楚东西的朋友，哎，抓紧时间了，推荐你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够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疲劳的效果，非常不错。市面上的这个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慎重的去选择啊！我们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是跟中国航天合作的加强版的眼贴，品质效果呢是有保障的，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是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又水润又放松，干涩流泪模糊，注意啊，这个模糊啊，这个状态能有所缓解。好吧啊，这个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每人还能够多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啊。半小时内拨打电话，福利翻倍，人气王赠品蓝莓叶黄素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是2大瓶。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讲到寒露啊，其实我们每次会讲到寒露背后的一些文化的寓意啊，包括古人是怎么样去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找到特殊的一些表象。古人会把寒露呢分为3候，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讲讲这个1候是什么，鸿雁来宾，2候雀入大水为蛤，3候菊有黄华。我们一个一个来拆分啊，首先说大雁，这个说鸿雁来宾，大雁最后一批南飞，而对于已经在南方的大雁来说，此时此刻才飞来的大雁就像是姗姗来迟的宾客。第二候呢，就是说呢，雀鸟不见了。古人就是觉得，这以为是天上的这个鸟啊、雀呀、这些小动物啊，变成了蛤蜊，就变成了我们这个不用特别标准的普通话来说啊，蛤蜊、蛤蜊、花甲，就这一类东西啊，就是入海之后变成了隔离。而3候呢，就是百花凋零，哎，大家就觉得这个时候啊，这个花都谢了啊，但是呢，这个菊花却偏偏开了。所以讲到这个1候啊，叫鸿雁来宾，白露时候先到南方的这些雁呢，已经在南方落了脚了，所以算是主人。寒露再来的这一批是宾。先至为主，后至为宾。其实这一个宾字写出了一些什么呢？ 雁阵将近，秋意阑珊的时序感。而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来自腾格尔的鸿雁啊，会把鸿雁南飞唱成一种离别。寒露的大雁其实是最后一批，他们飞得那么慢是因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故乡。

离别啊，我们有提到，尤其在秋天啊，秋意渐浓的时候呢，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在华语乐坛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挥之不去的旋律《送别》，对吧？今天呢，其实我们来听，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有很多很多版本的《送别》，都会把那一个经典的旋律《长亭外，古道边》啊，把它融进自己的歌曲当中。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呢，也符合这种氛围，来自周传雄一首偏冷门的歌曲啊，是2009年的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的歌啊，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厚度的一个作品，是本人作曲演唱，那么词人呢是陈信荣。这个歌是创作在2008年，而2008年对于周传雄和陈信荣这两对，这一对组合来说啊，合作了10年的组合黄金搭档来说，都共同的经历了身边朋友的离世，身边亲友的离世，所以2008年、2009年这个时段呢，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沉痛的一个时刻。就是在这样的离别的状态下，这首歌产生了，也勾勒出当代人在快速变迁的社会当中对于情感连结的一种渴望。所以，本身小刚老师的歌呢，就是兼具诗意、哲思和时代共鸣的这个作品一个集合，而这首歌呢，伤感的氛围可能会更多了一点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5: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4: 用歌词讲述故事，
5: 用旋律表达情绪。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5: 用音乐交个朋友，
4: 交个朋友。
5: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7: 在整点过的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咪。
8: 各位好，我是 C。
7: 晚上好。上班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8: 不好。
7: 好，我们正好是这个国庆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啊，也跟大家用音乐去聊聊天、
8: 我还沉醉在假期的美好里、完全没有走出来。
7: 这个假期有什么收获没有？
8: 长胖的收获。
7: 刚才有很多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大兵啊，这个假期又吃胖了，该怎么办啊？
8: 每逢佳节胖3斤嘛。
7: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上天的馈赠，对不对啊？这个在生活当中，你得学会去接受每一个出现和离开的瞬间，对吧？它有来的时候，它就有去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对不对？你要接受你好，你也要学会再见。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送别》啊，今天也讲到寒露。
8: 讲到了一些凉意吧，
7: 对，
8: 一些这个跟凉意有关的歌曲，其实大家都可以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7: 是的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寒露，其实有三候，对吧？这三候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叫鸿雁来宾，有一批大雁其实已经早一点就来了啊，但是还有一批大雁呢，这姗姗来迟，就是在寒露的这个时节才到。那我们听到了两首歌，那下面呢，这个
8: 第二候
7: 有点意思，叫雀入水为蛤，蛤蜊的蛤，
8: 那就是雀，
7: 叫雀鸟的雀
8: 啊、
7: 麻雀的雀。
8: 哎，这是什么意思？
7: 就是什么意思？说古人的时候会看到海边突然多了，就到了秋天，多了很多贝壳，多了很多蛤蜊。
8: 有这种说法，我们这个生活在大山里的朋友不太了解，
7: 不太了解吧？是吧？
8: 对。

0: 我们在海边的朋友，你看一到这个时节，他就吃蛤蜊、吃海鲜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古人觉得说，哎，怎么鸟没了，但是出现了这么多花甲蛤蜊，就是古人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是不是从天上的飞物潜入了海里边，变成了潜物？
1: 哦，就他们会变身。
0: 变身，所以说这是古人的感受寒风严肃的一种说法，就是特别用、哦、喜欢用露水来表示秋的深浅。
1: 啊、哦，其实它是个意象了，就是你一旦发现鸟少了，哎，贝壳多了，说明秋天到了。
0: 对，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好像大家你听第一层，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想法好幼稚啊，
1: 对，
0: 不科学，对不对？
1: 是啊。
0: 但其实有没有想到，它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状态，或者一种可爱，一种生命观呢？
1: 哎，对，其实我觉得还挺浪漫的，是一种想象力了。
0: 对呀、啊。
1: 嗯，他把这个鸟天上飞的，这个蛤还海里躺的，是不是？
0: 它变成了一个循环。
1: 哎，对。
0: 就相当于说是生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了另外的一种形式，
1: 循环往复，
0: 循环往复，
1: 生生不息的感觉。
0: 生生，所以此时此刻我在看到这段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哎呀好可爱，但越来越觉得哎呦，其实这种想法还蛮深刻的，
1: 还有一些大自然的奥秘。
0: 是的，所以此刻推荐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声声啊，声声是林俊杰2014年的新地球 Genius 当中的歌，就这个歌呢本身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状态，
1: 嗯、啊，也是一种象征吧，象征着音乐和爱的指引，象征着大自然的这种伟大和神奇。
0: 是
2: 的，天色，你是否多穿一件呢？星星。

0: 天地间的生命某种程度上是循环往复的，是生生不息的，
1: 没错。
0: 所以可能我们看到大自然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情景，就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其实意味着另一段生命的开始
1: 、对对对。哎，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到了一句那个古诗词，就是化作春泥
0: 更护花。
1: 对，
0: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 讲的就是这个循环。
0: 对，虽然这首歌是春泥，但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此时此刻的这样一个节气和氛围当中去表达啊，就是生命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1: 对，或许有一些人会觉得秋天的这种萧瑟就来自于落叶，
0: 是
1: 来自于一些生物的这个花谢也好，凋落也好，凋零也好，
0: 悲伤，
1: 对对对。
0: 是是，
1: 但其实就像刚才大卫说的，换一个视角想，这些凋零的东西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发了。

0: 世间的情感是相通的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爱的力量，对不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爱情，就是我在某种程度上我的付出，我的一些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化为了对你爱的养分。那也有一，你把它理解为亲情，可不可以呢？也可以，
1: 当然可以。而且我尤其觉得来。

0: 来形容亲情更为的合适，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长辈对小辈啊，他就是通过一些牺牲啊，一些无私的奉献啊，来养育一个小孩成长的。
1: 而且其实在年轻人的身上也会体现出来这一点，就我们经常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去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越长大越像自己的长辈。
0: 对吧，潜移默化当中一些神态表情语气非常像。
1: 对，就是你越来越会，也许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察觉不到的，
0: 嗯，而且逃不掉的，
1: 但是也是可能逃不掉的啊。所以当然这个特别的时节马上又要到了重阳节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一辈来说，一定需要在一个特定的节日也去表达一下自己的对长辈的这种祝福和关心和爱。
1: 而且在重阳节这个时刻呢，我觉得你可以有很多送礼物啊，或者是送一些爱情，这个自己的爱的这个祝福啊，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要陪伴长辈出门走一走。
0: 哎，没错，
1: 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还有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呢，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孝亲家庭。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从应该是在10月18号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上会来举行啊，
0: 没错，
1: 也向社会来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这个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啊，孝亲的这个公益演出啊，还可以逛福彩助老便民的市集啊，
0: 没错
1: 啊，还有这个现场提供义诊呢、便民理发啊，等等等等，
0: 对，包括还能送一套写真拍摄，
1: 是啊，我们15分过渡之后再回来说啊。
2: 19:15。
0: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能参加活动之外，其实有一些朋友他有可能啊，就是想来现场感受一下氛围啊，也可以来参加，哪怕最后没有选上，
1: 对对对 对，
0: 也可以来现场参与我们的活动，逛逛我们的市集，看看我们的演出。
1: 怎么去报名啊？想要参与的朋友呢，
0: 这个、
1: 很重要，直接打开浙江之声或者是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回复4个字“时光向暖”，时光向暖，
0: 暖意，哎，
1: 暖意的
0: 温暖的暖，
1: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报名入口了。符合条件的家庭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提交报名，先到先得。当然也提醒大家，刚才司仪也提到了，就是说可能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点，
0: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先到先得，后面没有报上的朋友不用灰心啊，
1: 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还可以免费看演出啊，逛市集啊，啊，而且呢，这次活动是咱们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一个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的这个精神陪伴，也传递重阳孝亲的温情，所以我和这司仪可能那天要在节目当中，
0: 对，
1: 但我会去现场的。
0: 哎，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了，是不是？哪怕您这个没有办法跟一家人都能到现场，也可以去现场跟我们的大 V 哎来一次线下见面会。
1: 这个还有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大 V， 我扶你们啊！真的，
0: 过一个特别一点的重阳节，
1: 特别一点的重阳节，好不好啊？这个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在城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时光向暖"就可以了啊。
3: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4: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3: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1: 继续我们来说这个寒露的这三候，这三候呢叫菊有黄华，
0: 又是好，仿佛每个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就不知道啥意思。
1: 你看寒露百花凋，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就是
1: 说就是到了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花呢就谢掉了，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是菊花盛开的时候
0: 哦，所以菊有黄华讲的就是说菊花在这个时节绽放出了属于它的这种华彩。
1: 没错，那你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关于菊花的这个歌曲，但是你就要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那第一个可能会想到那个画面，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个画面，
0: 哎，菊花台满地上，
1: 你的笑容已泛黄。哎，我唱的咱俩听的版本不一样。这个来自周杰伦《菊花台》啊，这是其实本身是描写过。

0: 代外出征战的将军，然后和独自守在家里的恋人的一种思念的歌曲。
1: 嗯，也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
0: 对，其实对于中国人咱们太熟悉了，菊花本身就带有一些离别分离的意思。
1: 对，有一些哀思相思之苦。
0: 对， 对， 对啊，算是菊花黄，某种程度上它就是笑容泛黄啊，本身就是有一点点苦涩，而且这个歌是用五音阶、中国的五音阶工商爵之语来写成的，所以中国风满满，然后也充满着哀伤。

0: 来吧，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在这个节气当中特别的应景啊，跟秋天有关吗？
1: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蓦然又回首，是牵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
2: 晚秋，
0: 感觉要拿上那张旧船票了
2: 一下这个情绪都下来了。
0: 哎，你别说，接下来的会引起两首歌啊，还真是
2: 和秋有关，
0: 就跟秋天有关系，太经典了啊！我又觉得像送分题，听听看啊，听听看。

0: 好简单，
1: 很熟悉，
0: 好简单，好简单，
1: 很简单。
0: 啊、而且呢，这两首歌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可能都讲的是秋，第二个就是这两首歌都有好多好多的版本。
1: 啊，就被翻唱过，
0: 对，国语版本的、或者外文版本的有很多很多啊。还有朋友说，哎，有首粤语，我用你说，
1: 这还不好分辨吗？
0: 没错，看到有朋友打出了正确的答案，《爱在深秋》啊，
1: 谭咏麟，
0: 谭咏麟的歌，这个歌三个版本啊，韩国叫《朋友》，日本的《朋友》啊，香港的《爱在深秋》，就是三首歌，三种语言，三个国家。但唱的是同样的感情，
1: 对，唱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羁绊。
0: 哎，

0: 哎，另外的一首歌，很多朋友竟然没有猜出来，可能是我的合的比较严丝合缝一点啊。秋意浓啊，
1: 对对对，张学友的《秋意浓》啊、嗯，其实很多人秋天就是容易不自觉的情绪低落。
0: 哎，昨天我在节目里面还说来着，哦、就是这个叫悲秋。
1: 哦，它其实是有来头，是有说法的。
0: 就中医里边说这个，哎，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天气，你会觉得哎呦心情不好，但这个时候干嘛呢？唱歌。
1: 痛痛快快的喊出来，哎，能疏解一下你内心的烦闷。
0: 这个很多朋友理解说是，哎，我是不是这是一种心理作用？其实不是，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昨天我们提到了，就是你唱歌，如果你会合理的唱歌，你用的是腹式呼吸。
1: 哦，
0: 所以腹式呼吸呢，会带动你的横膈肌上下的来运动，所以本身它就相当于一个体内的按摩。那么你体内运动了按摩了，那么就相当于强化你的心肺功能，你整个人就受到锻炼了、
1: 哦、所以你必须得腹式呼吸。如果你是靠这个大白嗓喊的话，你可能胸闷气短没有被缓解，你这个嗓子还被喊破了、
0: 但这首歌很考验唱功，花月坛很难唱的一首歌、
1: 哎、
0: 秋意浓。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7: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8: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人老腿先衰啊，还有千金难买老来瘦。为啥说这两句话？因为人们都觉得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是正常的，而且瘦一点是好事儿。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两句话得正确理解，你要理解错了要受伤啊。人老腿先衰是一种现象，摔的不是骨头，摔的是肌肉。肌肉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极其宝贵，肌肉流失过快会带来很多风险。千金难买老来瘦是指瘦的内脏脂肪，不是外表清瘦。你肌肉如果都下去了，那可不是啥好事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啥，说的就是肌肉啊。肌肉非常重要啊，这两年被医学界高度关注，而且已经把肌少症纳入疾病的范畴啊。骨骼要是没有足够的肌肉保护啊，发生骨折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肌肉是身体降糖的工厂，我们吃进去的米饭、面条转化成葡萄糖，70-80%都得靠肌肉。 肌肉的量只要够，血糖就能够有地方放，肌肉一收糖就进去了，不需要胰岛素来开门。这条通路啊，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细胞能量传感通路，它可以在胰岛素抵抗状态之下把血糖拉进细胞里。但如果你肌肉少，糖没有地方去，血糖就留在血液里了，胰岛素就得玩了命干活，时间长了就胰岛素抵抗，就二型糖尿病。肌肉啊是蛋白的储备库，人生病了、做手术啊、感染发烧的时候，身体里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去修复、去抵抗。这些蛋白质从哪儿来啊？从肌肉里掉。肌肉多的人生了病就扛得住，恢复的就快。说肌肉少呢，随便一场感冒就把人拖垮了。那肌肉为什么会流失呢？西医讲蛋白质合成能力下降，激素水平低，活动量减少，营养吸收差啊。但中医不这么看，中医讲脾主一身之肌肉，肌肉的问题根儿就在脾，脾是人气血的工厂，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由脾转化成气血精微送到四肢这个肌肉里，脾虚运化不动，吃得再好营养就送不到肌肉里。所以中医看肌少症病位在筋脉肌肉，主要病变的脏腑在脾，和肾密切相关，核心病机就是脾肾的虚衰，筋肉的失养。我宣传了半辈子健脾温阳，就是补脾肾之阳气，就是这个理论啊。肾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肾主骨生髓，肾精是生命的原动力，肾精充足筋骨强健，肌肉是长在骨头上的，那才有力量，对吧？所有的肌肉啊，就一条一条的，你会发现它最终的头是连在骨头上的啊。脾输送的是营养，肾收的是精华，脾虚了营养就送不到，肾虚了放哪儿都存不住。如果这两个同时空，肌肉就跟冰雪消融一般，一点点松，一点点塌，一点一点没力气。所以面对肌肉减少，光吃蛋白质，光规律运动，这是基础，还要增加脾和肾的功能。脾虚的人吃进去吸收不了，肾虚的人练完了恢复不过来，底子不修好，吃和练都是事倍功半。脾和肾啊，怎么补？固本培元。固本是什么？固的是什么？固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这叫固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这个固本培元我们用什么呢？人参、山药、茯苓，这是健脾益气的啊。用八戟天、肉苁蓉，这是温补肾阳的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五味子，这是安神定志的啊。这个丹参、牛膝、木香，这是疏通气血、打开通路的啊。脾要是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啊，那么肾好了呢，筋骨就有支撑，肌肉就有力量，底子就厚了。我们总讲存钱养老，但真正养老的本钱不在银行卡，在我们的胳膊上，在我们的腿上。哎，手里有钱，还得腿脚有力啊，这样身体才能够体面的支撑自己安度晚年。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5: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铁峰老师。
1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0: 上次我有一个微信上发，就是那天我突然之间双眼看东西就是重影。
16: 啊，是啊。
0: 哎。
16: 赶紧上医院查呀，查脑血管啊。
0: 查过了，查是查过了。
16: 啊，怎么说？
0: 查过的话呢，他也没跟我讲个什么，都讲的是所以然，他说是脑神经麻痹说。
16: 这不讲的挺清楚吗？
0: 但脑神经麻痹，但是我们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这个是。
16: 这脑袋里血管堵了。
0: 脑子血管堵是吧？
16: 对。
0: 啊、哦、啊，那行。那么铁峰老师啊，
16: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像我这种生活习惯这一块，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改变？
16: 你现在研究这事儿有点儿。明天这高考就准备考清华了，你现在跟我讨论我这作息习惯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有点晚了吧？
0: 有点晚了
16: 啊。嗯，对啊，你先研究你这个事儿呗。
0: 那么铁峰老师，我们是两夫妻，都是听你节目，就是像这个什么纳豆激酶啊，
16: 嗯，
0: 像这我们像我这种能不能吃的？
16: 能吃，你别说你现在有这事儿，你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吃，但是你现在没工夫研究吃不吃纳豆激酶。
0: 嗯，
16: 你得上神经内科去查你神经麻痹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治疗。
0: 这前面一段时间呢是在吃激素的，然后后面呢我到神经内科那个杜学浩挂过他们眼科几个专家会诊过的话呢，就是激素不吃了，那么就是养神经的一些药在这里吃。
16: 嗯，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啊，你要有耐心，然后要跟医生保持必要的联系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三边方啊，三边方这个我们适合不适合的？
16: 嗯，不是适合不适合，那都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0: 啊。
16: 你当前的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但这都不是你也神经麻痹以致服饰，我们叫服饰啊，治疗的主要任务。你现在主要任务还是跟神经内科老老实实接受治疗。
0: 哦，
16: 嗯，
0: 好的好的
16: 啊，我支持你吃纳豆激酶，我也支持你吃维生素 K2。
0: 好的好的好的，
16: 嗯，
0: 好 好
16: 再见啊。
0: 好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6: 手机尾号59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6: 你好。
2: 哎，铁峰老师吗？
1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铁峰老师是这样的，我来跟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先跟你描述一下啊。
16: 啊，你说
2: 吧。就是我女儿了，哎，我女儿了，上个月11号了，去那个测那个骨龄，然后测出来了，她这个骨龄是5岁9个月的样子，她实际年龄呢是6周岁，到昨天为止6周岁9个月。然后的话他的身高呢是14.8，然后的话那个医生是我们是那个矮小症，建议我打生长激素。然后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打针？
16: 首先呢我们得相信医嘱，
3: 医生如果告诉你孩子是矮小症，那你就得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哦，那你的意见也是要打是吧？
3: 我得听医生的。
2: 哦，
3: 对吧？
2: 啊，
3: 那是男孩女孩啊？
2: 我心里很纠结，我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打好，然后打那个生长激素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或什么的
3: 啊？你这个你不用担心。首先呢，生长激素啊，它对于特定人群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我其实都挺后悔当年我没给我儿子打。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诊断的前提。我当时没给我儿子扎，是因为当时内分泌科有个主任说你现在扎来不及了，有点晚了，我就没扎。
2: 像我们打，他说现在干预还来得及。
3: 这个主要是看医生的意见，因为我没看见人，我不能听你这番话就把医生的推断就给否了啊。
2: 那小峰老师，我把我女儿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发过来，那个报告您帮我看一下吗？可以啊，已经发过来了。
3: 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2: 哦，
3: 那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医生给你的方案让你打生长激素，你对这事儿排斥，你排斥的生长激素，其实你对医生诊断并不排斥。
2: 对，我一时呢，我因为之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打生长激素或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没主意到底要不要打好还是怎么样。
3: 对，你的问题在这儿，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对医生的诊断结论进行讨论，这不是问题，对吧？那么问题是处置方案，你对处置方案你不满意，你觉得怎么就要打生长激素了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体质性的生长延迟啊，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打生长激素。但是如果定义为矮小症的话，那它是有时间窗的，超过这时间窗口你不打激素，你错过这窗口再打打不了了，孩子这辈子长不起来了。
2: 他给我们诊断做过那个激发实验啊。然后诊断出来的话是那个部分那个生长激素缺乏了。
3: 你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生长激素呢？就首先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如果这个孩子是矮小症，而且生长激素缺乏，如果我们也做了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查了，他的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做了，他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也做了，都符合打激素条件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打，不打将来孩子会，你会后悔的。
2: 这样的。
3: 对对对，会影响一辈子。
2: 那我现在该做的检查基本上都已经做了，然后染色体的那个东西什么也查了，就是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3: 那你等全部结果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个诊疗过程挺规范的。我没觉得医生做错什么。既然医生没做错什么，那么他给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了。这个时候你要还坚持不打，那你就把孩子坑了啊。
2: 这样的，好的，我知道了。
5: 刚好
2: 睡着
5: 啊。
2: 谢谢啊。
3: 再见。
1: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谢谢。
3: 哎，
6: 我是吗？
3: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6: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3: 光咳嗽啊？
6: 哎，就是咳嗽。
3: 呛不呛？
6: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里也是有点呛的。
3: 还会呛是吗？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6: 过敏性的
3: 咽炎。它是一种过敏啊，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是用激素，
6: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 就是听到他们好像新夫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这个就是呛住了。
16: 嗯，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线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16: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6: 哦。
16: 得补钙和氨糖啊。
6: 这样的这个事情放的是吧？
16: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6: 哦，补钙是吧？
16: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6: 嗯，
16: 好，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萍水相逢，我尿频尿急，大小便都憋不住，60岁，这是怎么回事呢？肾阳不足啊，中气不足，气血不足啊。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锅炉的话，你这个锅炉里边既没有水，外边又没有油，那怎么办呢？补吧，补气补血，填精补肾，你需要补的东西可多了啊。
5: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怎么烦恼。
16: 唯有谢谢你说我是一位长你10来岁的中年女性，请教我是双臂小梁切除术后半年了，眼睛感觉戴镜的比较舒服，不戴就很疲劳，你说我戴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比较好呢？你这个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戴镜的比较舒服，那你戴的是什么镜的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这是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呀，对不对？这个镜子是什么样的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你戴镜子舒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子？对吧？凸透镜、凹透镜，是不是变光镜还是平镜？对吧？你得告诉我呀，然后我再帮你找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啊？舒不舒服这事儿不是我告诉你的，是你戴完了之后才知道的，对吧？
7: 微友刘伟红说，我上周做的胃镜说胃炎半糜烂，医生说不重，吃药就行了，请问吃什么药好呢？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我先看看你这镜啊，哎呀，这是最轻的一个胃镜下的表现了啊，不严重。那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你从现在开始坚持吃益生菌吧，长期吃啊，别的没事儿，好好休息，别熬夜，注意保持你的好心情啊。
5: 只要自己够喜欢。
7: 唯有冰山一角说，铁峰老师，我老打嗝，按哪都打嗝，我57岁，有甲亢，吃赛制，还有子宫脱垂。子宫脱垂医生说做手术，但是我白细胞低，暂时还不能做，请你帮我一下，让我怎么不打嗝。嗨，其实你打嗝这个事儿跟你子宫脱垂都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不明白什么意思吧？哎，我告诉你，都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呐，啊，都是中气下陷，由于中气不足，气虚，导致你这个嗝逆，嗝逆啊，打嗝又叫嗝逆，它正常这气应该往下走的啊，但是它往上走，就是你的中气无法推动它朝正确的方向走，所以你应该补中益气。还有，你现在不能做手术，是因为你白细胞低，你白细胞低就是气虚表现，所以你应该想办法补气补血呀，气血双补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唯有狠心地扬说，背包背的肩膀疼是肩周炎吗？不是。说怎么缓解治疗呢？我有颈椎病，我建议你去做冲击波治疗啊，做适度的体育运动啊，舒缓我们的肩关节啊，就是缺乏运动啊。唯有舒婉清芳说，我最近说话有时候左侧的牙咬舌头，有什么问题吗？忘解答，你这得查查脑神经了。正常来讲，有句老话，是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是，舌头没有不碰牙的，老碰就不对了。说说咬舌头，那就不对了，对不对？你查查是不是这方面。另外找中医看一看，舌体有没有胖大的现象，对镜子看看有没有齿痕。如果要有，那可能脾虚湿盛的表现，气虚表现都有可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9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你好，我是也是你的长期的那个听众了，经常听你播的。那是这样子的啊，我这个是那个胃食管反流病了，这个病的话，我那个是时间比较长嘞。然后之前呢，在上海去那个同济医院去做了一个射频手术啊。后来之后呢，反正就一直就是那种抑酸类药物，就拉唑药物了，一直在吃的。然后呢，停是停不了，这药一停了就是很难受。
1: 不，你做完射频之后不好使啊？
2: 射频做了之后，当时感觉还是好像比以前说的好一点点，但是没有根治。然后呢，还是最终还是跟原来没什么差别吧，还是一样。
1: 哦，那
2: 然
1: 就是
2: 后
1: 效
2: 呢？
1: 果不好了，那就是。
2: 对，没，我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呢，一直吃那个雷贝拉唑啊，什么就拉唑类的抑酸药物嘛。然后就是这个药一吃，那就效果非常好；不吃了，一停，基本上吃一次药的话，能够管2-3天，不会复发。但是呢，就是反正到了2-3天之后，它还是会反酸、胃烧心难受，反正就是非常难受。然后呢？这个已经时间很长了，已经有8年左右了。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胃我也去检查了，做了胃镜、肠镜，那个，然后前几次的话做的话，就是胃的话就是胃窦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好像也有点糜烂嘛。这次去做的话呢，糜烂性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胃实在不行，然后呢又吃了。大概2个月不到的药，那药吃药的期间呢，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反酸，也都正常啊，都可以的。但是药一停，那
1: 我
2: 还
1: 明
2: 是
1: 白了。
2: 老问题。
1: 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浙江舟山人，
1: 舟山的。
2: 对。
1: 舟山太小了，你要是就医的话，你是去宁波还是去杭州啊？
2: 宁波、杭州没去过，我就上海去过一次，就做过射频手术。
1: 我知道，如果是平时的这种治疗，因为如果我想建议你中医治疗，
2: 中医治疗是吧？
1: 对。你这个病啊，我听声音，你感觉你年纪不大呀？
2: 我43，
1: 哎，你看43，很年轻的啊。43，如果是用中医治疗的话呢，我觉得效果能好一些。你这个病啊，在我看来是什么原因哈？跟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呢，跟你操劳有关系。你平时
2: 对。
1: 这个压力大不大呀？就算你不管压力大不大，就是你平时想事儿多不多？
2: 那有，也肯定有的，
1: 是吧？
2: 对，
1: 我觉得中医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2: 中医比较好一些。
1: 对。
2: 我的那个西医治疗的话，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失去信心了。
1: 因为什么呢？你射频消融做完之后都不好使的话，那就只能给你下磁管了。那开什么玩笑？你才多大啊？
2: 对。
1: 这不是办法，你必须从病根上来讲。就这个病的人，得这个病的人，像你这个年纪的，往往都属于操心劳力、需要思考的。一般都是企业老总啊，或者是这个商业上的这些人物。就总而言之，天天往那一躺，躺平，啥也不干啊，傻吃闷喝那些人，不带得这病的。这个跟肝郁有关系，
2: 跟
1: 辛
2: 肝有
1: 苦的、
2: 关
1: 很
2: 系。
1: 辛苦的要思考各种事儿的人有关系。所以呢，用中医治。中医，我建议你找谁呢？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
2: 这是浙江省中医院
1: 哎，
2: 啊，
1: 在
2: 在
1: 杭
2: 杭
1: 州
2: 州是吧？
1: 啊，对，他有一个。

0: 哦，那好的，是是是。
1: 你找找他，看看他怎么样。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好不好挂啊？
0: 对对，那是这个张艺宙。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谢谢，
1: 吃中药我觉得对你有，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
0: 益生菌一定要吃，
1: 对，益生菌啊，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做了肠镜跟胃镜，然后那个肠镜的话呢，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是什么东西切除了一下，但说是良性的，应该没什么事，那就是
1: 你报告有吗？
0: 报告有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0: 我张永平，我是微信里面发给你过了。
1: 啊，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0: 这是营业厅小江。
1: 我知道，我看到了，哎，看到了。哎呀。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主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这个黏膜痛红痛红的，哎呀
0: 我的胃确实不行。
1: 这不是正常黏膜的颜色你知道吗？这就说明什么呢？充血。你想这人的白眼球、白眼珠、咱白眼仁平时都是痛红痛红的，说明什么？说明你不好好睡觉吗？休息不好吗？对不对？
0: 对，
1: 你这个黏膜，刚才我最后加了一句，一定要吃益生菌，那就正符合你这种情况。你说你这个是病吧？还不是病，但是他老是那么紧张着。
0: 对，
1: 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0: 来找我，
1: 没事，不是癌，放心吧啊。
0: 那上次医生做完之后，我就问过医生，他说。肠镜的话做出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1: 这痛红的是没啥大问题，所谓的没有大问题啥呢？没破、没出血、没漏，这叫天还好。但痛红的，就这么个情况啊。
0: 好的，谢谢陈峰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好，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52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对，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那个前几天。

0: 我拍了一个那个几个那个那个报告单，看到过没有？
1: 我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报告单，我不知道哪个是
0: 就
1: 你的。
0: 那个，姓郑的，上面写的是郑，郑香女。
1: 姓什么？
0: 姓郑，乖的郑。
1: 姓郑。
0: 对对对，
1: 姓
0: 乖的
1: 郑。
0: 郑。对对对。他那上面不是有那个糖尿病血丝吗？那个眼睛那里啊。
1: 我找一找啊，找我先找姓郑的啊。我刚才一直在
0: 对。
1: 辨别你的口音，我在想，姓盛，我没听说有姓盛的，我这就后来想姓郑啊。
0: 哎，对，姓郑，关了郑。
1: 关尔正，哎呀，这眼底出血呀、啊，这谁呀、啊？这是啊？
0: 这是我老妈。
1: 啊。
0: 就是这样子的，她是眼底出血，还有一点白内障，像这样。对我是推脱的了，对我们推脱医院去看了吗？那边医生说，他这个位置手术不能做，他说那个激光不能做，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内障对那个位置不好做，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要去哪个医院负责比较好，还是找哪个医生这样子？想问一
1: 是这
0: 下。
1: 样的哈，就是你妈妈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啊，她不是说医生水平不行解决不了，是整个人类的技术水平就现在就这局限。白内障和你母亲的眼底出血这是两件事儿，白内障在前面，这个眼底出血在后面，就是从我们人物关系啊，当你站在你妈妈对面，你看向你妈妈眼睛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是白内障，白内障这层后面才是眼底出血。他这个手术不好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挡住了我们后面的视角，看不清，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做这手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止血，是为了恢复视力，让他重新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0: 哎，对。
1: 但是呢，因为他有白内障，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论怎么治，他都看不清。而如果现在给他做白内障呢，因为他的眼底不好，做完了之后他也看不清。
0: 那现在需要怎么弄嘞？
1: 你
0: 现
1: 妈
0: 在
1: 妈
0: 才六十几岁，
1: 你妈
0: 才
1: 妈
0: 六十
1: 才
0: 四。
1: 65岁啊，
0: 哎，对对对。
1: 才65岁，眼底就这样的话，她有糖尿病吗？
0: 糖尿病对，有12年了，应该有。
1: 如果是糖尿病啊，眼睛这样就不奇怪了，因为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讲过啊，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永远是此时此刻最好。就这个人如果诊断出来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越来越
0: 他就
1: 差。
0: 做十几天的，就做十几天的功夫，他说就是看清楚有一点重影啊、模糊啊这样子，就做十几天的。
1: 哎，这是你们发现的事情啊！我刚才说那话说，这个人只要诊断出糖尿病了，这个人只要有糖尿病，他的视力就是此时此刻才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只要诊断得了糖尿病，那他的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就
0: 那
1: 越来
0: 是
1: 越差，
0: 那
1: 越来越差。
0: 没法治了吗？
1: 不是没法治，哎呀，你只关心结果，哎，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不是说在我们国家，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啊？非医疗专业的人员关心的只是结果，而不关心过程。所以有病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一直从事健康教育工作，我一直希望大家明白原理。你妈妈这个病，实际上我跟你讲，已经治不了了。你花多少钱，最终都会失明的啊！
0: 这么大，
1: 不论你花多少钱，最后都会失明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医
0: 这
1: 生给你们
0: 疼。
1: 打激光做手术，也只是为了让你暂时视力好一些。做手术针对的是什么？是眼底新生的血管。眼底为什么会有新生血管？是因为眼底动脉硬化和狭窄。眼底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和狭窄？是因为它有糖尿病、高血糖。我说的是一
0: 那
1: 种
0: 就
1: 逻辑
0: 是，
1: 关系。
0: 他那个血糖控制了，是不是好一点呀？
1: 控制住了，他现在该看不见也看不见。控制住了，只能说他进展的会慢一些。
0: 那照他现在这样子程度来看，他说现在看出来就是有点模糊了，就看不清了。
1: 对
0: 那
1: 啊，
0: 不是就叫今年的功夫，不是就眼睛就要看不见了喽？
1: 医生为什么要给他打激光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了。他为什么看不清呢？因为眼底长了很多新的血管。眼底为什么长很多新的血管呢？因为原来的血管堵上了，血流不过去，他就要长出一些新的血管。
0: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1: 治不了，医生打激光你打不了，那么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又慢，短时间又看不到效果，你又不能坚持。
0: 那好吧，
1: 别浪费时间了啊。
0: 好。
1: 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未有幸运星，他说我做完肠不息肉已经40多天了，为什么肚子还疼呢？按道理来讲应该不疼了，你现在便有没有异常啊？比如说有没有黑便啊？疼痛是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疼痛的形式是不是一直都一样？如果是，这个疼痛的位置跟那个刀口距离有多远？嗯，还得考虑这些事儿，不行下个镜看一眼吧。啊，要不你这样，你每天呢空腹给自己喝一点什么呢？康复新液，说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它能够促进伤口愈合。
3: 看星光璀璨，流水潺潺。
2: 唯有陈月丽，3岁0.5个月男孩，流鼻涕、咳嗽不好，吃健脾丸怎么吃啊？八珍糕最多能吃多久啊？现在给他吃的肺宁颗粒加上青开灵颗粒，可不可以停药啊？肺宁和青开灵跟健脾八珍糕治疗疾病的思路不一样啊。健脾的思路啊是长线，是一个战略工程啊，是为了让这个人这么讲嘛，在今后数十年的时间里都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我们用健脾的方式。而肺宁和青开灵完全是针对眼前这个症状的啊。其实流鼻涕咳嗽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感冒的表现，你治不治都行。如果你要想治的话啊，其实注意保暖啊，吃一点这个养阴清肺丸这一类的药物啊，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你3个月小孩吃不下这些中药丸子啊，所以我才让大家吃健脾八珍糕。健脾八珍糕几近于食物，只不过它都是由药食同源的成分组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谈不上最多能吃多久的。大米饭能吃多久，你健脾八珍糕就能吃多久，关键看你想干什么。
3: 平安东归途，生命中的书签。
2: 唯有风平浪静说，我经常便秘，就像羊粪球一样，请问用什么调理呢？用益生菌。唯有顺其自然，我56岁女性，现在大腿根筋疼，下楼还行，上台阶腿疼，站着不疼啊，平地上站着不疼，上台阶一抬腿就疼了，是不是？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你应该上这个骨科先搞清楚你是什么病，你这个应该是腰椎有问题，尽快查确诊啊。唯有明天更美好说，我50岁女性，排尿排不干净，排完尿感觉还有啊，排不出去，现在这种情况1个多月了，你看我是到医院做个检查呀，还吃点啥药呢？到医院先查一下呗，是不是？主要这是气虚啊，主要是气虚。我要是你呢，就用一点补气的药啊啊，只要你气息啊补上来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好转啊。再有就阳气不足，要补阳，补肾阳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8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哦，我是那个身体不是很好。
1: 嗯。
2: 有那个口干口苦，很严重，还有好像听医生说是阴虚火旺那一种哦。但是到底是不是阴虚火旺，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是，很容易上火，就是。
1: 听你讲口干口苦，那肝胆里有热，这是肯定的。
2: 嗯
1: 嗯，那肝气不舒是有的。
2: 还有呢，就是那个腿脚都很酸胀那种，还有那个全身都没有力。哎，夏天呢怕热，冬天怕冷，那个手脚都。
1: 哦。
2: 然后眼睛呢也是没有神，没有那个。干涩有要有干涩那种哦，
1: 嗯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反酸也有，还有一个那个拉大便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一节一节有空气一样，
1: 哦，
2: 放屁呀、啊、很多。
1: 嗯，这你确实是肝气不舒，你这都是肝气不舒的表现，肝脾肾都不行。
2: 啊。
1: 嗯，确实有问题。
2: 哎，对呀、啊，我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这个情况。
1: 啊，好多年了。
2: 但是我一直在。也才吃中药吃吃也不行，很多中药都吃过来，他说我是阴虚火旺，这样子调理的。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医怎么说不要紧，他只是给你解释这事儿、但是你得知道调理是需要时间的，嗯，就好比我们天天努力的工作，但挣的钱还不够花，
2: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工作，你像我天天非常努力工作，那挣钱就不够花。
2: 嗯
1: 嗯，就我儿子念书这一项就要老命了，对吧？这就跟我们进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吃药，我很努力的吃药，为什么不见好呢？你进来的没有你出去的多，它就不见好。
2: 对，
1: 但是进来就比不进强。
2: 嗯，
1: 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治。
2: 那应该怎么调理呢？
1: 哎，你不能说你现在挣的钱不够花，你就认为你挣钱的路就错了，对吧？这是两码事儿啊。然后呢，你现在的医生啊，给你调的这些药哈，我觉得你跟你医生再好好谈一谈，不行让他给你添加、调一调什么的。
2: 哦，好
1: 嘞，
2: 好
1: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善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5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嗯，又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怎么了？
5: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我有一个亲戚哦，他这几天住院了，已经有11天了吧。他的病好像很严重哦。
0: 什么病啊？
5: 他是肺了，肺积水嘞，还有胸腔也积水。
0: 肺积水是一种现象，它背后有原因的。
5: 哦，
0: 啊，这个积水的现象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导致它积水的原因那就很多种了，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很快能控制，有的根本治不好。所以你知道它什么原因肺积水吗？
5: 那刚两个月，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0: 你不知道？
5: 他因为是咳嗽了，咳嗽后来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感冒药呢，有时候好了，有时候坏了，这样子的。后来有点发烧了嘛，发烧了好像咳得很厉害，一咳也不定的，不停的咳了。那到两院去看了嘛，把他检查了一下，肺积水真的很厉害。然后后来胸腔也积水了，昨天血糖测出来有30多。
0: 血糖30多呀，您虽然说了挺多，但是我问的关键性问题你说不出来，就是他肺积水胸积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你说不出来。
5: 他医生他还没说了，反正这积水了他很难治，
0: 不，
5: 这种话
0: 积水不难治，导致积水的原因
5: 哦，
0: 这很重要，这个事儿你回答不了。
5: 那我
0: 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他家里人啊也不知道。他说，铁峰老师挺好的，你帮我问一下。我说我每天听着呢，我帮他问一下了。
0: 我要是不了解他这个病因，我就没法给你答案。
5: 那两院的医生他是很难治，他严重了，他说。
0: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他什么原因出现的积水。你要能回答这问题，我就能继续往下谈。你要是不能回答，那我就只能等着你拿到进一步的材料，我才能给你解释这事儿，对吧？
5: 哦。
0: 你要是不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我没法往下谈。
5: 哦。
0: 就好像你现在想让我帮你去找一个人，你总得告诉我这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姓甚名谁吧。什么都不说，你就说我要找个人，这个人拿把伞，我上哪去给你找去啊？好吧，那我等着你了啊。
5: 好的。
6: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哎，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啊，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
0: 啊。
7: 开始的时候。

0: 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又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1: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那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就头就
1: 明白
0: 就会更痛一点
1: 啊，明白明白。
0: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这也在调节呢啊，去爬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跑步啊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1: 明白？
0: 但痛是一直痛的，是一个。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1: 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是49。
1: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0: 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那个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但是后来越来越难重，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那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1: 你发现什么呢？
0: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点。
1: 要细哦，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的，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0: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倒没有，
1: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的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呐、三七呀、纳豆激酶呀，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0: 哦，
1: 哎，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尾号653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解放老师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2: 那个当地的大夫吧，给我开的是 补气中药方，一副药是15味药，那个一副药的重量是240克。我今年70岁，请老师给我看看药量是否大。
3: 哦，这看不了，这定不了，这定不了，为什么呢？我连你的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而且药量啊，药物剂量用多用少啊，跟药的品质有关系。这个一般来讲，给你开药的人他心里最清楚。你比如说啊，同样是用黄芪，黄芪的产地品质怎么样，只有这个医生才清楚。药是他自己进的，对吧？他自己对这个药心里最有数。比如说我自己进的黄芪啊，我进的这个黄芪是最好的棉芪，我这一克顶别人家3克，别人方子下6克药，我现在下2克就够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自己进的药，我这黄芪啊，3等品，全是渣子须子啊，便宜啊。但是呢，我给你正常应该下6克黄芪，不好使不够，为啥？须子、渣子，有效物成分是头颈那个部位的1/36。你买的时候是便宜5毛钱一克啊，但是药效差了30多倍，怎么办？我不能给你下6克了，我给你下30克，那吃上还不好使呢。明白吗？药量这个事儿取决于药的品质，而药的品质谁清楚？医生最清楚。所以你让我就这么隔空就定你这药量大不大，我定不了。
2: 那老师，我再咨询一下，就是喝豆浆吧，每天都放白糖可以不？
1: 没有必要。
2: 啊。
1: 没有必要，为什么放那么多糖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呢、要少吃盐，少吃糖。人类吃的糖越多越傻。老年痴呆的越快。我们家里没有盐，没有糖。
2: 是啊。那个老师，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的肚子里的吧，气就特别多，就总排气，一天得排5-6回，有时候就成串成串的，这是不是毛病？
1: 是毛病，这说明啊，你这个身体里啊，胃肠道运行的不好。你应该想办法，没事啊，第一推推肚子，揉揉肚子，这是一个。另外呢，给自己吃点什么，吃点山药。
2: 山药就管。那好了，老师，谢谢您。
1: 不客气，有事再说啊。
2: 哎，感谢您。
1: 再见。65岁以上老人每公斤体重需要1到1.2克的蛋白质，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最少得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那60克蛋白质是多少呢？3两瘦肉加1个鸡蛋加1杯牛奶，2两鱼肉加2两豆腐加1个鸡蛋，啊，这都是60克蛋白质，不是一顿吃完啊，3餐吃完就可以啊。然后呢，食物的烹制过水不过油。蒸煮炖为主，少油炸啊，少油煎啊。为什么要强调烹饪方式呢？因为有很多人，他为了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啊，结果热量超标了。为啥？就是因为烹饪方式有问题啊。蛋白质只要吃够，营养吃够，基本上就不会太饿，也不会太馋。所以用正确的方法吃很重要啊。实在吃不够量的，吃点蛋白粉也行啊。再有呢，就是做抗阻运动。靠墙静蹲呐、坐姿抬腿啊，每天都要练俯卧撑呢、仰卧起坐呢。我现在还在做深蹲啊，肌肉是休息的时候长的，不能天天练啊，要隔几天练一次，隔几天练一次啊，每周2-3次，每次10几分钟啊。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 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小时候啊，奶奶一直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容易让我们获得快乐的事儿，那就是拿出自己拥有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懂得分享是一种爱的奉献，助人为乐是一种善的体现。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除了能够收获心情的愉悦，更能获得灵魂的升华呀。而被帮助的人呢，若是能够心怀感恩的心，并且将自己曾经获得的帮助、收获的善缘，以另外一种形式回馈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回馈给社会，那么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忧愁，都将在这种爱和善的传递下渐渐的消散，我们的人间也一定会充满温情啊。所以助人为乐是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知恩感恩则是以恩消愁，以恩消怨，以恩消贪嗔痴。人只有懂得感恩，才能真正懂得生活。心怀感恩的人，懂得施恩的人，他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美好的。山感恩地，方成其高峻；海感恩溪流，方成其博大。感恩是善心由小变大，积少成多的，将善缘修圆满的一个过程。感恩人生路上所遇到的任何的人或者事儿，心怀感恩助人，心存善念帮人，我们一生所画的这个圆儿，才将会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满。其实我当初开办乐龄芳华的初心啊，那就是因为奶奶过世之后对我的触动。一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牧盲老人，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之下，在一所居住的都是孤寡老人的敬老院里，供出了一个全国知名院校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老话讲，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未养我，断指可报；未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可是奶奶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我，让我还没有走入社会之前，就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立志，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在我们乐龄芳华得到心灵的慰藉，感受到有儿女关怀惦念的温情。虽然奶奶已经不在了，可是他对我的恩情一直都在。为了更好怀念奶奶，感恩奶奶对我的养育之恩、再造之恩，同时也是为了感恩当年在敬老院里关爱过我、帮助过我的其他爷爷奶奶们，我开办了乐龄芳华，这个专注于孤寡老人身心健康的福利机构。我要将奶奶对我的爱回馈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 我要将我这个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所接受到的善和爱，重新的传递出去，传播出去。所以乐龄芳华从最开始成立的老年物资发放站，到后来呢升级成为老年福利机构，再到现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心。我们从最开始啊只关注于帮助孤寡老人，给这些老人发放生活物资，到现在关注关爱所有的内心孤独晚年孤苦的老年人。我们给大家提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啊，我们给一些出门不方便看诊就医不方便的老人提供帮忙采购生活物资，帮忙排队挂号看诊啊，这些免费的服务。到今天为止，乐龄芳华已经从西藏山南开遍了全国各地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有孤寡老人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寻求帮助，更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了解乐龄芳华从事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呢，也都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为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我常说我们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那都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将我们凝聚到一起的。而这份善和爱的传播传递，则是源于我对奶奶，对曾经山南敬老院里帮助我的爷爷奶奶们这种恩情的回馈。虽然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不在了，但是恩情永远都在。一位哲人说过，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他才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才会福泽绵长，修得圆满。感恩它不仅能展示人性的善良美德，还能更好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和自然的和谐圆融。那么一个人只有知道了感恩，他才能由心的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啊。那咱们老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当年我的天宝小叔啊，在年轻气盛的年纪，因为贪慕虚荣，害死了我马奶奶的亲生儿子，让这个命运多舛的老人在花甲之年，因为老年丧子而哭瞎了双眼呢。当奶奶得知左天宝的父亲身染重病，活不了多久的时候，当奶奶得知左天宝的母亲因为当年的变故整个人疯掉的时候，当时积攒在马奶奶心里六年之久的仇恨顷刻间都变淡了。最终奶奶选择了原谅左天宝的过错，并且在谅解协议上签了字，留下了手印。左天宝也因为当年奶奶的原谅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轻判，并且在服刑期间表现突出，最终是获得了提前释放。后来呢，也成为了我的天宝小叔。当年天宝小叔刚出狱来到西藏山南，要找奶奶报答他老人家这份恩情的时候，当时我是刚要升入高中，我很仇视他。可是奶奶对我说呀，恨一个人能恨多久？就算我恨他一辈子，结果我又能得到什么呢？自己亲生儿子的惨死，让自己晚年成了一个孤苦伶仃，住进敬老院里的失独老人。 但是当年害死自己儿子的左天宝，在逃亡的这些年里，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他本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左天宝当时的心愿就是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给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因为一对年轻人青春的冲动，造成两个家庭五口人的悲欢离合，何苦呢？一直带着仇恨活着的人，心里真的好过吗？我已经没有儿子养老送终了，就算我不原谅左天宝，让他最终以命相换，我的儿子也回不来了。过去的终将会过去，人要学会放下，才能收获快乐。人要感到感恩，才能享受幸福啊。说完这些，摸了摸我的脸，然后慈爱地说，我这辈子啊，能够在人生暮年捡到你这个上苍赐给我的喜儿，我已经很感恩了。喜儿啊，你要记住，人这辈子日子苦短，遇事儿要想开一些，做人要糊涂一些。生活不可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学会感恩，懂得感恩，才能珍惜眼下，过好眼下呀。仇恨只能让我们过早的失去活着的意义，只有善和爱，才能让我们活出圆满的人生。若是你还恨左天宝啊，那你就在自己的掌心画圆儿，就像小时候奶奶教你的一样，把心静下来，手随心动，慢慢画着心中所想的那个圆儿的样子，慢慢的画。人只有放下过去失去的，才能感恩现在拥有的，才能画出我们人生的圆满。当年的我年纪还小啊，再加上正值青春期，根本理解不了奶奶对我说的那番话。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心存善念的人和懂得感恩的人，他们所蕴含的能量真的足可以改变很多人，很多生活困苦的人的命运呢。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感恩所蕴含的能量。天宝小叔因为得到了奶奶的原谅，得以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那并且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呢，供出了我这个大学生，我的高中和大学的学费都是天宝小叔资助的，而且他还亲自给我的奶奶，他的马干娘养了老送了终。而且在后来自己从事的牛马生意过程当中，又收养了16位失去亲人的孤儿，还有他所有的产业里边刻意雇佣了很多的下岗工人、残疾工人，包括我们今天的乐龄繁华啊，那都是一直得到天宝小叔源源不断的资助和帮助。这一切呢，都是源自于天宝小叔感恩我奶奶当年原谅他的那份恩情啊，同时也是我奶奶的善和爱将天宝小叔心底的那颗感恩的心唤醒之后爆发的正能量。那么今年已经80岁的天宝小叔，他帮助了许许多多的残疾工人、失亲的孤儿，甚至于我这个曾经无比恨他、咒骂过他的大侄女儿，身患重病无药可医的时候，当年已经70多岁的天宝小叔就像一位老父亲一样，床前床后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说没有天宝小叔就没有今天的乐龄繁华，没有我的天宝小叔，我可能呢 在2018年就因为重病离开了。当年平措爷爷对我说呀，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我马奶奶在天上保佑了我，这是老人对信仰的一种崇拜。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想说的是，奶奶对我的保佑啊，从来都不是在她离开之后，而是在她活着的时候，通过她的善和爱，通过她懂得感恩的那份善缘，为我后来的人生收获善果，早早就播下了善因。更因为天宝小叔懂得感恩，才将奶奶对他的原谅以善和爱的形式传播给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还是那句话，善和爱是会被传播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而传播这一切的原动力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那颗感恩的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我们广为流传的美德呀。感恩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报恩呢，就是要对有恩于自己的人以实际行动予以回报。人是有情感的，渴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爱心和关怀，渴望干涸的心田能够得到滋润。如果你为他在风雨当中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如果你为他在寒冷之中送上一杯温暖芬芳的酥油茶，如果你为他在彷徨困惑之时给予人生的励志和激励，那他一定是感恩于你的，也一定会把你这种爱和善传递给其他人。淋过雨的人总愿意给别人撑把伞，这是善的体现。而被撑过伞的人总会把伞带在身上，随时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感恩与善的结合，也是善和爱传播的升华。若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种爱和善的互相传播下生活着，那我们的世界将充满祥和、幸福和美满。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拥有的是一颗冷酷绝情的心，身上所体现的必然是自私、贪婪和虚伪。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他绝不会一味埋怨生活，也绝对不会为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啊斤斤计较。常怀感恩之心，就会为自己已经拥有的感恩，感谢生活的赠予。学会感恩，越是可以做到平心静气，学会感恩才会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学会感恩才会淡泊名利，处理好争与让的关系。学会感恩，左邻右舍才会和蔼可亲，和睦相处。学会感恩，就会毫无怨言，帮助弱势群体，去躬耕践行自己一生的信仰啊。就像咱们乐龄繁华开办这20年间一直不变的服务宗旨，也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将自己拥有的通过各种方式奉献给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需要帮助的家人，为他们提供从生活物资到身心健康多重的帮助。就像我们每个月的3号啊，针对于生活特殊的孤寡失独老人开展门对门、户对户、大面积的走访核实，针对性的开展下乡助老爱心行动一样，这个助老爱老的福利行动啊，第一呢，可以直接的就给一些生活艰难的老人 提供一些日常的物资上的帮助。你包括米面粮油啊，应季的蔬菜水果的这些免费的供应，还有的衣服被褥啊，防寒防暑一些生活用品上的帮助，让这些弱势群体、特殊老人啊，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呢，也能从内心感受到被人关心惦念的温暖，从而提升内心的幸福感，排除内心的孤独、抱怨的负面情绪啊。通过接受善和爱的帮助之后，积攒感恩的信念，然后随心随动，画出人生晚年的圆满。那么第二个呀，就是我们每个月开展爱心助老福利行动的时候，那么除了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一些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心地善良、感恩自己当下所拥有的这些老爹老妈们啊，他们呢会自发加入到我们的助老行动，为那些生活相对困苦的同龄的老伙伴送去关爱。而这种助人为乐的爱心行动呢，不仅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变相的帮助了我们自己，播种善因，广结善缘啊。就像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的，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就是帮助他人，助人为乐呀。因为我们所有的善心、爱心，那都是源自于我们心底的那份善缘，常怀感恩之心，常修善缘人生。感恩报恩是生命质量的一种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学会感恩是一种情怀，学会感恩更是一种情操。因为只有我们懂得感恩自己拥有的，才不会嫉妒羡慕别人的。那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知足常乐。学会感恩，不仅会让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好，还会让自己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这一点啊，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就像在2017年啊，我在没得那场大病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健康对于我来说是有多重要啊，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感恩过。关于疾病，关于死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还是很遥远的事儿，根本不惧怕。就像我们很多家人啊，也都说过，自己没得病之前，从来就没有害怕过疾病。关于什么保健之类的话，那更是听都不想听，还事不关己的说，万一自己哪天得病了，能治就治，治不好就放弃，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啊，当时的我啊，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健康不重视，不珍惜啊，所以我才会在全国各地啊不断的开办乐龄芳华的过程当中，肆无忌惮的挥霍自己的健康。那个时候我总是不顾身体的疲惫，带着团队夜以继日的奔波走访，很多的时候都是饿了才知道吃饭，渴了才知道喝水，

0: 从2017年生病确诊，到最后医生宣判说只剩下2年生命时间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我终于有时间开始反思了，反思我自己这一生都做了什么，我都拥有过什么，我是否感恩过我曾经拥有的，我又是怎么感恩的呢？我曾经拥有过奶奶，奶奶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言传身教的教诲，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感恩奶奶的时候呢，奶奶就离开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沈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0: 我曾经拥有过建军，我的爱人，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和建军共同组建家庭的时候，建军又离开了我。如果说奶奶的离开啊，是因为年龄过大，我还没有毕业工作，没有能力去孝敬他老人家，那建军呢？建军为了实现我开办乐龄芳华的梦想，跟着我从北京忍受高原反应来到青藏高原，最后也永远地留在了阿里雪山。很多人曾经问过我啊，说你为什么不在节目里啊讲一讲你和建军的故事，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建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能够让我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选择从一而终，一辈子不结婚。其实我不是不想讲啊，而是我不敢讲，因为建军和我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直是我这辈子最感恩的事情。只可惜这种感恩呢，是在我失去他之后，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我即将失去我自己生命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的。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为了生活忙碌着，为自己得到的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所有人，唯独没有感谢过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那更谈不上感恩了。有的人会因为自己有了儿子而感恩，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感恩过为他生儿子的老婆。有的人会因为大病初愈而感恩，但是他从来没有感恩过在他病重期间围绕床前细心呵护他的家人。有的人会因为事业成功而感恩，但是他却没有感恩过和他一起努力创业的朋友。当我们失去老伴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老伴儿他对我们的重要性。当我们失去家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失去家人陪伴的那种孤独。当我们失去朋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生乐趣也跟着失去了。当然还有我失去健康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才能将乐龄芳华越办越好，越办越大。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感恩过一直默默守护在我们身边的亲人、爱人、友人，还有健康。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也是上苍赐予我们最值得我们感

真的，当年我躺在病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忙忙碌碌，从来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的天宝小叔，也从来没有感恩过他为我付出的这一切呀。因为当年对于已经70多岁的小叔来讲啊，他是需要我的陪伴的。就像我们很多的家人，很多的老爹老妈，他需要儿女的陪伴是一样的。因为在奶奶离世的时候，我的天宝小叔亲口的对我说过，我已经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可是这个亲人却在自己身患重病之后，才真正有时间陪他老人家聊聊天儿。这话说得很讽刺啊，因为我那个时候需要小叔，比他需要我要多得多。因为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虚弱的，只能瘫在床上的病人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人呢，只要活着，就会有很多事儿在等着我们去做。事情是永远都做不完的，但是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人生不光是只为了事业而活着，我们还有很多比事业更重要的多得多的亲人、友人、爱人，我们要为他们活着。同样，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一切，都在我们失去健康，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也要为了自己呀，为了自己当下拥有的健康而活着，并且要好好的活着。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又重新的解读了感恩这个词。首先，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感恩不同于感谢，但是它却包含着感谢。相对于感恩来说呀，感谢那就简单的多了。你帮助过我，我回报了你，啊，这就叫感谢。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一句谢谢表达感谢，也可以通过金钱或者是物质表示感谢，非常低俗，但是也很直接。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呢，友善沟通的一种比较和谐的方式。但是感恩就不同了，感恩不是用物质来交换的，也不需要物质。如果感恩一个人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话，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自古大恩不言谢，也不需要谢。他需要的只是受恩的人能够由心而发，将这份恩情传递给其他身处困境的人。所以说，感恩对外呢，它就是一种善和爱的传递。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乐龄芳华所有的家人都能做到。但是感恩对内呀，是由心而发，用心感受，以心常想，心中常念，不需要通过任何表面的形式，但是可以从背后默默的支持。这是一种心境啊。就像这一段时间啊，我一直教大家的静心修缘是一样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化缘，追求我们的人生圆满。每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善缘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所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由我们内心的这个缘为起点，逐渐慢慢的向外扩散的。这就是善由心起，念由心生。随着我们心中的这个缘逐渐的向外扩散、扩大，心中的这个圆圈里面呢，也会装进很多人、很多事儿。我们也会得到我们很多想要的东西，
正是因为有很多人，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啊，太多太多，就忽略了心中的圆儿。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一旦超出圆圈的范围，那么即使我们暂时是得到了，但是他终究会因为根本就不属于我们，很快的就会溜走。但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的不满足、不珍惜，在丢掉本不属于我们自己东西的时候又大发脾气，满腹抱怨，最终把原本属于我们的也一并都丢掉了。哎呀，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原本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人，因为欲望的驱使还想拥有更多，所以就出现了婚外情、家外嫁，最后落的呢家破人散，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这就是因为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最后啊亲手毁掉了自己本可以圆满的人生。其实烦恼也好，忧愁也罢，归根结底啊就是自己不懂得感恩啊，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总习惯看别人的好，羡慕别人，嫉妒别人拥有的，然后跳出自己的圆圈外去争夺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出格了，越界了，心乱了，圆满也就不存在了。其实即便是人生暮年，依然会有很多人在犯这样的错误，依然有很多人不懂得感恩，不懂如何画好自己人生的这个圆儿啊，然后呢就让自己犯了贪嗔痴，给自己的身心都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其实不要说大家啊，我喜儿当年得的那场重病不也是犯了贪嗔痴吗？当时我非要把乐龄芳华快速的要开办到全国各地，虽然所有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家人或多或少呢都得到了帮助，也懂得了感恩，但是我的身体啊因为急性功力累垮了。现在回想一下，如果说当年我真因为那场重病离开了，那么乐龄芳华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呢？那真的就不好说了啊。所以到现在来讲呢，说起那一次的重病啊，我依然是心存感恩，感恩上苍让我得了一场不治之症，感谢曹伟宁让我死里逃生，重新获得了健康，更感恩我自己呀，能够认识到静心修缘的重要性，并且将这个方法传授给我们乐龄芳华的所有的家人。心存感恩之心，学会静心修缘，修自己心中的这个圆儿，说圆圈里该说的话，做圆圈里该做的事儿，得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啊，才能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把自己圆圈里的东西啊珍惜好，爱护好，享受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呢。有的人说善良的本质啊就是源于一颗感恩的心，有人说一个人如果有了一颗感恩的心，那么他的一生都将被幸福围绕。感恩是一种获得帮助之后的感动、感激，对别人给予我们的帮助，哪怕是一点一滴，都铭记于心。感恩是一种得到拥有之后的珍惜，对自己所拥有的，不论好坏、优劣，都用心的去享受。懂得感恩，真的是一种幸福啊！不争，不抢。得我所得而不过喜，
施我所施而不过悲。学会感恩，懂得感恩，常履感恩之责，常行报恩之举。只有常做报恩之事，才会懂得付出，才会享受回报，并不会在意啊付出的多和少，也不会去计较回报的大与小。一切随缘，随的既是善缘，也是心中的缘儿。如今的我呢，作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从来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会随意的做出有损健康的事儿了。可能我说到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有些新的朋友还会提出疑问，怎么喜儿还轻生过吗？不瞒大家说呀，我确实是轻生过。老朋友还能想起来是哪一年的事儿吗？那是在1998年的10月份。我做船务生意赚到的第一个100万之后，马上呢就回到了西藏山南，翻盖了山南敬老院。又给当地呢200多名的老年人采购了过冬的棉衣棉鞋。那么等到这些钱都花完之后呢，我也就剩30万零点儿。结果我这30万的启动资金呢，一下子啊全被刘宏伟刘总骗走了，我一下子就破产了。1999年元旦，我当年才26岁啊。这是我从深圳往返北京一台一台传呼机赚回来的，一下子就没了。当时心里真的接受不了啊，一时想不开，我就给自己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里整整7天。要不是建军去深圳找我呀，我差点就把自己给饿死了。不过那次经历啊，现在想想其实也是善于感恩的一种轮回。当年呢，刘总是骗了我30万啊，是为自己的儿子治病，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当时呢也没有选择报警啊，就是选择了原谅他。不过很显然呢，我没有奶奶原谅我天宝小叔当年的气魄，所以我轻生了。大家也别笑话我啊，年轻嘛，受不了挫折，那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结果是好的，最后刘总呢不仅拿着我那30万治好了自己�儿子的病，还在10年之后成为咱们国家第一批智能手机的制造商，而且是在失联了10年之后又主动找到了我。他一直对我当年没有报警心存感激，对我当年的30万心存感恩啊。在我们乐灵繁华在2009年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刘总带着300万找到了我，一下子把这300万都注入到了我们的乐善基金会，而且呢还给我做智能手机10%的股份。这样一来啊，不仅我们的乐灵繁华安全地度过了财务危机，刘总给我的那10个智能手机的股份也成为我在那之后的10多年间最大的经济来源。曾经有人跟我说啊，刘总之所以能在我们乐灵繁华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完全是因为我当初对他的雪中送炭。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如果刘总没有那颗感恩的心，他还会在我们已经失联10年之久再一次找到我并且主动帮助我吗？所以我总对大家说呀，懂得感恩，懂得施恩的人，他的缘儿化的就非常好，他的一生那一定会收获圆满。这是一种舍与得的缘儿，在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啊。这也是一种付出与收获的缘儿，在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这个世界呀，没有永远的付出，也没有永远的收获，它都是永远在运动，在旋转的。
我叫大家化缘，这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吧？

这是世间所有事物运行的规律。无论是善与爱的传递，还是施恩与感恩的轮回，那都是围绕每个人心中不停画着的这个圆儿交替上演的。所以有人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笑他也笑，你哭他也哭，你若投以善心，他便投以感恩，他就是一个在花园的过程啊。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因为你人生的圆儿一直在运动着，除非你想让它停下来，你不想花了，那也就是没人能帮得了你了，对不对呀？善良的人，他吸引的都是善良的人，懂得感恩的人吸引的也都是懂得感恩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呢，他都愿意加入乐龄芳华的原因。因为在芳华大家庭里啊，你就是个骗子，最后你也会被我们的善良所感化，不好意思再行骗了。这就是爱与善的传染，也是感恩的心所具备的能量啊。所以我又要说感同身受这句话了。大家说我这一生啊，今年刚满50岁，从小呢生活在敬老院，而且还是个孤儿。养我长大的是牧盲的奶奶，供我上小学中学的是一群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供我读大学的是我奶奶曾经的仇人，我的天宝小叔。在我事业开办不下去的，帮我渡过难关的是曾经骗我差点轻生的恶人刘总。如果我要不是在我每一次经历坎坷的时候没有心存感恩的话，没有感恩我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的话，我估计我真的很难走到今天。所以感恩是善缘最好的升华，也是让我们人生任何时期都能很好审视自己的方法呀。因此呢，我通过自己经历过轻生，经历过重病之后的感悟感恩，我将乐龄芳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目的呀，就是要告诉我所有的家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会随意做出有损健康的事儿，因为他时刻都在感恩父母给了自己生命，感恩父母对这个生命的辛勤哺育、尽心培养，用自己健康的身体作为基础去回报所有有恩于自己的人，同时呢，也会施恩于需要自己帮助的人。啊，这个跟年龄的大小啊没有关系。就像古人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是孝道的根本啊。也是感恩父母对自己生命恩赐的一种基本的表现。所以我们任何年龄段的人啊，尤其是老年人，那更不应该认为自己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就是过分的看清自己对身体的养护。因为在我们父母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唯一能证明他们来过的，那就只有我们自己了。若是我们不在了，还有谁记得我们的父母呢？就像每年清明节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纪念已故父母的人，包括一些老人，他们都会感叹，若是自己不在了，还有谁会在清明节纪念自己的父母呢？所以感恩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是在告诫我们要为了父母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只有很好的照顾好自己呀，让自己保持健康，让自己获得长寿，那才是对父母。

最好的感恩呐。所以真正的孝道啊，不仅是对父母在世的孝顺，还包括任何时期对给我们这个生命，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的养护。因此啊，感恩父母它也是孝道的一种表现。同样懂得感恩的人呢，也是懂得施恩的人。就像我们乐龄芳华帮助的所有家人们一样啊，他们在获得帮助之后啊，那都会心存感恩之心。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去奉献爱心。所以感恩呢，是对自己身体收获善缘的一种积攒。收获到善缘的时候，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满足的。而施恩呢，它是对积攒善缘的一种传递和延伸。传递善缘奉献爱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愉悦的，快乐的。懂得去施恩别人，是自己的一份良知，一份爱心、善心和孝心的回馈呀。也正是因为我们懂得收获之后的付出，才会让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拥有和睦、快乐和彼此的敬重。常会感恩施恩之心的人，更能懂得为他人着想，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自己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人常怀感恩施恩之心，便会给予别人更多的帮助和鼓励，作为最大的快乐，便能对落难或者是绝处求生的人们爱心融融地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是不求回报啊。人常怀感恩施恩之心，对别人对环境就会少一份挑剔，多一份欣赏。有感恩的心，学会珍惜自己的幸福，珍惜才会拥有。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啊，会有很多的人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会有很多的事儿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当我们静下心来回忆过去的岁月，便会发现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人，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儿，那都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它都有着必然存在的意义啊。世事没有偶然，一切皆有定数。好事儿、坏事儿皆是事儿，好人、坏人皆是人。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若是心在顺境，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呢，就都是即将要帮助我的人。这就是感恩的心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当我们身处顺境的时候，心在逆境，那我们看到的一切，那都是即将要毁掉我的人。这就是仇视的心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所以说，好坏、善恶、美丑、顺逆，这一切的左右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像《道德经》里所说到的，什么是好坏呀？又是谁告诉你的？别人衡量好坏的标准和你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你为什么要听呢？如果是，那你自己的判断去哪儿了？唉，其实人生啊，就是一个在不停画圆的过程。只要你心中所画的这个圆儿不停地运动着，那么今天我们认为的坏人，明天可能就会变成好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常怀感恩，才能享受幸福啊。

0: 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去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1912，4008331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舒北北，
10: 哎，舒圆圆，哎，
0: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10: 公益广告时间，
11: 公益广告时间。
12: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9: 哟，这么大手笔。
12: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3: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14: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13: 我太难了。
9: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5: 那是谁的错？
9: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9: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2: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13: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9: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5: 笑脸，
9: 最需要的是
15: 好玩。
9: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5: 最真实的好。
13: 好好
16: 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7: 在富春江上钓鱼，那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18: 不知道该干嘛，就随便钓个鱼，怕鱼孤单，把它全家都钓上来。
17: 公元1650年，明朝收藏家吴红玉临死之前特别叮嘱家人，要将他最喜爱的两件传世宝贝烧掉陪葬，一件是隋朝僧人智勇的草书《千字文》，另一件就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今儿咱浅看一下《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只差一点儿就被烧掉了。话说吴红玉死后，家人就开始执行遗嘱，两件国宝一天烧一件，第一天烧了《千字文》，不是。你就不问问智勇的意见吗？到下面你怎么解释啊？等到第二天，《富春山居图》刚入火炉，吴红玉的侄子急忙跑过来抢救，这才把画基本保住。但从此他也断成了两截，小的一截叫《圣山图》，大的一截叫《吴用诗卷》。不知道是命运还是巧合呢，《圣山图》里真的就只剩下山了，一个人没有，只有《吴用诗卷》里有人。只是这些人非常难找，以至于有段时间人们根本搞不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楚河要特别澄清一下，一共是8个人，我亲自数的。从右往左，第一个是貌似拿着一根手杖的这位，他正在过桥。第二个人是隐藏在树林间的樵夫。第三位是一个渔夫。第四位是在草亭坐着的读书人，身边是成群的野鸭。第五位还是个渔夫。第六位和第七位两个船夫挨着。第八位手里也拿着根手杖，他正在过桥，只不过是在往回走。有没有想过，这画里的人为什么要画得这么小？我觉得这得结合作者黄公望的人生经历来看。幼年父母双亡，10岁成为继子，接下来是坎坷的仕途，书吏都坐不稳，还要受牵连入狱。人生的大起，黄公望没有经历过，他全是落落落落落。晚年入道，隐居杭州。当黄公望画好这幅画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没有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但或许这些对历经沧桑的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他才会把人画得那么小。可能他真心觉得人在天地间本就是一粒浮尘而已。奋斗半生，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再给大家一个思路，在《富春山居图》里这八个人当中，从右到左，第一个人是直杖向山的方向走，最后一个人是直杖从山的方向来。我想大概那山上也没什么，所以他就回来了，又或者他根本就没上山。回到画里，画中的渔夫也是一粒浮尘，他要的不多，一天一条鱼即可，但这也并不容易，因为他发现当他越想钓上鱼来的时候，这鱼偏偏他不爱咬钩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咱们古代真的有女性画家？怎么可能？当时的他们忙着相夫教子呢，他们要去画画了，家务活谁干呀？
2: 来看看明代文处的花蝶图，一看这清新细腻的笔法，就能感觉到画画的人是个美女。但这幅画其实不应该叫花蝶图，因为它只有花没有蝶呀。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自然是画家有意为之。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全仗着高超的技艺。比如花蝶图中的这只昆虫根本就不是蝴蝶，只看头部就能一目了然。要知道蝴蝶和蛾子在头部触角上有很大的区别，蝴蝶的触角像火柴棒，前端粗后端细，而蛾子的触角会更像鸟的羽毛，比如画中的这只就是典型的蛾子的触角。除此之外，它还有绿色的翅，上面有圆形的斑点，外侧有一条黄褐色条纹，后翅还有尾，这些都跟绿尾大蚕蛾的外在特征完全一样。文处画得太细致了，如果没有对昆虫的充分观察，是很难画到这个地步的。要知道，昆虫是不会主动配合画家的，也不曾有哪个画家跟虫子沟通过。
0: 能不能等我画完了再走啊？喂，我养你啊，喂。
2: 所以画家只能靠长久的观察和记忆来完成创作，这既需要天赋，也需要耐心。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着急想要一个结果了，所以总会刻意加快过程，可畸形的过程更可能会产生畸形的结果，所以有时候慢一点反而会更快。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古代女画家这么少呢？因为在古代，女人想画画确实有门槛，出嫁前得问问父母同不同意，出嫁后还得问问夫君同不同意。当古代女子决定拿起画笔时，就意味着可能会在生活中疏忽家务的打理和孩子的管教，而这在古代是绝不允许的。纲常伦理，夫唱妇随，从女子出生开始就已经刻进了他们的骨头里。但这一切对文处来说全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全家都爱画画。爷爷是画家，父亲是画家，丈夫赵林军从小就是他父亲的学生，再加上他爷爷的爷爷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文征明，文处想画画就问谁敢拦。估计丈夫赵林军恨不得说一句，安心画吧，家务我来做。不过我发现啊，这幅画也许还埋藏着一个文处的秘密，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少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古人把称心如意的女婿称为乘龙快婿，为什么要这么叫呢？在我国古代，龙尊贵无比，是最高统治的代表。在日常的一些称谓上，除了皇室以龙相称，还有一些人被冠以龙位。那些很讨长辈喜欢的女婿，人们称他们为乘龙快婿。这样称呼他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快婿啊，其实指的是称心如意、才貌双全的女婿。最早出自于魏书《刘秉传》，说秉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文先生欲求快婿，与其人也，遂以女妻之。”乘龙最早见于楚国《先贤传》，诗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有得道成仙之说，这便是乘龙快婿的由来。关于这个称谓啊，还有个传说。话说春秋时候，秦穆公有个小女儿叫弄玉，年纪尚小便已生得亭亭玉立，而且天资聪颖。弄玉独好清静，不喜欢繁华生活，所以终日和萧生为伴。于是秦穆公啊，就将西戎国贡献的一块碧玉雕制成了玉生。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3: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2: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方的骄傲，同你一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

万水源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病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3: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2: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3: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2: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1: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6: 阿姨，空瓶给您。
7: 谢谢啊，小伙子。
5: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8: 爷爷，我帮您过卡。
5: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9: 走，风呢？给我穿点啊。
7: 哎，您也注意保暖。
5: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10: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2: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3: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4: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产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6: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7: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8: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9: 谢谢你。
1: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点饭和肉，
1: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0: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1: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一长肉，
0: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1: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0: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2: 我没健康，我说了算。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月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

0: 一，
1: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北将军。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3: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2: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3: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4: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3: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5: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啊，正

0: 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功利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清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啊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绝对是堪称典范的人物啊，带头参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也是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祛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 哎呀挺客气、
0: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啊。
1: 哎呀、
0: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税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 既然已经进入后老龄化这个时代，

0: 就是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0: 啊，没有病痛，
1: 对
0: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1: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0: 对，
1: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0: 那是对，
1: 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0: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虽然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或者是住院呐，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顽固性疾病，对，很难治的。
0: 对，
1: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0: 对，
1: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0: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1: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0: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 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1: 对
0: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1: 对，
0: 啊，家里这个老人
1: 的这个牵绊也是非常的大，
0: 对，这个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1: 对，
0: 嗯，
1: 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
0: 嗯，
1: 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呢已经老了，
0: 嗯
1: 啊，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2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
1: 嗯，
0: 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2年感触颇深哈，
0: 嗯，
1: 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1: 嗯。
0: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0: 嗯，
1: 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0: 嗯。
1: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0: 嗯，
1: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0: 嗯，
1: 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0: 嗯嗯，
1: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0: 哎呦，您过奖过奖，
1: 嗯，而且据我了解，您在21岁的时候啊，就获得了纽约洛克菲勒康奈尔医学院的双博士学位，
0: 嗯，
1: 啊，27岁呢任洛克菲勒生物学系的主任，
0: 嗯，
1: 啊，
0: 对对。
1: 这个学校据我了解是诞生了近30位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太厉害了，
0: 对，这是事实，的确这样，嗯，
1: 后来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0: 嗯，
1: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哈，啊，我都珍藏了，
0: 哦哦，
1: 尤其这2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0: 嗯，
1: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啊，
0: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 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是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是吧？你不能过分的去渲染。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0: 对呀、啊。
1: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0: 对
1: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0: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仁术，
1: 人心仁术，
0: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1: 有点难，
0: 是吧？
1: 对，
0: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数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1: 对。
0: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它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就像咱们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规律，就是比方说到医院看病说给医生包红包。那你说医生到底应不应该收这个红包？我们作为患者作为病人，我们应不应该给医生送这个红包？你就这些问题，我认为它值得我们现在所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1: 是
0: 对不对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1: 也是职业。
0: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是通过这个职业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0: 特别变味儿了吧？
1: 是
0: 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1: 是，
0: 对吧？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吃香。
1: 吃香。
0: 是不是吃香？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1: 白衣天使
0: 啊。说白衣天使。
1: 对。
0: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啊，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1: 嗯，
0: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上。
1: 嗯，
0: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1: 对，
0: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

0: 啊，这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1: 嗯，
0: 对
1: 有
0: 吧？
1: 道理，
0: 哎，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人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人数。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人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就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1: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0: 嗯嗯。
1: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0: 那是啊，
1: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0: 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祛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1: 哪两部分人呢？
0: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
1: 崇
0: 啊，
1: 尚西医。
0: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啊，谁不喘气儿，谁不呼吸呀、
1: 对呀，这也不用你教啊，
0: 啊，是吧？
1: 我
0: 不用教，
1: 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1: 不成立
0: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1: 不能理解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
1: 家里人怎么讲？
0: 人。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1: 中医，
0: 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是吧？
1: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就我去看过中医，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化验。
0: 血常规、尿常规，
1: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我
0: 是
1: 当
0: 吧？
1: 时还真挺不理解的，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0: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1: 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0: 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1: 西化，
0: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诊病的少了，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啊，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是什么啊？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媳妇，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1: 啊，
0: 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个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1: 嗯嗯。
0: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0: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
1: 嗯、
0: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
1: 嗯，
0: 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的，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了。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是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1: 嗯，
0: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

0: 气环境也不好啊，你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什么颗粒呀、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呐、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1: 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啊
1: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呢、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0: 还能呼出去吗？
1: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呀、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0: 哦，
1: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0: 氧气、
1: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0: 嗯，
1: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0: 先把氧给送上、
1: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0: 对，
1: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0: 二氧化碳，
1: 对吧，现在讲什么叫二氧化碳，
0: 对，
1: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0: 嗯，
1: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0: 浊气，
1: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0: 这有方法的，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0: 更重要、
1: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0: 对，就很
1: 非常惬意
0: 了，
1: 是不是，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0: 对，
1: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0: 深呼吸确实，
1: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0: 运气，
1: 哎，
0: 动气，
1: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0: 啊，这也是功法，
1: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0: 这个有记载，
1: 哎，对，它有根据，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0: 公元前，
1: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0: 新石器时代吧，
1: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

0: 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哦！哎，男为阳，女为阴呐、
1: 啊。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哦《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
1: 嗯、
0: 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嗯，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是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昌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 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啊，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这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啊，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嗯，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喻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石藻。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处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啊。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 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现在这人呐，健康意识都强啊，为什么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另外呢，能够看到的与此相关的信息多了，那么知道的越多啊，就越能体会到健康的重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保养的意识了啊，甚至年轻人啊，什么枸杞可乐啊、生姜可乐啊、6味地黄饮料呢，还有就是在矿泉水里加根人参呐，哎，这都是啊。那么这些饮料啊，真的能养生吗？不能啊。但是这个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关注健康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了啊，全民都开始关注了。预计2026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啊将会突破

鹿茸啊，哎，吃过啊，时间也不短啊，钱没少花，但没看着什么变化呀。这里有很多原因啊，一个是真是有产品质量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就不适配的原因啊，还有一些呢，就你选的东西是好东西，但你身体不接受、吸收、利用差，补不进去。中医有个词儿叫运化啊，运和化是两个事儿啊。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胃把它磨碎，然后送到小肠去吸收啊，这个过程啊就是运化啊。脾负责这个事儿，脾虚啊，这个加工厂啊就转不动。你吃进去的补品，什么阿胶啊、人参呐、鹿茸啊，对吧？全是好东西吧？但是脾没有力量把它们转化成气血，就化的能力不强。明明吃了100块钱的阿胶啊，正常应该有80块钱的阿胶化成这个气血被我们使用，但实际上你脾虚，你就只能化出50块钱来，剩下那50就是垃圾啊，就堵在肚子里啊，就变成了痰湿，就变成了内热，人就肚子胀，就嘴黏，就冒汗啊，冒油。啊，这就叫滋腻啊！还有的什么呢？刚吃完饭就犯困，大便粘马桶，都是因为这个啊。进补的前提是脾能够化，化生出我们身体能用的东西。脾弱，后滋补品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因为你化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化的都是垃圾啊。说白了就是废品率高，你补的越猛，废品越多，占你的仓库啊，占你的资金流啊。还有呢？大多数补品呢、啊、都是温燥的，就比较热啊，吃下去容易上火，什么口腔溃疡啊、口干便秘啊、睡不着觉啊，哎，补着补着就不敢补了。中医管这叫滋腻啊，导致这人半途而废啊，前面的努力都打水漂了啊。那为什么会上火呢？因为你身体堵着呢啊，它道路不通啊。前面讲到了化的问题，现在就要讲运的问题。运就运输嘛啊，你补进去的这个能量、这个热量啊，去的都是它不该去的地方，憋在路上啊，这通烧啊啊，就跟烧炉子是一样的，你烟囱堵了，你还往里添柴火，火没起来，这烟都反进屋里来，呛的人喘不过来气儿啊。还有些人本来是阴虚的，阴液不足，就锅里没有水了，你还给他猛添柴火加温燥的，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干了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身体本身的吸收啊、存留的能力找回来。中医怎么调理呢？这个思路非常经典啊，叫固本培元。这个固本啊，固什么本，培什么元呢？固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怎么固本呢？首先得把路打通吧啊，你得把脾运化的能力提升吧。怎么提升呢？人参、山药、茯苓，哎，木香。这个人参、山药、茯苓其实都是健脾的。人参不光是补气的啊，它首先是健脾的啊。然后呢，木香是干啥？通中焦的。哎，中焦通了，哎，就像那炉子啊，烟囱通了，哎，气机活了，后面补进去的东西才能被送到该去的东西啊，就是才能运啊，化完了之后才能运啊。这一步很关键啊，路不通补什么都白搭啊。第二呢，就是往仓库里存啊，这个能量啊不是现使现用的啊，现用现造不行啊，得有仓库。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肾啊，肾精就是我们的存粮。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五味子，这都是填精补髓、补肾固精的，把亏空的精气一点点的填回去啊。然后呢，肉苁蓉啊、八戟天呢、啊，这都是温肾助阳的，哎，让这个阳气啊不散。补的同时呢，还得让它走得通啊啊，什么泽泻呀、利水渗湿啊、木香啊、行气呀 啊，补而不滞，滋而不腻。如果这个人脾肾亏虚久了啊，一定会牵连众多的。固本培元的方子里呢，它
他会考虑到，比如说心烦，晚上睡觉不安稳，你休息不好就没有办法消化，对吧？那就用了远志、白子仁、石菖蒲，这都是养心安神的。还有的人呢，腿脚没有劲儿，容易抽筋儿，眼睛发干。

0: 看东西模糊，加点熟地枸杞子，这是补益肝肾的啊，肝肾同源嘛，对吧？固本培元就是讲究循序渐进，先疏通再滋养，五脏调和，虚损也能修复。好，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哎，你好。那我呢就是血压高了，血脂也高一点，就是有些低密度有一点偏高啊，我想问问他去看一看。
0: 嗯，看一看可以啊，低密度高，你想上神经内科心内科看一看可以。然后
7: 这哪个科室啊？
0: 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个事儿，只要是心内科、神经内科都能看。
7: 啊、哦，
0: 嗯，
7: 啊，哥们，那你给我指导哪个医生比较好？
0: 这没啥好不好的，这就说我饿了想吃碗蛋炒饭，来，铁峰，你告诉我天下哪个厨子能满足我要求？那是个店就能干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要求，这不用推荐，
7: 啊，
0: 就近即可
7: 啊。
0: 啊，嗯。
7: 好的，
0: 那、啊、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啊。
7: 嗯，好，麻烦了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60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
10: 你是铁方老师吗？
0: 是我。
10: 啊，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怎么了？
10: 请问你啊，我爱人哈，他那个小肚子吧。就是跟那个大肚子儿就是中间那样哈，
0: 嗯，
10: 有一个包，但是不是硬包，
0: 软的，一股劲儿就起来。
10: 哎，对，
0: 嗯，平躺呢，
10: 嗯，
0: 不蹦不跳，还没啥事
10: 儿。啊，是，躺着呢，看不出来。
0: 我知道，这叫疝气。
10: 哎，
0: 疝气，疝气得治。
10: 啊，那什么方法？
0: 手术，只有手术。
10: 只有手术。
0: 对，吃药不好使。
10: 啊，那行。

0: 哦，那谢谢你了，丁芳老
1: 啊，不
0: 师。
1: 客气。
0: 哎哎，那好的。
1: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0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提问老师你好，你好，非常感谢你接我电话。就是我先跟你报告一下，我那个2年之前就做了一个那个肝脏的那个手术了。肝脏手术什么主要是肝囊肿引起的，什么肝肿瘤，那么把那个肝切掉了，那么然后的话做了那个肝脏也切掉了，还有嘛把那个肝肠这个进行了缝合手术。那么这个以后呢，就是一个，胃肠不太舒服，胃肠不太舒服了以后嘛，就是这个主要是胀痛了，胀痛，所以2年多了吃药了以后都不管用，所以这次我向那个这个铁峰老师，我们这个听这个广播间也好多年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得请您帮帮忙，这样子，这样子的。
4: 我明白了。你这车大修了，把人比作一台车的话，你这车回厂大修了。你这个，
3: 你是不是大修啊？
4: 大修，躺钢磨轴，发动机也拿下来了，变速箱也拆下来了。
3: 哦。
4: 哎，这个轮胎也换了，对不对？好多东西都动了，你这里头。你想啊，你肝切除了一部分，然后那个你得做这个胆肠吻合术的。
3: 对对，
4: 胆肠吻合术说是一个手术，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就是胆汁它直接进入肠道了，直接进入肠道之后呢，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导致上腹的疼痛、隐痛、胀痛，吃完东西更明显，就是它整个节律打乱了。为啥你说完这话之后，我上来我就讲，这是就像一台车一样，哎，那发动机拿去一半儿，哎呀，变速箱拿去一半儿，轮胎换了2个，大的换一个，小的换一个，那现在这车开起来有点不顺溜，那很正常啊，这肯定不顺溜啊。
3: 这个什么铁峰老师，我这个也很幸运，你这个我奶奶这个体检时候查出来，查的我这身体更好，没什么反应问题，他是囊肿，可能是恶性肿瘤，那么。体检评比报告出来以后呢，又是好的，这个，所以这个怀疑这个手术呢，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第二种时候？
4: 是这样的，现在的医学技术啊，可以提前预知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做了某个检查，一发现，哎，肝上有这么一个包块，这个包块我们临床上有1万个病例证明，半年之后有。80%-90%的人会变成肿瘤，那么现在这医生全知道了。那么一旦再看见这样包块的人，都劝他你切了吧，早晚是个事儿啊。那你听话就给你切了，你有没有胆子留着它变成肿瘤之后再切呢？咱们不敢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叫这我们管这叫什么叫指南，哪个科遇到哪种病都有指南。我说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病。痔疮，
3: 对对对，
4: 痔疮就有指南，哎，就是医生，就是国家，就是甚至世界都统一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痔疮之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需要手术，它是有标准的。
3: 对对对对，
4: 哎，西医就这点好啊。你这个事儿呢，我能理解医生，你的风险一定是很大的。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切下来一看，哎呀，真是良性的，真是这个肿瘤，太好了，又救了条命。你下来一看，哎妈，这不好的吗？干啥给我切了呀？你是不是害我？
3: 对，
4: 这不是这样，这思维不一样啊。
3: 哎，铁峰老师，我这才知道，我这个小舅子他也是病理科主任了，所以他那天亲自到那个这个开刀房里面去看的，
4: 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哈，赶紧吃益生菌。赶紧吃维生素 K2。
3: 这听老师，我也很听你话的。我这一生中，我这老就得吃，吃了我就是双歧杆菌，这个一直也吃的，还有那个何方这个紫杉鼠杆菌菌片，我2个都得吃的。
4: 什么这个多？
3: 你敢需要吃什么东西？
4: 青春双歧杆菌呐，婴儿双歧杆菌呐，这些都可以吃啊。 然后不管你吃什么样的，带编号，带编号，
3: 带编号
4: 的那种，很重要，很重要啊。
3: 哎，好的，好的。
4: 嗯，好吧。
3: 哎，
4: 保重身体啊，要心情好。你很庆幸你没出事儿啊。
3: 那就是，我问你，铁锅老师，我以前的这个讲这个做这个医生跟我讲要做胃镜的肠镜，那我这个晚胃镜肠镜做是不好的，好的医生为什么这个还是长胀衰，现在主要是胀衰了，不是就胀痛。
4: 因为你的菌群紊乱了，因为你的胆汁直接进入肠道嘛，它首先消的就是你肠道里菌群呐。
3: 哦，
4: 所以我看完你的事儿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得赶紧吃益生菌。
3: 我就吃了。那么就是他那个贴了很多，吃了很多这个肠道紊乱的这个药，现在要不要吃了？你看。
4: 有些药呢，医生给你开的，咱得遵医嘱。我不是医生，我不能改医生的医嘱，我只能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这有个权限的问题。
3: 对不对？我理解。但你各方面都比较懂了，我想这方面很广的，我所以我想。
4: 这我知道的比较多啊，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给你带沟里去啊。
3: 不是，我很信任你的啊。好的，
4: 哎，再见啊。
3: 好的。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泉水叮咚。吃完饭之后反酸肚子胀，吃益生菌有用吗？有用啊，这个脾胃运化弱，肠道菌群不平衡啊，都可以用啊。然后先到消化科查一查，看到底有啥事儿没有，这是正道啊。查完了如果啥事儿没有，吃点益生菌可以。吃点什么样的益生菌呢？带编号的，你比如说嗜酸乳杆菌，带编号的比较有名的 NCFM， 这叫编号啊。动物双歧杆菌呢 ，HN019。啊 ，BB 杠幺二，哎，这都是带编号的啊，吃这样的菌。
6: 那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
1: 我们微友顺养如初啊，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啊，提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父亲有糖尿病，我用注意什么？啊，第二个说35岁，现在他每天就是凭感觉打胰岛素。这句话也就是说，提问者是35岁。而他的父亲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可以吗？应该这是他的目的啊。好，这个事儿，哎呀，还真就是挺有代表性的啊。凭感觉打胰岛素，这样的人不少啊，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就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各个病这个学科的这个病患呢，我都能给说几句。啊，指点方向没问题，但是糖尿病我从来不提，为什么？因为太复杂。我给大家请一位专业的医生，浙江医院内分泌科的陈小佩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内分泌科医生，我把他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小佩。浙江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甲状旁腺、痛风、骨质疏松及垂体、肾上腺等内分泌科疾病诊治。栏目组已将专家陈小佩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陈小佩执业证书编号110-330-000-702-880。
1: 陈老师您好。
7: 哎，你好，提
1: 芳
7: 老师。
1: 哎，我这接到一位微友的提问，两个事儿。第一，这应该是一位35岁的微友，他说他父亲有糖尿病，而他现在需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毕竟糖尿病跟家族遗传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是吧？
7: 是的。
1: 但是
7: 我们一般说，像他是只有父亲有糖尿病嘛？我们一般单亲有糖尿病。可能子女遗传下来的概率大概有20%-40%，如果双亲就会增加到50%-70%，那确实概率是会比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会高，
1: 是吧？哎，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遗传史，糖尿病虽然有遗传史，但它不是首要因素。
7: 是的，就相当于我们 基因就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上膛的子弹，但是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才是就是扣动扳机的这个手，所以如果我们生活方式能科学干预的话，那这个发病风险是能降低50%以上，
4: 对吧？
7: 不是说一定会发病，对对。
4: 对

0: 哎，对，就不是说这个说我爹是糖尿病患者，我就一定是糖尿病，哎，
1: 是的。
0: 这是其一。但是如果这个父亲是糖尿病患者，你自己还是个大胖子，还不管理，那你基本跑不了了，是不是？
1: 嗯，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腰围呀就很注意，就是生活方式和腰围这两个事情。
0: 就有家族史，更得关注腰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腰围得怎么关注呢？
1: 其实腰围我们如果是以直接像亚洲男性的话，一般是要在85以下，女性可能要80以下。然后呢，其实它跟腰围跟我们的体重指数啊，它其实是类似的，但是腰围可能会更严格一些。
0: 就肚
1: 就
0: 子
1: 是
0: 越
1: 我们
0: 大，
1: 的体重指数，哎，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些人，哎，体重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肚子啊，就是容易不容易减下来，对。
0: 就肚子越大，风险越大。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哎，这个事儿说很清楚了啊。然后他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他父亲呢，现在每天凭感觉打胰岛素，这行吗？这，
1: 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怎么才行呢？
1: 还是要根据血糖来的。就是现在，就是确实啊，测血糖呢是有点痛，老实说，失职连心。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叫动态血糖，它是可以像一个就像一个1块钱的硬币一样
0: 就
1: 贴在我们的手臂上。
0: 埋在肩膀，就上臂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哎，
1: 是的。
0: 我给我叔叔买过，我还亲自帮他扎进去，给我贴上了，哎，好使啊，挺有效啊。
1: 对，就
0: 他
1: 这个的话，现在费用也还好，现在价格可能是从最初的大概400-500一个，现在能降到100以内一个，还行。
0: 是啊，都这么便宜了，我买那时候600多呢。
1: 对，加上探头，是的，
0: 啊，
1: 那
0: 对
1: 时候
0: 啊。
1: 最贵的是900一个，
0: 啊。然后能用15天，
1: 对，14天，就十四
0: 两
1: 整
0: 周嘛，
1: 天，
0: 两周嘛，
1: 对，
0: 然
1: 两
0: 后
1: 周，
0: 能连到我手机上，不但能连到我手机上，我们家里边
1: 家里人
0: 就
1: 的
0: 我
1: 手机，
0: 叔的儿子啊、女儿都连上了，我们一起都能看见。然后有个群，
1: 是的。
0: 啊，他血糖高了低了的就非常清楚。
1: 对，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说，这个动态血糖除了贵，没啥大毛病。
0: 那要像你说的100多块钱，那合一天10块钱，那不贵，这个代价完全可以付出。
1: 对，现在确实越做就是越做越多，厂家竞争比较激烈。我看这个现在质量也越来越好，准确度都可以的。
0: 啊，那我明白了，先把血糖管理好，用这招是目
1: 对，
0: 前看是比较可行的。
1: 因为你想，病人如果看得见血糖，他其实还是会有稍微有点克制的，那个看不见嘛，有时候也就随他去了。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叫这个病患的心理学啊，他能看见，他就知道疼，他就知道怕。
1: 对呀，他比如说吃了一根，比如说一根冰棍，他血糖啪就上去了，他自己知道的呀，他又不傻。我
0: 嗯，
1: 觉得每个
0: 对。
1: 人还是，就是你要得让他看见。
0: 你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就还得借助先进的科技来管理我们啊。哎，陈老师，现在管血糖有这样的手段了，管血压有没有这样的手段？也埋在身体里，一高了马上提醒啥的。
1: 哦，这个现在好像没听
0: 这个
1: 说
0: 好像
1: 哎。
0: 没有啊，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
1: 对，
0: 啊。
1: 你这个想法很好哎。
0: 那陈老师，就像你这个事儿，我现在大致已经听明白了。首先，先把他血糖的数值。啊，精准的监测到手，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数值的变化，由医生决定怎么用这胰岛素，对吧？
1: 对对，是
0: 好
1: 的，
0: 嘞，
1: 这
0: 好嘞。
1: 样医生有依据可以给他调，他自己也有心里有数。
0: 好哦，这是目前看比较科学的管理手段。
1: 是的。
0: 好的好的，谢谢你，陈老师啊，那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好，再见，陈老师。
1: 哎，再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9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这样子呢，我是，前年11月份开始啊，
1: 嗯，
2: 就有很多痰，
1: 嗯，
2: 然后呢，到晚上呢，就会发闷的，
1: 嗯，
2: 就气闭了呀，就上气，就气质上不来一样的啊。
1: 嗯。
2: 然后呢，我看了很多医院，看看以后都不会好，最后看了个老中医，老中医呢看了调理调理调来调到今年上半年7、8月份啊。应当说气不好了，顺畅了，但是呢，一个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嗯，
2: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痰，然后每天吃完饭，如果是比较咸的或者有点辣的啊，辛辣的，那就有痰。
1: 这东西容易生痰。
2: 哎，其他呢都很正常了，现在气呢都不闷了也，中医调了以后。
1: 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呐，一旦是痰湿体质的话，就喝凉水它都长痰，它就是这个体质，它身体里比较虚寒。它热力不够，我希望你能够补先天后天之本，就补脾补肾。那这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你看我最近呢，这个不光给我们这个浙江做节目，我还在这个给辽台拍助农的节目啊，那个就是有时候上大山里去拍那个农副产品，对吧？助农，那个山里呀，吃住就比较辛苦，痰湿就重。但是我只要一回家，回到家里，按照我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啊，天天吃蔬菜、吃木耳，哎，喝热水的时候，痰湿就好。它是对环境有要求的，你一生
2: 我现
1: 病，
2: 在在吃，我查一下啊，我现在是每天在吃那个就是健胃的啊，那个肠胃的，就是益生菌，每天吃的。
1: 吃益生菌，可以
2: 然后
1: 的，
2: 呢，二陈丸，
1: 二陈丸除痰的、化痰的，可
2: 每
1: 以。
2: 天吃一包再吃的，好呢好一点，但是总归不能断肝断不了的，
1: 断根儿那哪做得到？哎，
2: 这个
1: 人
2: 就
1: 体
2: 断
1: 里
2: 不
1: 的
2: 了痰
1: 湿
2: 啊。
1: 气啊，只要环境合适就会长，就像厨房似的，只要你用它就会脏，你不用它也会脏的。那房子没人住，慢慢的它就落一层灰，你是挡不住的。你要想干净，就得一直扫。我健脾温肾持续20多年，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也不敢停啊，因为你一停，慢慢慢慢的就回去就开始难受了。
2: 是的，是的，
1: 哎，你就只能坚持。再有一个生活习惯，去除痰湿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在阳光下奔跑。阳光下，上午9点到10点有太阳晒的地方，然后远离城市的地方，有山有水地方跑，那得挣多钱呢？那得呀，
2: 那行那行，
1: 明
2: 我
1: 白
2: 还
1: 吗？
2: 现在避着阳光跑，跑是每天跑的，但是每天都是6点半到7点半左右跑。
1: 早晨不好，其实锻炼最好的时间是阳光升起之后开始。
2: 那行，
1: 就是在阳光下奔跑，因为被阳光9点到10点到11点的太阳照射，是生阳最好的办法。
2: 好的，那我
1: 啊，
2: 懂了。
1: 好了，哎，好，
2: 好，
1: 哎，再
2: 谢
1: 见。
2: 谢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0: 手机尾号04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就是我那个，20来岁的时候，我现在已经41岁了啊。
0: 嗯。
5: 我25岁的左右吧，然后就那个小腹疼痛，然后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
0: 嗯。
5: 然后感觉是有点规律性的，一般就是感觉在。那个排卵期刚过后，然后要疼疼了4、5天这样子。
0: 嗯，
5: 然后疼过去了它就不疼了。
6: 嗯，
5: 那有某些段时间呢它又不怎么疼。
6: 嗯，
5: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疼的。
6: 嗯，好。
5: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是这个毛病一时解决不了。
6: 嗯，好。其实啊，在医院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啊，是好事儿。为啥呢？你一查那块长个瘤子，你不闹心呢？对不对？
5: 那我子宫肌瘤是有的。
6: 哎，子宫肌瘤是可以导致这种疼痛的啊，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事儿就不对啊。
5: 哦，那时候查出来的，刚开始疼的那段时间查出来是很小的，然后现在反正也是查的是多发子宫肌瘤嘛，
6: 越长越多了。
5: 但是他也没建议我干嘛，就是还不到那个什么程度。
6: 对对，没。

0: 让你做什么，不代表不需要做什么。
1: 那你
0: 这个问题，那就首先得从子宫肌瘤上考虑了。那子宫肌瘤是妇科在这个年纪的常见病啊，常见病找原因嘛？为啥你长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淤血，就是气血的瘀滞。
1: 嗯
0: 啊，就是中医认为气或血的瘀滞啊，导致了包块的生成。哎，所以怎么办呢？想办法来补自己的气血，让这个瘀破除开来。
1: 现在也已经十多年了呀，时间有点长。
0: 长也得想办法去调整啊。
1: 我是那个好像最近嘛好一点，之前好像经常就是。冬天我是那个脚也是凉的，我的屁股也是凉的，然后脚腹也是凉的。
0: 哎，你看我这说完一句话，我应该先问你这句话。
1: 哦。
0: 哎，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温阳。为什么它是淤堵的？世间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物质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当温度越低，它的物质的流动性就越差。流动性越差，就聚在那儿不动，不动不就是淤吗？
1: 嗯，
0: 对吧？
1: 但是我那个月经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疼痛都没有的，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月经前这个十来天之前开始痛这样子。
0: 月经是啥呀？月经就是排瘀的一个过程啊，在西医看来啊，人身体里的激素交替，当这个哎。月经排的是什么？是排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是什么？子宫内膜就是卵子的床，卵子的土壤。卵子是种子啊，而内膜就是土壤。而这个土每个月换一回，这个土的质量越好，种子就愿意长。它每个月都要换一回，上个月用完的土，这个月不用了，它就得排出去。这个排污的过程就是一个清淤的过程。清瘀嘛，你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症状起因是因为淤堵，那么清淤的时候你就舒服，你就好受。
1: 有这个可能，
0: 对吧？
1: 有时候没那么疼，有时候就疼得厉害，
0: 哎，
1: 半夜也疼。
0: 哎，但这个事儿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还是我说的，是由于阳气不足，热量不够。
1: 哎呀，我一说，我这毛病真的还挺多的。
0: 哎，像你这样的人很多，所以怎么办呢？要想办法补阳气，让自己的阳气充足起来。哎，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一年四季手脚都热乎乎的。
1: 哎，我现在就是偶尔晚上做做运动，我倒是乐乎的。
0: 对吧？你要保证任何时候手脚都是热乎。你看我是北方人哈，北方的冬天很冷很冷的。那么我呢，出于任何工作的原因，比如说我今天我新认识个医生，见面一握手，哎，田红老师手很温暖。我的手什么时候都是热乎呢？你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不管你这是用什么手段，反正我就告诉你，将来有一天你的手脚始终都是热乎乎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
1: 哦，那我该怎么补呢？
0: 中医手段呐，中医中药啊。
1: 行。
0: 嗯，好，有事打电话啊。嗯，
1: 好，谢谢。
0: 嗯，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没有力波说，我62岁，干点家务现在就累，心动动跳，完了心慌，这是什么原因？心肌供氧不足，神经功能失调，电解质失衡都有可能，原因很多，你上医院查查吧。啊，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有的人真是因为器质性的问题就有病了导致的啊，有的没有，单纯就功能性的。如果就是功能性的，那你吃点辅酶 Q10。给细胞提供点能量可以，但是呢，你到底有没有器质性问题，一定要有个医生给你查，查完才行啊。
0: 微友小英英，他说：“你好，我前两天吃点香菇、麻椒、鸡蛋，脸上起红疙瘩，是过敏吗？吃什么药呢？听着像是过敏的表现。你以前对香菇过敏吗？如果你以前就有这毛病啊，那可能就是过敏引起的。”说吃点啥药啊？多数这种偶发的食物过敏，基本上把这个食物过敏源停了之后，过几天自己就下去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啊。你过敏的症状很严重吗？如果不严重，你就再坚持两天吧，不用吃药。

胃有春天的雨。他说我经常感觉胃里面有气儿，总打嗝。你看吃点啥药呢？特别天凉的时候就严重。哦，要是这样的话，你吃点附子理中丸啊，附子理中丸，这个主要还是脾胃阳虚导致的。胃友王坤，我先生做的肠镜发现有6处息肉，我把报告单发给你，我想问一下应该如何治疗。好，我瞧一瞧。多发息肉啊，多发息肉，哎呦，这应该摘呀，你这些息肉都应该摘了，这几个息肉的形态我看啊，都应该摘，都应该摘，一个都不能留啊。你这几个我看了都有根儿啊，啊，都得摘呀、啊、摘下来之后赶紧做病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哦，1个月前的事儿，来得及啊！你做病理了，病理报告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我根据病理报告来决定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但摘肯定是应该摘的啊，而且你也摘了。胃友一生何求？他说我年前就有心脏病，现在又发作了。第一次心绞痛25分钟，隔了5天又发作了一次，也有20多分钟。你现在服用什么药能够缓解呢？通过什么治疗能够治愈呢？心绞痛啊，主要是因为心脏的梗阻，就是心脏里那几根主要的血管被堵住了。那么被什么堵住了？堵了多大面积？堵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通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这得查，查了才知道。我建议你啊，上医院接受心血管内科医生的治疗，这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能治的，这也不是你自己在家里买点什么药能治的。等医生给你开完了药啊，你再跟我说，我根据医生给你开的药给你做一个调整，帮你再加点什么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啊。但是你一定得先去医院，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不要怠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6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鹏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个手啊，两只手啊，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先是一只大拇指那里有点痒的，然后慢慢的就晚上发热痒，然后慢慢的两只手全部都是这样子啊，先是关节这边，主要是关节这边发热痒，然后就是干燥开裂，后来手心这边也是干燥开裂。
1: 嗯，我看了，你继续说，继续说。
2: 嗯，就大概就这个情况啊。
1: 嗯，到医院看没看确诊没？
2: 医院确诊那个药。
1: 我说确诊是什么病？
2: 他也那个医生，我们这边的科主任他也说不是很确诊，他也给我药让我再试试看会不会好啊。
1: 不不，我不管他这个事儿，我要知道他说了这是什么没有？
2: 他没说。
1: 医生看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我给你开点药啊。
2: 他只是问我是牛皮，可能是牛皮癣。
1: 你看看，他不说了吗？你看，
2: 牛皮癣他又不确定，他不是。
1: 是，
2: 他说的是
1: 你记性，我跟你说啊，
2: 哎，
1: 咱们这些非专业人员，就普通老百姓，一旦有专业人员问你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客观回答。
2: 啊，对，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要是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说他啥都没说。人家说了怀疑是牛皮癣，你就说怀疑牛皮癣，你不能根据你的想象说人家啥也没说。
2: 啊，是铁鹏老师，
1: 这会耽误事儿的。
2: 啊，是是。
1: 嗯。
2: 然后他配的那药，他感觉没什么效果啊。他是表面上那个本来开裂的稍微好一点，不过症状是没什么好。
1: 你重点想告诉我的是，你没治好这病。
2: 对对对。
1: 你认为这医生不行，想换一个。
2: 我想听铁鹏老师的。
1: 我得先了解情况，我得掌握真实情况啊。我在你的话语当中感受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事儿。
2: 啊，
1: 知道吧？
2: 啊，知道。
1: 那么，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2: 啊，铁鹏老师，你讲。你帮我看看这啥缘故啊？
1: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只是告诉我你的皮肤先是热，然后痒，后来裂。
2: 对。
1: 然后到医院看了，有医生说可能是牛皮癣，但治了按牛皮癣治没有效，我就知道这些。那么现在你要让我说这是什么，我只能说。

0: 哦，不知道，我得换个地方找更高明的人给你看。你是哪里人？
1: 浙江诸暨的。
0: 诸暨，诸暨在我看来还是小地方，上杭州
1: 对
0: 吧，
1: 呀。
0: 上杭州吧。
1: 行，好的。
0: 那个上杭州，杭州三院，
1: 杭州三院是吧？
0: 对
1: 是。
0: 对对，杭州三院的皮肤科很强的，徐辉老师啊，你可
1: 徐慧
0: 以，
1: 老，徐老师
0: 他
1: 是吧？
0: 原来是三院皮肤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治牛皮癣，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杰哥。
0: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头部，那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0: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哦，多大岁数了？
4: 41岁。
0: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4: 补钙以前补过。
0: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4: 这个没有。
0: 就是想起来的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钙和维生素 K2。为什么？这种周身存在的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哎，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查。但是，钙和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补的，而且应该持续终身的补。
4: 这主要是补钙是吧？
0: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是正常人没有病的啊，你已经不在这个范畴里了啊。然后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就这活儿你就没干。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我就凭你这个骨骼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全身多处关节都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现象，我就觉得你应该补。而且人的骨量，尤其是女人的骨量，从35岁开始就不再增长，进入一个消耗阶段，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儿你是必须要做的。我不管你现在的疼痛到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通过我们两个之间交谈我就给你个明确结论，你叫什么什么导致的，我不敢说这话。但是补钙补氨糖这事儿是肯定没错的，要么你也应该补。而且随着补钙工作的加深，成果日渐显现的时候，你说不定就不疼了。
4: 一个是补钙，另外一个吃维生素什么
0: K2。
4: 维生素 K2。
0: 哎，维生素 K2， 因为什么呢？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啊，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完全取决于维生素 K2 的多少。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丁老师。
0: 好，再见啊。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结水呢，
0: 肾积水 肾积水啊。
5: 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积水。
0: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5: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0: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5: 那要结石要那个是吧？
0: 对，得治，这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5: 我77。
0: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5: 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排石冲剂呢，他讲石头能够排出来，那是多是不多的，都能0.5毫米。
0: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他给你惹麻烦，肾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就像家里的地板似的，泡时间长，地板就坏了。啊，你得治啊。
5: 那么，他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就肾积水就是这个排石呢。
0: 对，
5: 人家不一定下得来的。
0: 对，有结石治结石，结石只要肯治，早晚能拿下来。没有拿不下来的结石，只是一定有办法。
5: 那还中医还是西医啦？
0: 你这西医啊？
5: 西医啊，因为他就说给我开排石冲剂呢。
0: 对，那就吃嘛，会下来的。
5: 这是在讲了啊。
0: 对，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啊。
5: 啊。好的，那么就这样，谢谢你啊，
0: 再见阿姨啊，
5: 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603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喂，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
7: 我这个胆囊啊，我现在8个月了。这个手术后啊，我这个右面就是胆囊这一块以及到肚脐眼这一块整个右面就觉得不舒服。就觉得还有气儿啊，还你说是这个这样里边有气儿啊，往下也排不下去，我就拿手推一推。这个排便也不好。这是8个月。完了，我吃过这个什么绝缘散呢，还有管这个，还有吃这个蚂蚁自匹白。说这个什么胃肠说蠕动不好，我后背还有点难受，嗓子还有点发酸的，就我舌不嗓就舌头就它有酸水那样事儿。
0: 我明白，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
7: 对，我怎么我这个胆给人嘎的跟胖人不一样？
0: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这么说吧，从大数据上开说啊，胆囊摘掉之后，一个人的大健康走向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每个人对这种反应的体现不一样。
7: 你
0: 比如说做阑尾炎手术，有的人做完之后好了就好了，没事了，有的人呢不断的造成粘连，不断的出现疼痛，甚至由粘连引发肠梗阻，甚至引发严重的肠梗阻，甚至因为做阑尾炎手术引发严重的肠梗阻，把命丢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就跟大家说，一定要健脾温阳，健脾温阳。这个人脾、肾、肺的功能要好的话，同样是做手术，他出现粘连的概率就低，他遭的罪就比别人少。这事都是有关联的，只不过它比较抽象而已。你现在我的建议就是做做理疗，然后吃点啥呢？吃点益生菌制剂，你的胃能舒服点。
7: 益生菌呢？
0: 对。另外一定要健脾温阳，要益肾啊。
7: 好。
0: 但是呢，你胆囊没有了啊，你在消化上就是要有漏洞，要瘸腿，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7: 对啊。
0: 你没有胆囊吗？胆囊干嘛呀？胆囊的第一个功能是贮藏胆汁，就是胆汁放在胆囊里。第二，胆囊要把胆汁排到肠道里参与消化，有这个东西消化就好，没这个东西消化就不好。你没发现你现在排便的颜色都是很淡很淡的，发白吗？
7: 我排便，我排便不正常。
0: 对呀、
7: 排的，
0: 因为没有胆汁了嘛。这都是正常的，都这样。我没有胆囊，我排便也跟你一样啊。就这么个情况，有些事儿你不接受不行啊。
7: 对，好，好，
0: 啊。
7: 好，铁鹏老师。
0: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7: 好的。
0: 有的人补了很多还是虚，问题出在脾肾这两个啊本上啊，底子亏了。还有一个就是汗啊，汗为心之液，它是人。

0: 津液的一部分，是心气带动的。出汗太多，不光失去了水分，还伤心神、耗精气。所以有人出完一身大汗之后，就会心慌，就会没劲儿。有人说我没经历过呀，你找一个水温特别特别高的水池子，你在里泡着，使劲泡，泡到最后会怎么样？会虚脱。老人都知道，热水池泡时间长了，人会虚脱。哎，就是这样的啊，在热水池子里，你的汗都悄悄地出完了，而你不自知，耗上了心神，耗上了精气啊。所以说出汗要控制，怎么控制？怎么补充呢？出汗呢，不能猛灌凉水，要喝温的乎的。啥叫温的乎的？就是和体温一样的淡盐水啊，熬点米汤，小口慢喝，哎，能慢慢的补回津液。第二个就是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一个是神门，都在手腕上啊，每天摁个三五分钟，哎，就可以啊。另外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岁数大了啊，千万不要搞得大汗淋漓，微微出点汗就行。然后出汗了之后，千万别马上吹风，千万别马上洗冷水澡啊，擦擦汗，缓一缓啊。然后平时呢，弄点拂晓麦，加上三五颗红枣啊，煮水喝啊，动不动就出汗呐，夜里盗汗呐，这都有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6: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7: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8: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5: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多云到阴天，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山区9到11度，沿海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白天最高温度浙西南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0: 面，新业态，新风尚。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2: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质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
3: 水质俗称马黄，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雉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雉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4: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3: 为做大水质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雉鸠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5: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3: 南浔的水质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子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6: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一个山庄分一个蛇骨块，总共蛇都20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3: 杨洪昌还带动30户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7: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3: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8: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共富效能。
2: 在金华罗店镇盘前村，这个位于山顶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高山蔬菜种植销售。如何让高山蔬菜更加出圈，下山之路走得更宽更好呢？一块儿去看看。
9: 清晨6点，金华北山山顶薄雾缭绕，海拔1000多米的罗店镇盘前村里，一个个白色大棚在山间错落分布。70岁村民诸葛宗谋带着箩筐走进自家大棚，只见他弯腰攥住一丛翠绿的萝卜缨，手腕一抖，一颗沾着山泥的萝卜破土而出。
10: 有人订过的，在200斤左右。
9: 萝卜能卖多少？
10: 现在4块。
9: 盘前村是金华市区海拔最高的山村，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种出来的萝卜以色白、汁多、味鲜闻名。正值萝卜上市季，诸葛宗谋不用下山，老顾客自己找上门，萝卜在地头就被抢光了。
10: 我们这里萝卜都有名的，我是一般就放在门口零卖消费者，有的嘛自己下来旅游带几个，有的把朋友带几个，有的客户要快递去。

0: 过去。
1: 这边萝卜供不应求，那边村农事服务中心也是人来车往。早上八点不到，已有十多位村民陆续把自家番茄运来。中心工作人员田国阳忙着称重、卸货、分拣、登记，堆成小山的番茄当天就统一运到山下，销往周边地区。
0: 我们这边每天都是6点钟开门，农户他们随时摘好、装好，就随时都可以拉过来。
1: 村民郑崇峰家有40多亩大棚番茄，虽然已是采摘尾期，但每天仍能稳定输出千余斤。今年7月，村农事服务中心成立，他成为首批签约农户。过去自己找销路，价格忽高忽低，如今中心统一对接销售渠道，他只管种不愁卖。
2: 现在不用拉出去卖，很方便了，运费省下来了，市场费也便宜了，在价格吧也有个保障，村里收购保底2块，下面价格高了我们上面也高了，我们只要自己质量弄好。
1: 盘千村从改稻种蔬到引进大棚、喷滴罐等现代农业设备，一步步把高山蔬菜做成主导产业，还入选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如今全村110多户人家中有105户种菜，种植面积约2300亩，年产番茄、萝卜、茄子等蔬菜价值约2400万元。好产品不愁卖，但村党支部书记张军想得更远，怎么让盘前高山蔬菜更出圈。
3: 这个萝卜我要6斤重，
4: 盘前萝卜上市了，本来咬一口很脆的。
1: 大棚里，张军化身短视频博主，蹲在菜地里啃萝卜。负责拍摄的是5亿90后新农人，这一栏创始人蓝伟团队。去年，蓝伟寻找村新计划合伙人，与一心想带高山蔬菜出圈的张军一拍即合。张军说：“
4: 面对镜头也不慌，主要是介绍我们自己村里的事情，也不用台词。”稿子顺其自然的就出了那么一个短视频，播放量还不错，没到3个月就突破了100万，更加增加了我们的自信。
1: 随着视频持续传播，山上的游客也多了起来，
5: 很浓郁，味道很浓。
1: 公路边，村民张素莲在自家田地边支起帐篷，售卖当天采摘的各色蔬菜，一小时功夫便迎来好几波专程前来采购的自驾游客。
6: 辣椒现在8块10块好吗？茄子也8块好吗？小番茄不是20块斤，卖不完是没有的，特别是这青椒这几天都是不够卖这样子呢。
1: 村里的变化还不止这些，张军说，
4: 去年有10万多人次来村里，今年人更多，村里有民宿、农家乐，周末及假日经常订满，老百姓种的菜、养的鸡、鸭也能就近卖出去了，大家征收的门路多了不少。
1: 人气上了山，蓝伟团队又把心思用到山下，团队打造一村一品、一 IP 一站点平台运营全链条服务，推动盘前高山蔬菜进入商超、直播、地推等渠道，近3个月销售额达220多万元。蓝伟说，
7: 我们聚焦精华的这些高端生鲜超市，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27家了，通过我们的线上直播、矩阵、地推团队，包括代理商，我们都已经开始全渠道的一个销售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套模型复制到像永康、义乌，包括杭州、上海，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我们北山盘前的番茄跟萝卜和蔬菜。
1: 如今盘千村电商直播场地、农产品溯源体系、城区线下售卖网点等同步完善，从种到卖的链条正在加速打通。张军说，
4: 接下来我们要把标准的种养体系建起来，把溯源体系完善起来，还要建好新品种基地和产业示范园，做科学种植、新产品开发，以点带面带动更多农户，让乡亲们在功夫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8: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好视力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眼睛不舒服，出门吹点风眼睛流泪，或者说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那么就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想试试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再加赠艾灸热敷理疗包，帪您缓解关节疼痛。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支付收款到账。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4: 那位谁走？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5: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6: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3: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7: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啊？
3: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8: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9: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0: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1: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3: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7: 哎呀，王木龙，
6: 不怕，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18: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3: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19: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3: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1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20: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3: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15: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1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花海露营、古村晒秋、实景演绎，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的乡村游业态再次上新。
21: 走进杭州萧山索前镇山里王花海，大片花卉沿连绵山坡铺展，清甜花香弥漫山野，游客穿梭花海步道驻足拍照，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十足的自然大片。除了沉浸式赏花，景区还配套山野露营、炭火烤肉、热气火锅、咖啡甜品等业态，打造游花海、品山野美食一站式乡村度假游。负责人董宗旭介绍，国庆期间景区最高单日游客量超过4000人。
22: 我们是依托
2: 山里的自然条件打造梯田花海，配套露营烧烤，就是想让大家走进山野，感受乡村浪漫。现在游客不只看风景，更看重轻松自在的度假感受。
21: 乡村游的打开方式在各地不断推陈出新，在衢州市衢江区霞川镇东平村，市树果实累累，红遍山野的胜景吸引了大批游客与摄影爱好者。村广场上晾晒的柿果与玉米、红辣椒之相映，一幅鲜活艳丽的高山晒秋画卷徐徐展开，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17: 玉米粒和红辣椒铺成了国庆的字，我觉得这样子很喜庆，我想把秋天丰收的场景写在我的作文里。
4: 外面跑到这个山上来写生的，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的话，在高山上视野很开阔，想要把这份秋景留在我的画面上。
21: 晒柿曾是东平村村民的生活日常，如今这颗柿子已经撬动了当地旅游，游客能亲手摘柿子晒柿干，还能在农家乐品尝喜柿咖啡、柿子干红烧肉、柿子鸡汤等。国庆假期前三天，全村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千年古村正因势而兴。
0: 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了这波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
22: 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23: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2: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条西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玉杰说，
24: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22: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25: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22: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1秒1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17: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26: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22: 从交

0: 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2: 曾经在新昌县桧树岭村经山自然村的柿子挂在树上没人要，如今呢，漫山遍野的红柿子把小山村变成了网红打卡地。刚刚过去的假期，小村子一天就要接待上万名游客。
3: 这个是甜的是吗？
4: 这个是咸的。
5: 村口路边，村民马大姐的麦饼摊前排着队，芝麻核桃麦饼、菜饼都是地道的新昌味道。柿子红了，摊主的手就停不下来。
4: 芝麻核桃麦饼、梅干菜饼，新昌的特色，这几天卖200个都差不多了。
5: 循着人流往村里走，柿子树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果子缀满枝头，游客摩肩接踵。桧树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艳峰却喜中带忧。
6: 今年呢，我们这个柿子红呢是提早了20天，我压力太大了。交通方面呢，安排了15个人在外面维护秩序。停车场呢，现在在104国道呢还没开通呢，是停在104这个路上。这些党员、这些村民代表呢，都在安排在处理突发状况。
5: 金山种柿子已有200多年历史。1983年，农业部门又送来2批树苗，家家户户种下，渐渐长成如今漫山遍野的规模。在李艳峰眼里，柿子树是金山最大的特色。
6: 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都能看到柿子树，事事如意。我们也不打药水，每年都是让它自然生长的。
5: 可在2019年以前，这里的柿子还挂在树上，没人摘。偶尔有小商小贩来收，只有5毛钱一斤。转机来自村里摄影基地项目打造的一面网红墙。
6: 最初的时候，游客来了就在园东门之后拍了张照片。慢慢通过几年的建设呢，我们形成一个大的环线、小的环线都可以游玩。每年的游客呢是成倍的在叠加。
5: 如今，全村一年40万斤柿子被游客抢购一空。为了让晚来的游客也能看到柿子，村里还出钱把风景好的地段、柿子树上的果实保留着不摘。李艳峰算了笔账，
6: 一般在1个半左右这个挂，不然的话，我这么多游客量来的话，我半个月柿子全部下架，全部卖光了，后面来的就没。周边村这些也有不少柿子种植的，他们都拿到这边来卖掉了，给老百姓呢增加了总是200万收入。
5: 柿子带来流量，业态留住客人，柿子加工厂出租经营，一年租金就有40-50万元。游客中心、精品民宿正在建设，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悬崖书屋书香袅袅。24岁的主理人沈义杰刚从杭州回来，父母开了30年书店，他选择回到乡村，把这份书香接续下去。
7: 在这个树林当中，它还有这么漂亮一个观景台，希望这家店它容纳的不仅仅旺季的时候的这种动，也能承载平时它的这种静。
5: 从杭州专程开车2个多小时赶来的游客谢先生，正举着相机拍个不停。
8: 红色，有黄色，跟这个山的背景彰显出来。我抖音上看了好多遍了吧，被抖音吸引过来了，那还是很震撼的，这种视觉冲击力还是不一样的。
5: 从5毛钱一斤没人要，到一颗柿子带火一个村。说起今天的金山，李艳峰底气十足。
6: 在农村来说，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呢，可以说是感到自豪。
9: 看得见山，看得见水。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4: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0: 物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7: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6: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7: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6: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0: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6: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1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 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

0: 察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4: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3: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0: 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 放点啥子搞？
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2: 而且还有一个
3: 很厉害的消毒。
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5: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4: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5: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4: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4: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4: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5: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4: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16到26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8篇《和和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2: 浙江出台学前特殊教育指导意见，涵盖3岁至入小学前的适龄特殊儿童。
1: 8天以上长行程订单3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黄金周成了黄金季。
2: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举行，浙江7700多家企业超1.7万展位参展。
1: 国内外新闻，
2: 央行阐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贸易优势不靠汇率贬值。
1: 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泽连斯基表示乌美9号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引导全

0: 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聚焦聚力，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奋战四季度，决胜全年红，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精准把握群众所需所盼，谋实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急难愁盼，确保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始终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在持续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全面发展土特产富等方面下更大力气，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要突出群众体感，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注重小切口大民生，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午休躺睡、中小学校园餐等实事好事，深化县与医共体建设，扎实稳妥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持续深化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民生根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核心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创新浙江建设中谋划推进，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持续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之路，更好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
2: 浙江以和合文化为纽带，推动文明互鉴，沟通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写下和合共生、文明互鉴的生动故事，在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的浙江篇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八篇《和合共生、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来听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走进嘉兴海晏通远镇丰益村的江南造画馆，1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陈列着多件传统灶头画实物展品和文创产品。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吸引近200名外国留学生参观体验。俄罗斯留学生康莎娜说：“
4: 我觉得这里这么安静，这么好，可以慢慢逛一逛，放松放松。”
3: 自2024年起，海晏携手当地高校共建国际学生乡村课堂，邀请外国留学生走进乡村，深度感受海晏民俗文化、农耕传统。目前，项目已串联起丰益村、丰山村等10多个点位，作为乡村课堂的点位之一。江南造画馆邀请海晏造头画省级非遗传承人赵声波常驻。最近，他正忙着学习造头画相关的英文解说词。
5: 我们造头画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那必须要传得更广，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英语啊，跟我们的造头画相结合。这样呢，我们在解说跟交流的时候，更加有一种氛围感。
3: 截至目前，海晏国际学生乡村课堂已吸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留学生参与，留学生创作内容的海外浏览量突破1500万。文化互鉴同样在基层治理中落地生根。在义乌江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国际老娘舅工作室里，一场涉及外籍商户和外贸公司的经济纠纷正在调解。调解员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杨娘舅阿库，经他一番劝说，外商表示愿意垫付拖欠资金，纠纷就此化解。外商伊克拉姆说：
6: 我到社区里解决了我生意上的问题，我很开心，谢谢。
3: 义乌鸡鸣山社区常住居民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跨国纠纷调解难度

0: 不小，为此社区组建了一支国际老娘舅志愿服务队，由5名经验丰富的外籍居民和15名普通调解员组成，每年可化解40多件跨国矛盾纠纷。阿库说，
1: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外国人从那么远几千公里跑过来就生意，如果是他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这边我们调解，我们也就是特别的感谢给我们这个调解室的这个平台是真的是有能帮助了，已经非常多，很好很好解决问题。
0: 文明互鉴的故事透过一方屏幕同样抵达万里之外，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叶村，
2: 非洲姑娘Rose正和丈夫一起在家中干农活，一旁还架着一台手机拍摄，这些记录自己与家人在浙江乡村日常生活的镜头，让她在国内外主流短视频平台积累了上千万粉丝。我都把中国给非洲不一样的地方的东西给他们讲一下，比如说烧饭吃的东西、环境啊、天气啊，让他们更了解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的。<笑>
0: 前不久，肯尼亚媒体访华团来到叶村，Rose带他们参观自己的家，讲述自己学普通话的经历，分享村里人教他种菜、做梅干菜的故事。肯尼亚编辑协会主席祖贝达·卡纳努感叹，看到了与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乡村。
3: 我们觉得我们和他很亲近，我们更加了解遂昌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了这里的文化，了解了这里的人，知道了他虽远离故乡却在中国生活的如鱼得水的事实，这很鼓舞人心。高校阵地同样持续深耕文明互鉴，搭建起系统性的中外文化研究与人才交流平台。 走进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博物馆，来自非洲各国的500多件艺术品琳琅满目，其中木雕占绝大多数。在浙江师范大学尼日利亚籍访问学者迈克尔看来，木雕不仅是艺术，更是非洲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0: 非洲的历史并不是通过口头叙述来书写，而是通过雕塑来写就的。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你走进博物馆或者看到非洲雕塑时，应该去探寻它背后的故事。馆内还收藏着非洲极具代表性的廷嘎廷嘎画，它们以单纯质朴的笔触、艳丽明快的色彩和通俗易懂的画意，勾勒出非洲大陆独特的艺术风貌。浙江师范大学学生张勇双说，
1: 来到这边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个非洲的文化，虽然离得远，但我们觉得就是中非的文化是共通的。截至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已累计培养8000多名非洲留学生，学校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张恒说，学校还成立了非洲区域国别学院，在专业培养和课程设置上高度契合非洲发展需求。
4: 在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和非洲交叉起来。我们成立了非洲地理研究中心和非洲艺术研究中心。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也非常需要法治人才。那么，我们的法政学院就承担了非洲法律研究和艺界的这样一些任务，有10几个这样的中心，啊，形成了非常好的合力。
5: 我升级当爸爸了。
6: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7: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宽加，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8: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9: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0: 行，就听你的。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继续关注新闻。省教育厅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浙江省学前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填补学前阶段特殊教育服务短板，构建康教融合普惠学前特殊教育体系。
12: 指导意见明确，将服务对象从持证残疾儿童扩展至持3级医院医学诊断证明的3岁至入学前适龄特殊儿童，覆盖孤独症谱系障碍、脑瘫、语言发展障碍、发育迟缓等多类群体。同时明确，普惠性幼儿园为接收特殊儿童的主体，按就近就便原则安置，同步支持特教学校儿童福利机构、康复机构开设学前部，形成多元供给格局。
11: 学前特殊教育教职工按1:2.5师生比配备，相关教师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特殊教育津贴，在职称评聘、绩效分配当中获得倾斜保障。特殊儿童每日累计户外活动不低于120分钟，其中体育活动不少于1小时。全面落实一人一案个性化教育计划，打通筛查、评估、安置、幼小转衔全流程服务链条，同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特殊儿童动态跟踪与因材施教，让更多特殊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早期干预支持。
1: 小村看共妇今天走进丽水，当地一村一策破解空心村现实困境，让空心村热闹起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上午9点，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口的停车场已经人满为患，不少车辆只能沿着山路依次靠边停泊。嘉兴的马女士听说村里有座悬崖图书馆，专程带着一家人来看看。
3: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书店，感觉有一种反差感。
2: 选择留在村里度过假期的游客不少。飞鸟集民宿管家曼荣说，
4: 基本上就是一个满房的一个情况，上海、杭州的会比较多。
2: 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热闹的小山村，多年前还因为山高路远而日渐凋敝，一度成为空心村。村民鲍少柱说，
5: 山上产业也没有，一下雪电断路冰，买点东西过去吃都买不进去，2/3都下来了，留在村里就是几个老头。
2: 如何让古村落热闹起来？陈家铺村保存又完好的悬崖崖居古村落，在县里支持下，村里对老屋进行保护性修缮，引进南京先锋书局，在悬崖边开设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民宿餐厅也一家接着一家开出来。村民鲍伟华说，
6: 要想象不到把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7: 做美梦一样的，
6: 想不到想不到。
2: 一村有梦更要村村有梦。当地调研发现，陈家铺村周边几个空心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平田村保留有茶染技艺，庄河村一年200多天有云海。去年乡里牵头整合几个村的资源，专门成立了一个文化发展公司，统一规划游玩路线，游客早晨看云海，白天逛古村体验农耕乐趣，晚上还能看星星。松阳云崖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建俊说，
8: 实现资源共创，每个村的生态资源对外宣传，每个村的特色向游客进行推荐，客源共享。
2: 今年以来，四都乡接待游客57万人次，带动村民年人均增收2万元。然而不是每个空心村都能找到身边的伙伴，龙泉市石达石街道李山头村没有邻近的村庄，也缺乏特色资源。为了激活村庄，当地创新推出共富合伙人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老屋、田地等，供合伙人免租使用。
9: 大家好，我是李山头村的驻村干部，今天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李山头村的灰剪粽。
2: 直播开播仅1小时，1000多只灰剪粽便销售一空。为村里老人搭建起直播带货平台的是青年创客张丹丹，他把旅拍工作室落到了村里，
10: 觉得它非常的漂亮，所以很适合做这种无人机视角的旅拍和航拍，所以我们就是也跟街道这边进行了这个业态的招募和合作。
2: 和张丹丹一样，来自7个省份6支团队，共10多位共富合伙人，在李山头村打造了梯田咖啡馆、茶室等网红打卡点，挖掘出了新的文旅资源。村里的游客量一年增长到了12万人次。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乡，村民张泰南夫妇开了一家民宿，年收入近50万元。
12: 回来觉得回家乡是没有用的，现在不一样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感觉做事情也信心百倍。
2: 眼下丽水已对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空心村完成系统排摸，形成一村一档资源数据库。丽水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林美远说，
13: 我们也是立足不同村的不同特点，来进行全面的摸清它的家底，盘活闲置资源，来系统破解空心村资源闲置、人口外流、发展乏力的一个现实困境。
11: 国庆长假收官，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让黄金周变成了黄金季。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天以上的长行程订单翻倍，游客在地消费远超路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三个工作日，不少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拥有了长达13天的出游窗口。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策划部工作人员周妮说，更长假期和更灵活的休假安排改变了游客的出游节奏，今年黄金周呈现出向黄金季演进的明显特征。
14: 以前国庆长假团期主要集中在10月1号到3号出发，那今年分散的呢比较明显，从9月中秋假期之前就有人开始出发，一直排到10月4号还有人出团，大家选择其实也更多了，比如很多亲子家庭报几个团分成2到3段出游，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呢利用这个长假往更远处走，比如说去东北赏秋，去大西北去看胡杨林等，长线的线路会非常的热门。
7: 出游计划的多元让更多出游需求被分摊，而不是挤在国庆假期首日。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假期国内游峰值日订单量约为日均的 1.75 倍，低于2024年的2倍和去年的2.4倍，游客的需求总量在增加，单日高峰在下降。另外，8天以上的长行程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携程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展望说，国内度假游客中8天及以上行程的占比由2024年的不足6%升至今年的超过10%，出境度假游客中这一比例由约29%升至约42%。
15: 假期里西藏国内游的订单呢同比增长了近50%，青海、贵州、新疆都增长了约1/4，包揽了全国增速的前4。出境游方面呢，欧洲在出境订单中的占比呢约为平日的 1.5 倍，新西兰的订单同比翻倍。
7: 今年的出游模式也让不少人的双节账本发生了变化。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双节之间的三个工作日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2%，更多上班族选择了拼假或者错峰出游。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错峰出发路费更省了，但省出来的钱在享受旅途中又花了回来，甚至花得更多。
16: 今年节前错峰出行的用户机票省了20%，但在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的总花销比其他用户多了13%，平均累计入住酒店天数达到了5天以上，订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占比达到了1/2以上。在地旅游消费远超路费，是一种更符合当下游客花钱买体验的趋势。更具弹性的休假制度降低了出行成本，优化了出行体验，正在激发更多的在地文旅消费。
1: 记者昨天从杭州贝壳研究院了解到，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杭州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明显上升。数据显示，假期房源带看、新签单量以及新增挂牌量同比去年均出现明显增长，其中新签单量同比大涨66%。值得留意的是，咨询量回落，反映出意向客户的观望情绪有所缓解。成交当中150万以内房源占比超41%，贴息政策有效撬动刚需入市，符合贴息条件的新签房源占比达到35.3%，高于9月份的32.4%。业内人士认为，市场回暖有两方面原因，不少业主下调报价，同时购房者做决定的速度加快。
1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分3期举行，浙江共有7700多家企业参展，规模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0: 本届广交会将迎接创办70周年，浙江、杭州、宁波三个交易团将组织7700多家企业，超1.7万个展位参展，展位规模居全国前列。广交会是外贸的晴雨表、风向标。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说，本届参展的浙江企业很有代表性。
17: 参加广交会的7700多家浙江外贸企业，在2026年1到8月份，一共实现出口额是5820亿元，占到浙江省的一般贸易的比重就25%以上。从原来的这个茶叶、黄酒、历史纪念产业，像机器人、老机接口等具身智能的产业产品去参加广交会。体现浙江的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浙江制造企业确实从向新、向绿、向智方面做了很大的突破和改进。
0: 展会期间还将举行广交会设计创新奖 CF 奖颁奖仪式。 CF 奖是我国外贸领域公认影响力最大、含金量最高的出口产品奖项之一，浙江共有38家企业获奖，创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浙江还牵头设立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浙江省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介绍，他们将积极组织境外经贸合作区运营企业、 AI 服务商等，助力企业开拓多元市场。
18: 135平米的叫浙江贸易投资一体化服务专区，主要是围绕落地有园区、交付有仓网、服务有机制、转型有数字这样子一个贸投一体化服务的

0: 这样子的能力和成果，也邀请了像华丽这样子的优质的这个境外园区的运营的企业，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和一些这个优质的就是海外仓的建仓企业，要帮助我们境内的产品更好的走向国际市场。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笔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本月17号到23号在宁波举办，主题为潮涌长三角，光影向未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本届电影周将构建2+5活动架构，即开闭幕式两大活动，以及青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电影展映、主题活动、电影家系列等五大板块，并以专业活动、惠民联动两条主线贯穿其中，打造兼具专业高度、商业价值与国际视野的电影盛会。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说，
5: 通过平台搭建、资源整合、项目对接、汇聚共识，支持青年电影创作创新，培育电影新生力量，推动电影技术应用，促进电影国际交流，致力于打造让青年电影人有机会被看见、敢创新、出作品的高能级专业化电影平台。
4: 本届电影周重磅推出青影创投计划，面向全球青年电影人才搭建项目孵化平台。浙江省文投集团副总经理傅立文说，自申报通道开启以来，累计收到500多个申报项目，经过行业资深初审评委评议，50个项目进入复审，最终评出的20强项目将登上创投路演舞台。
6: 注重专家评审与导师辅导相结合， AIGC 特训与终审路演相衔接，分层联动扶持与基金精准滴灌相贯通，青影创投计划要做的就是依托这些条件，让好项目落得了地，开得了机。
4: 本届电影周坚持电影的盛会、市民的节日理念，突出电影加消费，全程齐联动。影片展映精选了40部中外优秀影片，在长三角十座城市20家影院开展187场放映。展映期间，宁波还将举办10场映后交流活动，邀请《大西洋》《七分熟》等影片主创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同时，电影周还探索电影加融合路径，围绕电影与科技、时尚、美食、非遗等领域，打造可参与、可体验的光影场景。宁波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燕说，
7: 我们专门设置了时间游戏、银海珍藏、星座激赏等5大观影单元，还将配套推出优惠活动，打造电影周限定 IP、 联名好物等消费场景，让本届电影周真正成为一场文化与历史、科技与艺术交织的光影盛宴。
4: 据了解，本届电影周开幕式将于17号晚上举行，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于23号晚举行，届时发布青影创投年度项目和产业合作伙伴支持项目，同时公布浙江荣誉推荐结果。
8: 昨天，浙江文旅新场景创新暨城市旅游发展交流活动在温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新场景、新友好、新可能，聚焦城市旅游发展新趋势、新需求，交流各地实践，汇聚行业智慧。活动发布首批142个城市文旅新发现场景，包括78个小而美微空间，涵盖国潮消费、演艺演出、文化文博、文旅市集等，以及64个去拍点，集中展示了浙江各地盘活存量空间、植入文化内容、创新消费业态的探索成果。
3: 昨天，浙大附院钱江院区2期启动试运行，妇科、妇科肿瘤、外科等优势专科全面进驻，杭州妇幼医疗资源跨江扩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9: 上午，在浙大附院钱江院区门诊大厅，候诊人群有序排队。8号到21号，医院结合院区2期试运行，推出大型公益义诊活动，70多位名医专家坐诊，不仅上万个免费号源分批放送，而且周末不打烊，患者通过小程序、自助机、社区或电话即可预约。参加义诊的肿瘤医科病区主任胡东晓说， 二期启用后，患者就医体验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0: 包括了我的化疗、放疗、手术，以及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新的一些免疫治疗啊等等，所有的一些检查、检验、CT、超声、心电图等等，都在我一个楼，就肿瘤瘤里面，就是完全的可以完成了。
9: 胡东晓口中的一站式体验，正是二期最大的变化。妇科肿瘤的诊疗链条在肿瘤楼内完整闭环。此次二期以妇科肿瘤为主，湖滨院区的部分妇科和妇科肿瘤病房平移至此，妇科、产科、妇科肿瘤、外科等优势专科齐聚，医院一院三区格局的关键拼图就此补齐。浙大附院常务副院长、钱江院区院长陈晓东说，
11: 二期进行以后呢，我们应该在围绕着妇女的各个方向，包括我们的产科、我们的生殖、我们的普通妇科、妇科的肿瘤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像中医啊、男科啊，这些的功能也都是完全的具备了。也在不久的将来，钱江院区呢也将成为我们浙大附院的主院区。
9: 从一期探索到二期扩容，钱江院区的专科布局与服务半径同步延伸。浙大附院党委书记汪辉说，随着城市发展，单靠湖滨老院区已经不够，去年余杭院区启用便利了杭州西部百姓，如今二期试运行，让优质医疗资源辐射更广。
12: 应该来说，不仅仅是萧山、安徽黄山，包括我们这个江西的病人，就是包括沿江的，就是我们对岸的，他们过来也很方便。希望通过我们优势医疗资源，能够均衡的布局，能够服务不仅仅是我们杭州、浙江省的患者，整个长三角，当然还有全国的患者。
8: 昨天是寒露节气，赏桂、晒秋、坐雨响，浙江各地用丰富民俗迎接寒露。省气象台预计，节后一周浙江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昼夜温差较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3: 秋风吹醒了迟到的桂花，节后第一天，不少杭州市民反映，路旁的早迎桂开放，空气里已经能闻到悠悠的桂花香了。赏桂便是寒露节气的一大民俗，在杭州植物园内，不少研学团队的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在桂花树旁边看边学。
14: 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桂花的知识呀，一些桂花的特点啊。上一年就感觉就只知道桂花开了，这就知道原来桂花有这么多的知识呀。
15: 先来了解一下，他们回去之后其实会把这些了解到的会带给更多的伙伴。
13: 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师陈晓玲说，杭州十月初入秋后，早晚偏凉，白天微热，正是最利于桂花开放的天气条件，预计十月中旬就能闻到满城桂花香了。
16: 如果快的话嘛，中旬，因为那个不月金桂这个主要品种还没有开嘛，那这波一开出来，就整个杭州就感觉就会很香了。
13: 寒露节气天气干燥，正是晒秋的好时节。在温州永嘉县林坑村，房前屋后层层叠叠摆放着竹匾，盛着柿子、辣椒、番薯干，在暖阳下格外喜庆耀眼。在台州温岭松门镇，空气中弥漫着海鲜的味道，家家户户正忙着制作鱼响，将墨鱼、鳗鱼等各类海鲜剖开抹盐后均匀铺晾在网架上，海风吹拂下，海鲜肉质慢慢变黄变干，转换出别样的味道。加工户江先生说，
17: 现在开鱼了，墨鱼绿绿水水都上来了，天气好，上去的鲜味也好，品相也好，销路肯定也是可以的。
13: 寒露是反映冷暖转换的节气，昼渐短，热气慢慢退去，寒气渐渐生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丽颖说，节后一周时间，我省秋高气爽，昼夜温差较大。
18: 在13号以前，我省大部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9到11号，沿海地区局部会有一点小雨。10号到13号的早晨，浙北和沿海地区早晨部分会有雾，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部地区早晨的最低温度在15到17度左右，最高温度都是在26到28度左右。
13: 眼下海上正有双台风活动，台风小熊和诺洛未来将在西北太平洋上走出 C 字形路径，对我国都没有影响。王丽颖说，平静过后，下周后半段天气有变化。
18: 那么从14号开始，受暖区的影响，我们省会有一个云系增多的过程。15到16号的这些地区部分还有一些阵雨。17到18号会有一次冷空气下来，这样的话，全省自北而南会有一次过程。
3: 寒露节气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随着气温慢慢走低，日常的吃喝运动该怎样调整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9: 寒露时节，肥美的大闸蟹陆续摆上市民的餐桌，眼下母蟹膏黄饱满，正是尝鲜的好时候。 嘉兴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管志明提醒，过敏体质、孕妇以及血脂偏高的人群尽量

0: 少吃或者不吃蟹黄，就算身体合适，也不要一次吃太多。
1: 螃蟹本身是好东西，具有清热散瘀、消肿解毒的功效，但中医认为螃蟹性寒，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出现腹痛、腹泻、胃寒，本身脾胃虚寒的人更要少吃。怎么吃才能不伤身呢？第一，配姜醋；第二，配紫苏；第三，别配冷饮。
0: 除了品蟹，寒露养生讲究平补，不宜猛补。老话说，寒露吃芝麻，磨一碗热乎乎的芝麻糊，或是做点芝麻小点心，可以润肠道、补肝肾。还有应季的柿子，清甜润燥。水乡新鲜上市的莲藕、菱角，用来清炒或者冲一碗藕粉羹，都是不错的润燥吃法。茶饮方面，杭州市上城区彭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医师严海军建议，可以泡点菊花茶来缓解干燥。
2: 菊花搭配甘草，对慢性咽炎、感冒初期有效。搭配枸杞则可补肝肾，非常适合经常用眼过度的人。搭配山楂可以健脾消食，还能清热降脂。不过喝菊花茶一定要现泡现喝，隔夜茶就别喝了。
0: 吃得舒心，也别忘了适度运动。秋高气爽，很适合出门登山散步，感受秋色。需要提醒的是，秋季运动不要追求大汗淋漓，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
3: 这里有温度。清华推行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一次评估多部门通用，让群众少跑腿，待遇快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4: 今年80多岁的肢体残疾人于爷爷因身患多种重症基础病，长期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直在金华市第二医院住院治疗。依据多评合一改革政策，医院通过治理办为老人同步申请了长护险和残疾人相关待遇，老人不仅可享受每月1300多元的长护险政策，还拿到了残疾人补贴。老人家属说：“
5: 哎，手续办起来很快，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如他们也许给我们办好，政策很好，给我们。”补贴是我们想都想不到呀。
4: 过去群众申请长护险、民政帮扶、残疾人相关待遇，要分别向多个部门提交申请，反复接受评估，办事环节多，耗时长。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7月，金华在全市范围推开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统一医保长护险、民政养老、残联残疾评定标准与流程，实现一次评估，结果多部门通用，整体办理时限不超过30个工作日。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工作人员王佳慧说，
6: 然后改革之后呢，是涉及多部门的一个评估，融合了一个受理入口，统一了专家的派单，然后统一了评估的流程，分别评估和现在一次性上门联合评估主要的差别是，原先需要多部门多次上门对同一申请人进行评估，现在只需要上门一次就能够评估多一个事项。
4: 目前金华市多评合一改革已覆盖市本级近120万参保人员，覆盖人数全省最多，已有60多人通过联合评估，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说，
7: 我们将深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医康养互助融合服务平台，实现多评合一的申请受理、工单分派、现场评估、结果互认、待遇落地全流程的数字化闭环管理，持续扩大部门数据共享与政策衔接范围。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1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4: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昨天正式发布，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1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来听央视的报道。
16: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3: 针对近期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的相关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5: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昨天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昨天公开宣判，许传志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万元。2001年至2023年，许传志利用职务便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70多万元。2023年下半年至2025年，许传志退休后为有关单位和个人承揽工程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2580多万元。
1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今天起至本月12号启动网上预报名。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将实行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同时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考生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
1: 受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影响，新疆 G217 县独库公路昨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另行向社会公布。
0: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
0: 财政部昨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今天起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欧洲审计院当地时间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7号再度大幅走高，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突破6.03%，创28年来的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约5.5%，接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数据，2026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了解，赤字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14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
0: 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1美元，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8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1%，标普指数跌0.47%，纳斯达克指数跌1.25%。
0: 美元指数8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在汇市尾市收于102.138。
4: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并在几天内作出回复。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了伊朗重开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6: 美国财政部网站当地时间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卸工作。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多名美国官员当地时间7号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了解，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分析认为，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6: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当天表示，英国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关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来听央视的报道。
7: 8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发布声明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外交官共20人离境。不过，根据以色列和英国7号达成的谅解协议，以方允许英方在原领事馆建筑内保留一个由7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组，在受到严格限制的范围内维持运转。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发布声明称，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声明还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
0: 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表现英勇的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
6: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3地发射了4枚巡航导弹，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3次发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声明。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857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乌方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当天稍早前，泽连斯基发布通报，俄军当天空袭顿涅茨克地区，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他说，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6: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8号发布公告，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10月9号。据了解，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同一天，英国外交部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以及该国所谓的影子舰队。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0: 针对网传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后，在与其接触过的人中出现第2例病例，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这一消息不属实。上述工作人员所有接触者的医学观察已完成，未发现与传染病相关的健康异常。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卫生防疫形势平静，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已逐步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6: 荷兰卫生部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上周荷兰全国新增1例西尼罗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和3例确诊病例。今年以来，荷兰共报告59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其中10人死亡。西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子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可能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严重者可能死亡。
0: 瑞典文学院当地时间八号宣布，继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诗人、散文家

0: 翻译家及古典学家安妮·卡森，这也是继2020年路易斯之后诺奖再度颁给以诗歌创作为主的作家。
1: 大声锐评。近日，杭州摩友赵先生误将车停在烈士纪念碑平台，发现后他立即挪车鞠躬道歉，并从后备箱取出常备国旗披在了碑上表达敬意。第二天，他再次来到碑前擦拭碑台脱帽致敬，就地取材用竹竿将国旗绑好立在碑旁。当地也在国庆假期为纪念碑上的褪色字描红并打扫修缮。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铭记与守护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这座纪念碑下长眠着七位无名解放军烈士，他们舍生取义，无名无姓，却被当地百姓默默守护了70多载。70多年风雨更迭，这里从未缺过烟火与思念。每一年清明时节，当地村民都会自发赶上来，送上鲜花，静默祭扫。没有组织号召，没有刻意造势，代代相传的自发祭拜，是乡亲们对英烈最绵长、最真挚的告慰。这份跨越70多年的民间坚守，让肃穆的纪念碑有了温度，也让这片红色土地始终饱含赤诚。摩友的知错即改是个体的敬畏，村民的年年坚守是一方水土的赤诚。英烈无言，大爱有声，正是这一代代普通人的铭记与守护，让英烈精神永不褪色，让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心怀敬畏，不忘忠魂，便是最好的传承。
0: 10月7号，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新京报发表评论说，把饭圈利器挡在赛场之外。就在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首钢园赛场通道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不堪其扰的王浩拍照取证后报警。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让体育的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要确保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落地落实，仅靠中国乒协发力还不够，还必须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对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不止于现场拉踩，也体现为网络暴力、电话骚扰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没有公安网信部门的协同联动，中国乒协单方面的进入有可能进而不止，漏网之鱼也可能更加疯狂。
1: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4: 在这里
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马月星林，监制袁七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2: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4: 哎呀，
3: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1、2、3。
5: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3: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5: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6: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3: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7: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8: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